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

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羞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9: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是什么呢？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 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儿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呀、胳膊腿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了。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呢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 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哈、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咱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有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想的时候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洗胃抢救发现及时，给他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3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40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是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又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3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10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呀、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的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 一生着气呀、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反弹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她回弯了，干活啊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啊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发酵中药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

0: 那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1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事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发酵中药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哈哈，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1片1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房，
0: 嗯，
3: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0: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0: 啊啊。
3: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0: 嗯嗯。
3: 这个二十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惊心动魂的。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两回，先后呢都做了这两个指甲，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0: 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 你说你这两次啊，心梗加上一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3: 语言说话也可以，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0: 啊，
3: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面条一样，什么也少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是最难治的。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你喝的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3: 啊。
0: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3: 对对对，
0: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 对吧
3: 哎，
0: 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3: 对，
0: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我搁回家来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的啊。所以说老祖宗留那么一句话，叫做“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对对对，
0: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儿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二十分之一，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是可以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3: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咱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呀、 啊，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那个胀疼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0: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了，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3: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
0: 嗯，
3: 我的血压呀、啊、它就降下来
0: 啊。
3: 那会那个高压呀、啊，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
0: 嗯，
3: 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根据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0: 啊啊！
3: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了。哎，尤其是这个低服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撑开了。
0: 嗯，
3: 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垮在那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哎，等我用完这个两副药的时候啊，
0: 嗯，
3: 就更好了。你看我老婆呢，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了。
0: 嗯嗯。
3: 哎，找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哎，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三副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呢，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
0: 嗯嗯，
3: 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0: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3: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
0: 嗯，
3: 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伴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呀、啊，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0: 嗯嗯。
3: 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啊，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0: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3: 是是，
0: 哎，但是咱们来讲的，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也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3: 对对。
0: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啊，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的，让它有粮食可吃，啊，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这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通畅了，你就康复了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有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3: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

0: 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啊。
2: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2: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2: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一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2: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一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儿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咱就说他未来他可能变成三块变成五块，那你现在来讲他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3: 对，
2: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方的？
3: 哎，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2: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3: 是。
2: 嗯，
3: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2: 嗯，
3: 哎，您说它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2: 嗯，
3: 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
2: 嗯嗯，
3: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2: 嗯嗯
3: 嗯，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2: 嗯嗯，
3: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2: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3: 是是。
2: 嗯，
3: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2: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3: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2: 嗯，
3: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2: 嗯嗯，
3: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呀、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呀、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2: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儿中的小事儿。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了，所以说呢，我们用上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呢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3: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2: 嗯，
3: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2: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3: 是，另外呀，我现在这睡眠也好了。
2: 嗯，你这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3: 是啊，林老师，你说就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2: 嗯嗯，
3: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2: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得也快，但是想要彻底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2: 好，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

0: 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倪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他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他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他也都好了。
1: 嗯，
2: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李老师您呐，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1: 没问题，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2: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1: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2: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1: 嗯，
2: 就是她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多这样子啊。低压呢90到100那样。
1: 嗯。
2: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1: 嗯，
2: 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他很虚弱，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他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这鼻梁啊，那你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一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1: 嗯，
2: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真的都不敢告诉她，不好的事儿我就怕她上火。但是呢他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1: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2: 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1: 你用开三度他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他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他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他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2: 是啊，倪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倪老师啊，您就是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方吗？
1: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这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

0: 般呢，高盐呐、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
1: 哦，
0: 血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它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1: 对。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就不复发、不反弹了。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1: 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要一片一块钱，你刚刚说的是这
0: 对，一片1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1: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0: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0: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0: 嗯，
3: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的厉害了吧，咳的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0: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0: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0: 嗯，
3: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儿2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0: 嗯。
3: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0: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3: 哎，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 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0: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方啊，
3: 嗯，
0: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3: 嗯，你看，
0: 哎，因为什么？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
3: 哎，
0: 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3: 嗯，
0: 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3: 嗯，
0: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迁延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吧？
3: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0: 嗯嗯，
3: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呀，啊！
0: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3: 自从我用上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3: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儿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0: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一个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0: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3: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10斤装的。
0: 嗯，
3: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4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0: 哦，
3: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这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0: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
3: 哎，
0: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啊。
3: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3: 对，
0: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吧，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
3: 嗯，
0: 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100岁人多多呀。哎，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胸怀祖国，
4: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6: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脱出、反复便秘腹泻、
5: 肛周瘙痒，
6: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7: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8: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9: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10: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11: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12: 锦医广2025第11-17-049号。
4: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那些人，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在记忆的长河中，他们静静流淌，从不曾被遗忘。欢迎收听《那些人，那些歌》。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氏清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1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氏清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曾氏清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疹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曾仕清荣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曾仕清荣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讲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动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啊就跟这个纣王讲，那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这个纣王不信呢，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就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这腿给砍了。砍了之后，两个腿骨一对比，发现了老人的这个骨头的骨髓呀，非常的结硬啊，很满。什么意思？就是说老人的骨头骨质啊，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啊，髓结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人道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骨膝之年的老人，依然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的。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质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 2.5 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是嘛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啊，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 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那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净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性的患者啊，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电视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用这个竹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大家都想去尝试啊。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儿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核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啊，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啊，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啊、类风湿啊、颈椎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啊、滑囊炎啊、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啊、我一直在给大伙反复地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呢，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 而我们正式氢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新的酶类物质，叫酶中之王啊。它除了具备能够直达细胞和这种特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克正式氢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一克正式氢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氢溶解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正式氢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正式氢溶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正式氢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正式氢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正式氢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了。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正式氢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0多年了，10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啊，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着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正式氢溶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呀。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正式氢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正式氢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 3秒钟入穴，3分钟洗手，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唤醒，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李蒙的奶奶在服用这个整四清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啊，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质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五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整四清溶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整四清溶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的，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整四清溶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1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了。整四清溶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唤醒，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整四清溶解酶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整四清溶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 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一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一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3: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5: 哎呀，周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曾老师一直走下去。
4: 好好好好，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5: 哦，行行行，我吧，我高血压，我已经有8年的高血压了，这不是一直吃了降压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啊。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曾四清长春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4: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曾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包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呢。而且曾四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啊，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5: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春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春膏吃了以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 晚上就醒了一两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咦，这个苍中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哈，这两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4: 是，明显的感觉都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5: 对对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藏中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藏中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他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他报上名了。
4: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5: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血压不行，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藏中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她的问题用藏中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4: 你已经感受到了曾仕清藏身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咱们的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藏身膏，本身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曾仕清溶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啊，你是怎么治病的呢？啊，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曾仕清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那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曾仕清溶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榴弹炮的话，那曾仕清溶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通过曾仕清溶解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30天细胞换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曾世清、荣解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曾世清、荣解酶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它的原价是一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啊。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厂，一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好不好啊？
5: 好好好，太好了。行，那曾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4: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曾老师，你好。
4: 你好，是哪的听众啊？
6: 我是山东的。
4: 山东的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
6: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膏啊能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啊、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这么大的亏损呢，真的是没几个人呢能做得到。
4: 哎呀，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救死扶伤，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曾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6: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呀、啊，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4: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今年65岁了。
4: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6: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是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吧、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4: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6: 对对对呀、啊、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4: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三多一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了？
6: 有，我这个脚啊，就是感觉到吧，又麻又凉，感觉倒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感觉，穿鞋吧也觉着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儿，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 这一宿啊只能睡个三四个小时的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行了，然后再想睡啊就睡不着了。
4: 哦，睡眠也不好，而且呢糖尿病足了病发症。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6: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的，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是都来了呀。啊，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曾氏星长春膏能治细胞，还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品，当时呢这不立刻我就决定得用上这回事。
4: 好啊，这就是思想没有落伍，知道与时俱进，这脑子转得特别快，老方法治不好病，马上就要跟着科学的步伐，选择科技的新药来治疗，这样的话你的病才能好，不然的话你总在原地踏步，钱不少花，病还是一样都不少啊。
6: 那是结果呀，是真用对了这回事啊。我用上第三天，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就觉得吧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渴了，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这个脚啊麻凉的情况吧，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这个大小指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丝些了，所以啊我是特别高兴的，觉得是，比这回啊不再担心截肢了。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
4: 哦，你这是给姐姐问的，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6: 我姐今年76了，我姐夫呢走得早，这些年吧他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这不得高血压了，到现在吧也20多年了，在22年年底的时候吧得脑梗了，然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我就怕他以后严重了吧，你说也这么大年纪了，跟前吧也没人管，这小的时候吧一直是我姐在照顾我，他比我大10多岁嘛，那现在他年纪大了就得该着我照顾他了呀，现在是啊，不过我这个身体吧，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克啊才1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我曾老师啊你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4: 你姐姐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就细胞核的病，我能把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曾氏青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然后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6: 那就好。
4: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一压，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6: 对对对，
4: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很多人啊应该说是谈糖色变，一谈到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 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真的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正式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正式清溶解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正式清溶解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正式清溶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

0: 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呐、啊，你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整视青溶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呐、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的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之前了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整视青溶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一颗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呐，这不是小钱呐，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一克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整视青溶解酶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1: 哎，好好好，谢谢邓老师。哎，我现在呀、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视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怎么跟你通知电话了？我是这个。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曾视青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0: 啊、没错没错啊，
3: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0: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哎，曾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啊，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0: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3: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0: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3: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腿也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就尿裤子，然后好像有点不认人了。现在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就不认识了。完了，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刚撂下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0: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3: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找好了。
0: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你们老两口照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3: 对呗，你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啊，我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0: 这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嗯，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那得病之后呢，你们老两口的怎么给他治的呀？这是啊。
3: 谁知道得病以后吧，

0: 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四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了。说啥呢？都说这病啊，刚看也不见好，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啊，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1: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0: 是是是是，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这点钱，就不给他的小弟看病了。你说他们心多狠，真不是？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哈，我年轻的时候医疗水平跟现在那比的话，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简直就是。
1: 那肯定是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呐。就以前老的方法治不好病，并不代表现在的新方法治不好病。现在治不好的疾病，未来也一定会攻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相信科学呀。
0: 是。所以说呀、啊，我一听你讲的那个曾仕卿溶解酶是新方法啊，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一块钱，你说是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啊？那这个钱必须得花呀。主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个时候我要求也不多，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自个能照顾自己，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1: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儿80多岁了，这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啊，就现在的哥哥姐姐都知道态度，到那个时候把他一扔，根本没人管的，
0: 都是隔骨格。
1: 所以说老人家好，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曾仕卿溶解酶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再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戊，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0: 哎，有你的话，我这太放心了。
1: 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曾仕卿溶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一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曾仕卿溶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核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三大突破：精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 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酸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酸质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的就代谢出体外了。这个步骤解决的就是血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整式性溶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什么呢？就是通过补充整式性溶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整式性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个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那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呐、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整式性溶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他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整式性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0: 哎，周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去，让我儿子赶快用上，到时候有了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2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4: 焦裕禄是怎样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焦裕禄精神究竟有哪些思想内涵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堂特别节目《中国精神·焦裕禄精神》。1962年年底，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封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封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带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浓缩出了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使这些宝贵经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焦裕禄去世后，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接力奋斗，不仅实现了焦裕禄治好沙丘的遗愿，更是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焦裕禄这样一个在百姓心窝里扎根的人，身体没了，精神还活着。焦裕禄这个永不褪色的名字，如一座丰碑，矗立在兰考，矗立在中国大地，矗立在亿万百姓心中。那么焦裕禄精神都有哪些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晓萌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焦裕禄精神》。
5: 去过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的人都知道，在那里有一把特殊的藤椅，这把藤椅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右侧有一个特别醒目的大窟窿。关于这个大窟窿的来历，我们不得不提到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这把藤椅的主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1962年，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根据新华社的报道，那些年的兰考县是这样一幅苦难的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为了治理兰考县旱涝、盐碱、风沙的三害，让当地老百姓走出生活困境，焦裕禄同志夙夜在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投身到改变兰考县的面貌的斗争当中。1964年的春天， 正当兰考人民同三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患有肝病的焦裕禄病情却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是开会还是做报告，他经常蜷起自己的右腿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经常是不系的，左手也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才发现，原来他越来越多的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物，比如钢笔、筷子、鸡毛掸子等，顶在藤椅的右侧。于是时间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就被顶出了这样一个大窟窿。县委的同志劝他去治疗，他说自己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辱你了。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把藤椅上有个大窟窿的来源。这幅场景就是焦裕禄同志在肝癌晚期仍然坚持带病工作的情形。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为他写下一首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写出了焦裕禄一片赤诚、一心为民、鞠躬尽瘁的孺子牛形象，也描绘出了一位心地无私、天地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党的好干部形象。从1962年底调至兰考县工作，到1964年初因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焦裕禄在兰考仅仅工作了470多天，但是他的事迹对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成长影响深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焦裕禄精神。2009年，习近平到兰考视察时，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焦裕禄，共同去思考和理解焦裕禄精神的主要内涵。第一，亲民爱民。焦裕禄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不忘初心，与老百姓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全心全意甘做人民公仆。他经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向当地的干部讲，我们要做革命的牛、人民的牛，就得有股干劲儿。牛原来不会拉套，把头低下去就学会了。要知道，焦裕禄工作的兰考县在历史上是自然灾害频发的重灾区，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水平比周边的地区差得很远。焦裕禄到达兰考后见到的第一批父老乡亲，就是途中遇到的去集体逃荒和外出要饭的队伍。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地的经济状况、群众的生活现状。到这样的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焦裕禄对于组织的安排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立即向组织表态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绝不离开这里。焦裕禄一生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却唯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长期患有肝病，领导和同志们多次动员他去住院治疗，但是焦裕禄一直带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无论天气多么恶劣，也不管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的恶化，在工作中焦裕禄都亲力亲为，扑下身子在第一线开展调研，带着干部访贫问苦，登门去向群众赠送救济粮款。在兰考县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149个大队当中的120多个。兰考人说，焦书记把心挂在胸膛外边了。 老百姓用心挂在胸膛外边这样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当地群众对焦裕禄同志的朴实情感，也体现出了焦裕禄把乡里乡亲的事情挂在心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1964年5月初，当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他，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向在场的县委副书记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的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它治好。这就是焦裕禄同志同兰考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的告别。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42岁。悲痛的兰考人民为了完成焦裕禄的遗愿，将他的陵园建在了兰考县城北关原黄河故地的沙丘上。白色的大理石砌筑的墓地上竖着一面屏壁，上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第二是艰苦奋斗。从焦裕禄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他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争精神，他身上似乎永远有一股使不完的拼劲儿和披荆斩棘的闯劲儿。走遍全县的各个角落，焦裕禄靠的是自己的双脚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焦裕禄纪念馆中陈列着他生前用过的物品，其中他用过的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当时县里有人提出要改善办公条件，焦裕禄严肃地对他们讲：坐在破椅子上就不能革命了吗？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情不但不能做，就连想也很危险。在这种艰苦朴素的环境下，焦裕禄仍然保持了昂扬的斗志。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青天》，当中提到了精神原子弹，也就是要让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他正是要让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去激励兰考人民创造美好的未来。
4: 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在漫天风沙中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的身影，他在盐碱地上亲手栽下泡桐树时的笑容，他身上穿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鞋袜，他坐的那把被顶出一个大窟窿的藤椅，总是激起我们心中的波澜，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那么面对受灾严重的兰考县，焦裕禄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呢？
5: 面对困难挑战，焦裕禄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兰考的风沙严重，人们常说这里的风啊，一年只刮2次，一场刮半年。面对严重的风沙，焦裕禄却在谋划着未来，栽上树岂不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就说这里可以栽为种圃养鱼；见到碱地，他会说制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他在做县委干部的思想工作的时候会这样讲：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 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第三，科学求实。焦裕禄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谋发展。焦裕禄有句名言，说一尺不如干一寸。对于治沙、治涝、治碱等关心民生的重大事项，焦裕禄都是身体力行，亲力亲为，在深入调查研究、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去开展工作。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焦裕禄到兰考县工作的场景。刚到兰考县工作的第二天，焦裕禄没顾得上到办公室，就直接到乡下进行实地考察。他到灾情最严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情况，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地边头去观察灾情。焦裕禄说，风有风路，沙有沙路，水有水路，人有人路，一点儿也不乱，这可能有它的规律，我们应该弄清楚它。根据治理三害的实际需要，县委先后抽调了120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调研工作。焦裕禄组织的调查队在风里、雨里、烈日下、严寒中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5000多里，终于拿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84个，经调查队一个一个查清楚，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1600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堵水的路基、涵洞和水闸也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每当雨下得很大的时候，焦裕禄就总是往屋外头跑，一路去跟着水流观察。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去找水的老家在哪里，并找到规律和办法去解决它。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次遇到大雨，整个兰考县城都被大水淹没了，而焦裕禄的肝病又恰恰赶在这个时候发作了。他强忍着剧痛，站在洪水激流之中去感受水流的走势和强度，冒着大雨画了一张又一张的水流图，紧接着就与同志们分析应该从哪里开一条河，又从哪里挖一条沟，以便更好地排洪赈灾。为了掌握盐碱的灾情，他就到灾难最严重的地方去用舌头亲自尝碱，并且号召当地干部群众像蚕吃桑叶一样把兰考的土地翻上一个遍。风沙严重的时候，焦裕禄总是战斗在治理风沙的最前线。在兰考的470多天里，焦裕禄靠自行车和双脚走访了全县绝大部分地区，进行了细致的蹲点调研，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经常走访群众请教除三害的经验，夜以继日地观察灾情，找到办法，制定规划。最终焦裕禄创造性地制定出一套简便易行、实用而又符合科学规律的治理三害的方法。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通过细致的调研和科学的决策，兰考县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如今兰考三害不在，早已难寻找到当年灾害肆虐的踪迹。焦裕禄生前的愿望已经变成了现实，他带领干部群众亲手栽下的抛桐树，绿树成荫，枝繁叶茂，极大地缓解了当地的自然灾害。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那棵焦裕禄同志于1963年亲手栽下的抛桐树为焦桐。第四是迎难而上。焦裕禄勇于担当作为，善于攻坚克难，敢于在老问题面前做到为天下先。 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1953年根据组织安排，焦裕禄从农村工作和土地改革工作战线转移到工业战线，到承担有国家一五计划重点任务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从被人称为拉牛尾巴的人，到承担国字号的高技术含量任务的生产总指挥。焦裕禄的华丽转身并不容易，但焦裕禄总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厂党委选派焦裕禄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并担任车间主任。仅有4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焦裕禄为尽快掌握车间管理知识，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高强度的紧张学习当中去。由于虚心学习、刻苦实践，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厂仅学习了2年时间，就有多篇理论文章在起重机厂报发表，并掌握了一般人需要多年才能学到的技能和管理知识。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焦裕禄于1956年底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很快地被任命为第一精工车间主任。在车间设备还没有完全安装到位的情况下，便接受了制造新中国第一台大型卷扬机的任务。这种大型卷扬机属国内首次试制。第一精工车间主要负责主要零部件的生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且技术含量比较高，新工人的经验又不足。身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没有退缩，为解决生产中的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他索性把铺盖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是蹲在机器旁边，甚至累了困了就用工业酒精去漱口提神。在焦裕禄精神的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赶任务，用灵活的土办法解决了卷扬机制造当中的许多问题。经过合力奋战，大型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这次研制的成功成为新中国重工业起步的里程碑之一。第五，是无私奉献。焦裕禄一生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由于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而他又总是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同事只好买来药让他吃，但他却因为药太贵而拒绝服用。说实话，当我在课堂上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很多学生不能理解，但是当我给大家分享了更多当时的历史背景，将故事还原到那个特殊的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被焦裕禄的举动所深深感染。当时焦裕禄面对的老百姓还生活在青黄不接、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极为艰苦的环境之中，他周围的党员干部甚至为了解决老百姓饿肚子的问题，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一种叫做甜精的种子磨成面，做成馍馍试吃。焦裕禄说，老百姓的生活尚且如此，我们当干部的绝不能多沾一点光。
4: 焦裕禄同志之所以被铭记在人民心中，是因为他视人民为衣食父母，无时无刻不挂念着群众。他在兰考工作的几百个日日夜夜，想的最多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做的最多的是与群众一起战风沙、斗洪涝、治穷根。冬天夜里听见风雪声，他就牵挂群众会不会受冻，连夜安排工作。去粮管所买面，看到群众在外面排队，他就想起应该搭个棚子，让群众下雨淋不着，天热晒不着。焦裕禄亲民爱民的形象历历在目，他无私奉献的精神令我们感动。那么严于律己的焦裕禄对待自己的家人和子女又会怎样严格要求呢？
5: 焦裕禄一生为官清廉，家风严正，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对子女同样家教严格。 根据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回忆，父亲到兰考工作后不久的一天，正上小学四年级的他听见与县

为一墙之隔的剧院锣鼓喧天，便好奇地赶了过去。县委的通讯员就带着他们几个小孩子进去白看了一场戏。看完戏回到家，听说儿子打着自己的旗号去白看了一场戏，便生气地责骂儿子的行为是剥削。第二天，他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补上了2毛钱的戏票款。为此，焦裕禄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以剧院的事为例，举一反三，批评了当时干部看戏不买票、座位预留前三排的特权行为。后来也据此颁布了著名的《干部食不准条例》。焦裕禄经常对家人讲：“人不会被山绊倒，会被土克拉绊倒。人要小小气气地过日子，仔仔细细地去工作。作为县委书记，不能带头坏了规矩，应该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家人。”说到小气地过日子，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60年代初，国家的粮食供应很紧张。有一天，焦裕禄下班回家，妻子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上面还拌了点红糖，亮晶晶的大米饭很是诱人。当时的兰考县并不产大米，粮食供应当中70%是粗粮，剩下的给一点白面，哪里会有大米呀？于是他就问妻子，这是从哪里来的？妻子告诉他，这是县委办公室考虑到你身体不好需要照顾送来的。焦裕禄对妻子说，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这个以后咱们不能吃了，你把这些给那两个研究抛桐树的南方大学生送去吧。对自己和家人小气，对他人和百姓大方，这样的故事在焦裕禄的家里数不胜数。焦裕禄坚持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在兰考期间，焦裕禄从不接受组织的特殊照顾，也不接受他人的送礼。有一次，焦裕禄发现县委机关北边有一个大池塘可以养鱼，为了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就建议投放几万尾鱼苗办一个养鱼场。养鱼场办成以后，焦裕禄经常关心鱼苗的生长情况，也经常在工作之余去帮忙打鱼。渔场的负责同志觉得焦裕禄为渔场操了不少心，还经常参加渔场的劳动。为了感谢焦裕禄，渔场的负责同志专门派职工用水桶装了10几条活鱼送到焦裕禄的家里。焦裕禄的孩子看到这些鱼，别提有多高兴了。但焦裕禄回家以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却对孩子们说，这些鱼是渔场的同志们辛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如果大家都占着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情还能办好吗？于是他叫大儿子把鱼送回了养鱼场。焦裕禄就是这样，心里始终装着人民，一生清廉，从不以权谋私。说到不搞特殊，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焦裕禄女儿焦守凤的故事。焦守凤初中毕业以后面临就业，在当地本来有机会去干打字员或者是话务员这种很体面的工作，但是焦裕禄却说，年轻人应该干点脏活累活，去找一个体力劳动比较重的职业去锻炼锻炼。于是给女儿做了一个特殊的安排。特殊之处就在于这份工作特别苦，也特别累。焦守凤被安排到了县食品厂去做了腌咸菜的临时工。焦裕禄亲自送女儿去报道，并且耐心地教育她，县委书记的女儿更应该热爱劳动，带头吃苦，更不应该带头搞特殊化。焦裕禄病重住院以后，焦守凤去医院看望父亲，焦裕禄从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旧手表交给他，说道，这块旧手表是爸爸唯一的财产，送给你做个纪念，希望你按时上班，认真工作。焦裕禄去世50多年来，

0: 焦家的后代没有用焦裕禄的影响搞过特殊，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是焦裕禄家风中最闪光的遗产，也是焦裕禄深受群众爱戴的一大原因。
1: 焦裕禄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女良好的家风，在兰考人的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头田间，在农舍牛屋，在街头巷尾，在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心里话。广大群众呼唤焦裕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们是在呼唤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那么焦裕禄精神究竟有哪些时代内涵呢？
0: 焦裕禄去世已经50多年了，50多年来，焦裕禄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时代内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家是否有留意到，焦裕禄精神是屈指可数的以人物去命名的中国精神。那么为何焦裕禄能够担得起这份沉甸甸的中国精神呢？我想，中国精神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代表了国家和民族所承载的精神符码和优良传统。中国精神又是一个微观的概念，它是由亿万中国人的精神品格汇聚而成的中国力量。焦裕禄的人生轨迹是在时代的大浪当中展开，这位铮铮铁汉代表了千千万万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中国人的形象。他的事迹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中伟大中国人民奋斗的缩影，所以于民众他担得起榜样的千军重担，于国家他绘就了一副大写的中国精神。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焦裕禄生活在特殊的年代，处在特殊的环境当中，而如今时代在变化，焦裕禄精神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是否已经过时了呢？在大学的课堂上，我们需要去向学生回答这些问题。青年学生需要了解焦裕禄精神的历史厚重感，更需要在实践中去延展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感。历史的接力棒将会继续传承，接续奋斗。中国青年作为标志时代的晴雨表，也需要在焦裕禄精神的感染下，在时代的大浪当中逐浪前行，将青春书写在中国大地上。服务群众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当初为何出发。从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明确阐明党的初心和党的出发点，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可以说，这份初心和使命一直贯穿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在不同的时代，为人民服务具体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但人民公仆的本质没有改变。焦裕禄的一生都在为了当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办实事，办好事。焦裕禄说，我们要做人民的牛，革命的牛，就得有股干劲儿。艰苦奋斗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时代催生奋进者，奋发有为还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它绝不意味着是过去式或是老一套。因为艰苦不是狭义上的物质匮乏与环境艰难，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姿态。如今，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新的征程中，我们在面对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许多发展中的挑战。焦裕禄精神中体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为中国人挺直脊梁而奋斗的精神，对我们今天 仍有激励意义。求真务实，没有过去式，只有进行时。回顾历史，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没有金科玉律的教科书去遵循，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去效仿复制，更没有对他国的道路和理论去照猫画虎、削足适履。总书记对此曾经有一个生动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发展道路是立足中国国情与实践打造出来的发展教科书。求真务实的精神对于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新时代取得新成就、收获新经验是不可或缺的。知难而进，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当前的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当前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二者同步交织、相互激励，我们仍然面临攻坚克难、谋发展的重任。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课题等待我们去破解。焦裕禄已经解决了他所处时代所需要面临、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但是在新的时期，我们依然面临许多发展中的挑战。既要勇于绘制蓝图，更要落脚于敢做善成。敬业奉献，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焦裕禄用他的一生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无私奉献和高尚品格为我们树立起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楷模形象，激励着无数的后人不断去奋进。图中显示的是一张1966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发了长篇通讯文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文章的作者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总是陷入了情感的深水区，他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更无法把握好情感流露的分寸。时任社长吴冷西在审稿的时候不住地流泪，感慨到多少年都没有读过这样感人的作品。在刊发这篇文章前，作者穆青在新华社的内部做了一场报告，台上的他流着眼泪讲完了焦裕禄的事迹，台下的人流着眼泪听完了焦裕禄的事迹。文章的最后有一句话，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所要表达的正是焦裕禄精神还要继续地讲下去，中国精神这篇大文章还要继续写下去。50多年过去了，人海茫茫，世事沧桑，焦裕禄精神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党员，就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挂在心上，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干部，就要始终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提醒着我们要办好一件事情，就要广泛调查研究。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焦裕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才指日可待。在这个意义上，焦裕禄精神永远也不会过时。焦裕禄精神是一面镜子，我们以之检视自我，叩问内心，我们是否仍然记得来时的路？焦裕禄精神是一座灯塔，我们以之照亮前程，接续奋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谢谢大家。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时间从未停止，那些流淌在血液里的声音也从未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要

0: 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麦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哈。
1: 嗯嗯，
0: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医学博主啊，他发了一篇论文。
1: 哦，
0: 哎，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
1: 嗯，
0: 评论非常多。
1: 哦，
0: 嗯，因为这个医学博主是比较出名的啊。
1: 哦，难怪。
0: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1: 嗯嗯 嗯,
0: 嗯，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
1: 哦哦，
0: 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急症重在于治，
1: 嗯，
0: 慢病重在于养。
1: 哦，
0: 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重于治疗，慢病呢，要重于调养，这些理论的概述。
1: 嗯嗯，
0: 哎，我就看大家评论哈，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
1: 嗯
0: 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
1: 啊啊，
0: 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
1: 嗯嗯，
0: 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
1: 啊啊，
0: 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
1: 嗯嗯，
0: 那很多病都是小病养成大病的
1: 啊，
0: 所以说不能养，一定要积极治疗才对，
1: 嗯嗯，
0: 哎，我看着大家的这个争论都挺有意思的，
1: 意见不统一，
0: 对，
1: 各的想法，
0: 哎，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1: 嗯，其实这种话题啊，它这个争议肯定是很正常，
0: 嗯，
1: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疾病以后了，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
0: 嗯，
1: 啊，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或者发生了哪些病症，啊，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0: 对，
1: 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是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
0: 嗯，
1: 是吧？啊，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急症重在于治，啊，说慢病重在于养，啊，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啊，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急症，重在治疗，这句话实际上永远是对的。
0: 嗯，
1: 其实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
0: 嗯。
1: 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些危急重症突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选择去争分夺秒的得去治疗啊？
0: 对，
1: 是吧？你不管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
0: 嗯，
1: 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的保命要紧，
0: 对。
1: 对不对啊？
0: 还是这命最重要。
1: 哎，
0: 可能有些人说这抢救方式，哎，我还真就听说过，以前到医院说用那个电击，但是那个电击击着之后呢，这个局部的皮肤会糊，会焦。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家属说不同意。
1: 嗯，
0: 那都给烫焦了。
1: 对啊，甚至你看一些危急重症，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啊，
0: 对，
1: 可能会面临着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
0: 嗯，
1: 是吧？这时候可能作为家属来说得做个抉择，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 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更大了，对不对呀？
0: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住
1: 了。对呀，你得保命为先呢。
0: 嗯，
1: 对吧？你没有什么犹豫考虑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其正啊，而重在于治。这是说到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
0: 嗯，
1: 它不是说是你能够在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在于的去积极去治疗啊？
0: 对，
1: 对吧？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抑制也好，缓解也好，对吧？因为什么？你是承受不住的，
0: 嗯
1: 啊。啊，突然间，哎，这就加重了。突然间，你就承受不了了。那你是在于治，啊，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
0: 嗯，
1: 啊，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0: 对
1: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0: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的爱好者，特别愿意说这个事儿
1: 啊。对呀，中医这个养护调养、
0: 嗯。
1: 那么西医呢？它不是说提出养病的概念，那西医是什么概念呢？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
0: 嗯，
1: 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他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他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啊，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说你不行出院吧，啊，或者你回家吧，回家干啥？回家慢慢养着去吧。
0: 嗯，
1: 啊，是西医他擅长于治，他也不是擅长于养，对吧？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0: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1: 对呀、啊，哎、
0: 嗯，
1: 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吧？支架都给你下了，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也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
0: 嗯，
1: 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哎呀，这大夫让我回家慢慢养着吧，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可能我这个病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也没什么特殊好办法了。哎，能恢复保持到这样就不错了，哎，也不用再瞎折腾了。
0: 嗯，
1: 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0: 有，他认为，基本上就是医生已经能用的招数都用完了。
1: 哎，他感觉应该都用了。
0: 嗯，
1: 啊，为啥？要不他怎么答复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
0: 嗯，
1: 是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人，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是什么呢？是西医肯定是也就知道目前这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不能干等着，我得另寻蹊径。说不行，我再找中医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0: 有，嗯，
1: 对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包括胃肠消化道疾病等等，是吧？这个不都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吗？
0: 嗯，
1: 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呀？
0: 长啊，
1: 都是长是吧、
0: 嗯？
1: 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0: 对，
1: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了？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 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0: 治疗的快，
1: 哎，他讲究是速度，
0: 嗯
1: 啊，哎，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它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那么这个西医所说的养，从西医的角度，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清楚，西医所要表达的就是告诉患者说，你回家以后怎么的呀？你生活方面啊，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你需要注意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得改了，
0: 嗯，
1: 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的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0: 对，
1: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提出这些以后了啊，告诉我们去养啊？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
0: 嗯，
1: 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平没能耐，不是这道理，是认识和观点理论不同而已。因为中医对这些病，就我刚才讲这些病，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
0: 嗯，
1: 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事实，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客观真实的，咱们得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但中医这养完全是两码事。中医养讲的是什么？叫照顾整体，是顾及全面的。他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提出来的，它不是提出是如何解决治疗疾病，它是讲的是如何预防疾病。
0: 嗯
1: 啊，中医讲的是预防比治疗还要更重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这是啥？这是中医理论基础理论刚刚确立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名医，有个神医呀、啊，很多人知道叫谁呀、啊？
0: 扁鹊。
1: 对，哎，春秋战国时期说神医扁鹊有句话啊，到今天一直也是广为人知，叫什么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你看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真正的大医啊，
0: 嗯，
1: 他不是说等到你疾病发生以后，哎呀，想着去如何去治疗，而是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应该怎样去预防更重要。 你包括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医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实际上中医我们能运用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说的是最大优势啊，就是养生防病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恰巧却不会运用啊，没把他这个灵魂应用到位啊，应用好啊。这养生防病真的很重要。你为什么说近些年你看吧，你说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是吧，鼓励中医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世界医学的角度啊，现在已经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就在疾病没发生之前，你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的状态，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0: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它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再有呢，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1: 对呀，
0: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1: 对呀，而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
0: 对
1: 吧？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吧，对吧？你不光是承受的经济啊，包括这个痛苦啊，难度不也大吗？
0: 对，各个方面消耗都太大了。
1: 所以说这个，你看看现在这是，尤其是咱们国家，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啊？要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呢，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求是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中医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和现在当代这个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养那可不一样啊。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四大基石，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你能做好这4点，就能够很好的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那我们再想一下，就现在医学提出这4点，我刚才说的刚才啊这4条，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但实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这4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0: 首先这科学膳食我觉得就很难，
1: 对吧，这是很广义的事情，
0: 对
1: 对吧，你也好我也好，如果从科学膳食角度，咱们每天呢一日这3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们能够把控得了的，对吧，我以前讲过一个话题，包括什么提倡的每天盐的摄入量多少，脂肪摄入量多少，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3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颗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的也太累了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儿了。
0: 这个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那我们说老人如果一日3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2顿饭。你是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什么程度，
1: 对，你少到什么程度，
0: 对，你这个
1: 不是越少就代表着越好，
0: 对，你这很难把控，
1: 对不对呀，说低盐少油，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安全了，
0: 那也不行。
1: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俩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 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得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儿，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他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
0: 嗯，
1: 对不对呀？啊，那你想想这才是其中的一个呀，科学膳食。啊，那咱再说一个运动还行好理解，说合理运动咱没事散散步溜溜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啊，游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
0: 嗯，
1: 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些人讲话了，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个挺大的难事，
0: 对，
1: 是吧？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啊。嗯，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难，我也以前讲过，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
0: 嗯，
1: 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0: 太难，
1: 永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0: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1: 是吧？我感觉这个比科学膳食都难吧。
0: 嗯，对，你只要睁开眼睛，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天就遇到很多事儿，
1: 对吧？啊，说这个
0: 嗯，
1: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是吧？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每天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情志情绪，让情绪一直乐观，这个事儿真像你说的还真就是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说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啊，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
0: 嗯，
1: 啊，
0: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1: 对，
0: 哎，都听说过。
1: 嗯，
0: 那么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楚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呗。
1: 你这问题问的太关键了啊。
0: 嗯，
1: 就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
0: 这对
1: 是什么呀？
0: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在嘴边，但是你知道具体养什么吗？
1: 哎，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大家记着，养护生命，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再这边再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
0: 啊。
1: 就是养我们的命，
0: 养命。嗯，那这个话题也太大
1: 了，很大吧？是不是大？
0: 嗯，
1: 哎，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
0: 嗯，
1: 怎么理解呀？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老病死，也就是这个养要贯彻始终啊，是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了应该才去调养。
0: 嗯，
1: 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
0: 嗯，
1: 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啊？能证明我们活着呀？ 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0: 对，
1: 什么气呀？大家记着，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儿不就没命了吗？
0: 嗯，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气，
1: 可以这么讲，对呀。
0: 啊，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1: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呀，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了解认知这元阳之气的重要啊，太重要了。
0: 嗯，其实要说这个元阳之气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1: 是吧？
0: 就总听着啊，总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1: 嗯，可以啊。元阳，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说法啊。元阳叫什么呢？中医也叫肾阳。那首先我们明白一个事，是不是跟肾有关系？
0: 嗯，
1: 叫肾阳。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0: 肯定重要，
1: 当然重要了，是吧？
0: 嗯，
1: 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侵，整个衰老病死的过程，它都是完全贯穿的。我这么讲，可能啊，前面有几句话，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啊。说为什么说元阳是生命的先天的本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发育、脏腑成型的原始能量。如果没有元阳的温煦和催动，受精卵就没有办法生长成型。
0: 嗯，
1: 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呢？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即刻就终止了。
0: 啊，这相当于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火种。
1: 啊、哎、
0: 嗯，
1: 所以说《难经》很早就提出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呀。所以才告诉我们，是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 就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脏腑各自都要什么，有充盈元阳之气。你比方说最简单的脾胃，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
0: 嗯
1: 啊，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哎，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啊。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腹胀腹泻呀，哎，吃点凉的就坏肚子，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如果没有这元阳温煦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滋养全身了。你看看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那心脏需不需要呢？心干啥？说心主血脉，是吧？咱们整个血液周流全身，全依靠什么？依靠来心脏来进行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
0: 嗯，
1: 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之气，也叫心阳啊，靠它来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迸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
0: 嗯，
1: 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啊，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啊很多问题的形成啊。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他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纳气呀，靠什么？都靠肾中元阳来进行收纳，肾主收纳，要什么？纳气要藏精，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会出现啥？哎，稍微一活动它就喘，
0: 嗯，
1: 久咳虚喘，气短无力，还会影响什么？影响胃气的一个宣发和补散，包括咱们肝胆的疏泄都离不开元阳之气的温升，阳气主生发，元阳一旦虚弱，肝气无力舒展，肝郁寒湿堆积，容易气滞郁结，怕冷易怒的情况，情志就不好。包括咱们这膀胱的气化也靠元阳之气的蒸腾，尿液代谢，水液向外排，全靠肾的阳气，就真阳之气蒸腾气化。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其他所有这些五脏脏腑这些阳气，如果我们比作什么，比作一棵树的话，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之气，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总树根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持续性衰败，这个根儿都不行了，那这棵树慢慢的枝杈枝叶全都会枯萎，全都会死掉烂掉的。 整个人全线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温煦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抵御各种各样的这些浊毒的形成，这全靠元阳啊，对吧？让身体保持体温的恒定。

0: 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四肢不温。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元阳的衰减，温煦能力弱了。哎，再就很多一些病邪、寒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元阳之气充足，水液才能正常的蒸腾和代谢，才不会堆积出现痰湿、油脂和淤血呀。你要从中医道理讲，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痰湿的形成、经络的瘀阻，干啥？它调什么呢？它都调元阳之气。啊，因为中医都认为是元阳的亏损，才能水湿没办法正常的气化，才会变成痰湿淤阻于经络，包括咱们整个这个五脏和六腑器官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些垃圾代谢物出不去，啊，三高的形成脂肪肝，关节寒湿冷痛，甚至股骨头坏死，这些在中医当中。都不要归纳到哪呢？就是元阳之气不足，没办法蒸腾和气化，没办法化解体内这些大量的这些什么毒素、垃圾、代谢垃圾，它蒸腾气化不了，它代谢不掉。而且元阳之气，我刚才也说了，是胃气的根基呀。胃是哪个胃啊？保卫的胃啊。
1: 保卫的
0: 保卫的，大家明白，是不是决定人体抗病能力啊？
1: 对。
0: 中医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呐。也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你的正气才足啊，正气足才能对抗外邪呀。你说它多重要啊？而且元阳之气足，它决定了咱们身体体表的胃气啊，就肌肤毛孔，它能抵御风寒呢。最简单的，你像感冒、呼吸道感染，你要胃气充足充盈。体表的胃气足，它就能防止抵御很多外感的风寒，啊，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的胃气不固，就相当于什么呢？身体这座城池守门的士兵，怎的了？睡着了，失去能力了，看不住门了。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外邪的一些侵袭侵扰，可能会出现什么的反复的一些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啊，叫换季，哎，身体就出毛病，气候一变化就出毛病，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了，免疫力是长期低下的，啊，他就这样。而且一旦这些外界的邪气进入身体以后，然后呢，身体当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这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所以你就看那些重病和久病的人，你看中医在治疗方面，第一原则永远是固护元阳，这是第一的首位，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在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咱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你时间长了，慢慢的元阳之气耗散多了，可能你就因为一场小病，你最终就能变成顽疾或者变成大病。哎，就咱们全身呐，所有的气血津液有效的运行，大家要知道，全要依靠元阳之气的推动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就不容易有血栓呐、血管硬化呀、斑块啊、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啊，那就冷了，对吧？他失去这热，他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瘀阻，各种血管的堵塞、周身的酸痛、麻木、僵硬就接踵而至了。包括身体的津液也靠阳气来进行气化，元阳之气足，津液就能滋养脏腑，元气虚弱，津液它就运行停聚。 容易发生水肿、积液甚至囊肿的形成。所以从这个疾病这个整个全过程来看啊，所有慢性病、久病的虚病，最终它都会耗伤我们的元阳，让元阳越来越虚亏啊。在轻症的时候，可能是单一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阳虚损，哎，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哎，还可以很快就能痊愈。那如果这病时间长了，长期生病，持续消耗你身体各个脏腑，在不断透支你身体的元阳，那你各个组织功能会持续性的衰减下降，甚至造成更多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发生。你要到危重末期的时候，那中医判断生死怎么判断呢？看的就是元阳是不是要枯竭了，
1: 枯竭
0: 要看这个了。所以中医看，如果说手脚冰凉，过肘膝，虚汗淋漓，气息浮浅，脉微欲绝，中医怎么讲？这叫命门元阳快要耗尽了，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就生命就即将要衰竭了，
1: 这就有生命危险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通过这个，为啥说有人说，哎，有时候中医到底有这么神吗？说中医有的时候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死，说将死之人，中医有的时候一看面色、观鼻息，甚至呢通过脉象。他判断啥？就是判断元阳之气是不是要马上将近于枯竭，他看的是这个。所以说无论啊，就中医在重症方面，不管是你看今天咱讲说肺的病啊、肾的病啊、心脏的病啊、骨关节的病啊，时刻都要守住元阳之气这个底线，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根基，生命的根基。而且针对于这些病，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大寒类寒凉的药它从来不敢直攻命门，不敢直接对于命门用寒凉类的药啊，因为它会什么进一步的伤害元阳之气，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如果从养生的角度呢，养生本质就是守藏，守藏什么？不就守藏我们的元气吗？啊，刚才我讲，我说先天这个元气的总量是不是有定数？是禀受于父母之精吗？
1: 嗯，
0: 它是有定数的，对吧？你要是肆意的消耗，它就会损耗快速的就折损了。长期的熬夜、纵欲，常年的这些喜欢接触寒凉、吃一些冰冷寒凉的东西，长期的过度的劳累，长时间大量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西药，严重的透支身体。这些都是什么？直接损耗、消耗我们命门真火最不好的方式，在无形当中快速消耗你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什么先天之元阳啊。举最简单例，什么？就像我们这个父母，哎呀，说是给我们孩子攒这个家底儿似的。
1: 嗯。
0: 啊，父母给的家底儿，给的肯定是有定数的，它不能是无数的，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话，有这个父母的家底儿，他给我们攒的厚一点儿，啊，我们呢在这个家底儿基础上，我们去努力去拼搏，可能会好一些。啊，如果说有的父母给攒这个家底儿攒的少一点儿，那孩子可能就要相对辛苦一些。那同样的道理，即使说父母的家底儿给的比较厚，攒的比较多，但是你肆意的挥霍，那是不是很快就耗尽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什么？给自己的身体攒这个家底儿，而不是想办法去什么耗散我们的家底儿。这家底儿是有定数的。后天努力，你是你可以去赚钱，你能赚很多钱。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攒钱，那你说你赚的再多，是不是最终也攒不下呀？
1: 对，
0: 不就这个道理吗？
1: 嗯。
0: 那咱们身体的家底是什么？身体的家底就是我们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气，没有气就没有命。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叫元阳之气。所以我们总说人活的就是口气，就是这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必须要养，如果你养生你不养你的元阳之气， 啊，你又说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矿物质，又补钙的，补这个补那个的，是吧？你吃这个吃那个，没有用，命门真火都不稳固，是吧？家底儿你不在，根基你不稳固，你不管你补这个补那，再好的东西，你这个脏腑还会持续性加速它的老化，加速它功能的衰弱，动能的减弱。

0: 处于低弱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知道这回要知道了，养生中医的养什么？养的是我们的元阳之气，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总动力，是先天赋予，主宰着生死存亡。因为元阳之气是我们五脏总热源、总动能，所有脏腑功能有效的运转、温煦，全靠元阳之气，它是源头，是负责气化身体、水湿痰饮啊，所有这些垃圾废物也靠元阳之气去蒸腾和气化。另外，对吧？我也经常讲到，我说这个。我们预防、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和频发，干什么？元阳之气，你把它养护好，你要能做到这一条，啊，它就能抵御外邪，让你正气而存内，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你都不用想别的，你只要把元阳之气固护好、养护好。就相当于给你身体什么，这个城池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给你保护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是贯穿整个从出生到壮年到衰老再到离世，都是离不开，是整个贯穿的。它是由充盛平稳逐渐耗竭，也可以说它是一条完整的曲线。所以说，养生就是延缓元阳的消耗。尽量去延缓它的消耗。那你治病的目的是啥呀？你治病的目的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什么？挽救元阳的消耗啊！因为你只要生病，病程时间越长，它越耗散你的元阳啊。所以说啊，这个元阳之气从防病再到治病，甚至我们总讲说这得延年益寿，我们要长寿，这都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从头至尾一直贯穿的。
1: 这楚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讲解的非常透彻了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元阳之气的概念和认识，一定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护身体的元阳之气最合适呢？
0: 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哎，大家伙儿啊，你不用听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养生专家是吧？说吃这个啊，吃那个。啊，是专门给你养护元气的，你就记着，如果谁告诉你吃这个吃那个啊，你必须得花钱，不花钱不行。那他说的目的多简单了，做呼吸吐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保先天固肾气，是吧？元阳根基呀，命门之真火。我都说了。肾为啥为先天之根本？肾阳就是命门真火，太重要了。那我们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叫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呀？那这方法干什么？不就是针对于肾脏的吗？充盈肾精，固肾气，还能强腰膝，还能壮筋骨。你说为啥不做呀？这方法没让大家伙花钱吧？是吧？啊，学着就能做呀，很简单呢。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点的环境，让身体很快达到入静的状态，全身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啊，记着啊，深吸快吸，一次性把这气就吸满。吸气的时候，身体配合着要有一个微微下蹲的动作。这个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向外呼气，同时呼气的时候口中发吹字的声音，把这声发出来。而且在呼气发声的同时，微蹲的身体马上再直立站起来，然后双手继续保持这叉腰动作不动。你看简不简单？就这组动作，你就可以反复练习去做。干什么的？保先天元阳之根基呀。强化肾精肾阳啊，你就做就可以了。那后天养护元气啊，想让元阳之气不快速的耗散，那我们后天要做什么呢？还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这个是要求我们啊长期去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去调理去做，给咱攒家底儿的。 啊，日常调养元气，守护精气神。

0: 最好的方式方法怎么做也简单，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啊，轻轻贴附在咱们的腹部。呼吸的时候啊，要注意有要点啊，要用鼻子吸气，还再用鼻子呼气，叫鼻吸鼻呼的方式去做。怎么做呢？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向外隆起，然后到鼻子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呢，腹部慢慢的再向内收。啊，要把握好这个呼吸的节奏啊。吸气多长时间呢？吸气4秒钟的时间，把气吸完。鼻子向外呼气的时间，呼为6秒钟的时间，这是个要点。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练习的时间不能低于5分钟。这个技巧掌握熟练以后，可以每次都延长到10分钟以上。你每天多做几次，做一做。实际上，你看这俩方法难不难？不难，你习惯它不难。就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都要去练习，是吧？它也不花钱，它能干什么啊？它能养护好我们的元阳，这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呀，这是我们的根基呀，生命的基础啊。为啥不学不做呀？
1: 明白了，这也是您一直所说的哈，说学习掌握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它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哎，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当然啦，
1: 它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恢复的。那么做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教我们如何来调养、守护好我们的根本，就是这个元阳之气，没错
0: 哎，
1: 吧？
0: 你说太对了，是吧？之前就有人问我啊，说这个楚老师跟着你练习学习呼吸吐纳，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原来说，我说呢，让你预防疾病是吧？能避免很多病的高发频发，我是不是好事啊？是好事。说我们有病，假如现在你有很多疾病的发生了，那你练习呼吸吐纳，我们叫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它能让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干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加分、推波助澜，利于你整个疾病快速的恢复。哎呀，说这个太好了。那如果从中医今天聊到这个了，那我说的就一步到位了。你做呼吸吐纳好在哪儿呢？不就是为了很好养护、升腾你元阳之气吗？把浊气呼出去了，让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了，是吧？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才能实现什么呢？让外界天地宇宙当中的清阳之气与身体的元精充分结合，这才叫元阳，形成元阳之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培补，这才叫给身体攒家底儿，家底儿厚实，才能经得起折腾。是吧？你家底儿底子薄，你就没有抗击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1: 对，
0: 就是这回咱们再回到节目之前，是吧？你说到这个急症重在治，慢病重在养的这个论述，你看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你就不管任何疾病，在这种急发突发的情况下，你选择紧急的治疗，这是完全对的，快速止损，对吧？及时保命，这肯定是对的。那就得找什么？你要找西医。啊，西医这方面它肯定是优势，中医不具备。那么在慢病方面，它重在于养，说的是中医的优势啊。就慢病，它病程长，一反复，它就重在一个调养的过程。那关键看怎么调养，是吧？它不是说在你家让你在家里坐着躺着等着，你啥都不干了，那就不对了，是吧？你啥方法都不想了，它病自己它不会好的。那你这个养可就什么？那你真正就是养虎了。那养大就会伤人，会出问题的。也不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管控一下饮食，调整调整情绪，运动运动，这病就好了，他也做不到。啊，重点是啥？就是身体的根基和底子，就是元阳之气，你把它稳固好，你把它养护好。所以说，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最终实现就是我们稳固我们的根基，培养我们的元气，元气充盈，才能避免诸多疾病发生和形成。同样，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慢性病。是吧？病程时间越长，那你想吧，这元气耗散肯定就越严重啊，它的疾病就会越顽固，就会更多，就会更重啊。 你看多少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病，是不是都是时间越长发现越难治越顽固啊？治疗效果就越差呀。为啥？就是这长时间的病导致元阳之气进一步的耗散严重了，脏腑的机能肯定就会严重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要重点就是要调养元气，抓紧调养自己的元阳。但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啊。这个元阳之气的耗散，它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你把这个元阳之气再把它调养培补起来，它也需要时间过程的。啊，你即使我这呼吸吐纳方法再好，它也不能说在朝夕之间把你耗散的元阳都给你快速培补回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啊，你别急功近利，你每天积攒一点儿，你想是不是总比你每天耗散一点要好得多呀？
1: 那肯定
0: 是吧。随着元阳之气逐步调养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即使出现了很多一些疾病，你在运用各种治疗方式方法上，你在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会快得多，轻松的多得多了。
1: 这回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如果说存在各种慢性病的话，那重点呢是要把元阳之气调养起来，这个才是关键。
0: 对
1: 啊，而不是说我们重点研究说如何去治疗。
0: 哎，
1: 这个元阳之气呢是根基，根基稳固了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家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大家呢一定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来调养元阳之气啊，把这个元阳之气当做长期的习惯去做，去养成，那么你身体的底子就越来越好了。
0: 对，
1: 你的病自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好。
0: 哎，没错。
1: 那节目当中哈，刚才楚老师给我们讲了两种针对调养元气的特殊的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楚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教给大家了哈。但是可能还会有这个我们的听友说没记住没学会的。没关系，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都能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也不能接听电话了。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学这两种特殊吐纳方法的，大家记住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我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4: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 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柴米油盐生活帮，
6: 衣食住行巧打理，
5: 好人

0: 帮帮帮，
1: 幸福花园健康帮。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同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公益健康养生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非常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每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都能够派出相应科室的专家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一起来关注公益卫生科普宣教方方面面。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啊，邀请到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科专家老师刘一老师啊，来到我们直播间，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聊一聊我们皮肤保健的一些公益卫生话题。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第一个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节目，讲一讲啊您的这个美丽容颜遇到了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的的确确需要专业的医疗专家老师呢给我们指点迷津，拿出专业的处理方式，进而呢我们的这个美丽的容颜呢才能够焕发生机呀。处理不当啊，有一些感染呢、等等啊，一些惨重的啊事故出现啊，对于我们的容颜来说呢，那就是不可挽回的啊一个结局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请您记好，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外县市的听众朋友呢，加拨长途区号0416。还有呢，此时此刻呢，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正在为您线上啊视频直播。我们的微友进入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新视听啊画面。然后呢您就可以看到啊有五个窗口，点中间那个窗口呢就是锦州新闻广播这个直播的线上窗口，届时呢您就可以看到专家老师和我这个直播的这一些画面了。现在呢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在为我们的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提供服务，如果说啊在美丽容颜方面上啊有一些问题，您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了，整整好好借助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把您皮肤啊一些这个问题呢拍照片的这种形式啊，最好呢是越清楚越好啊，发到我们这个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上，再把这个自己的一些这个临床不适的一些感受告诉我们专家老师，是疼啊痒啊还是说有其他的一种这个不良的一些感受啊，都描述清楚，我们的专家老师呢会及时的根据您发来的一些图片还有您的一些感受呢，直接的告诉您下一步啊治疗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实际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老师啊刘一老师呢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刘老师呢最为擅长的就是皮肤美容医学、光电美容、面部微创注射治疗，像这个肉毒素啊、玻尿酸呐、胶原蛋白啊，使这个我们的面部啊更加年轻化，在这个临床治疗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治疗经验。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呢，我们的微友和听友呢可以参与直播节目啊，现在就可以了。刘老师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和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打声招呼啊，好不好？有什么话呢可以开始的时候呢可以我们听友和微友呢一起来交流交流。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做客本期节目啊。其实我算擅长的是面部美容方面，但是进入秋天呢，大家也会比较关心这个护肤和过敏的问题，那么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问题。那么今天呢，其实想和大家也聊一聊这个秋冬季节啊，护肤与防过敏的一些话题。
3: 这个话题呢，就是选择太好了，尤其是咱们辽西地区，甚至是北方地区，或者是往更大的范围扩一扩啊，全国各地都是秋高气爽，
4: 对
3: 不对哈？
4: 对对对对，
3: 哎呀，这个天高云淡的， 万里无云，这个时候大家伙说，哎呀，我好好的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去撒撒花儿。这花呢撒完了之后呢，突然之间感受到这皮肤紧绷啊，
4: 对 对, 对，
3: 有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特别的疼痛啊，紫外线过敏，
4: 对, 对，
3: 是不是光照强度大，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因为环境因素啊造成的这个皮肤性的这个过敏，起红疙瘩呀，是不是哈，这种情况呢特别特别多的，更而且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初冬季节或者深冬季节，咱们东北天又嘎冷，哎，嘎冷的空气又比较干燥，皮肤呢又紧绷，没有弹性了，是不是啊？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紧绷也好，起皮也好啊，干涩也好啊，有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就极其这个痒啊，是不是哈？
4: 对，
3: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有些人呢就是说，哎呀，我好好的去这个，清洗清洗皮肤，结果呢越清洗，这个负面影响好像越来越重。对吧啊、
4: 对对对，是这样。
3: 那还有人呢就说，哎，我贴点面膜吧，适得其反，哎，对皮肤呢这个红肿啊疙瘩呢是越来越多啊、那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怎么能够科学的应对，借助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呢，我们刘依依专家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到我们身边了，乡亲们呢有啥事儿呢就可以说一说。昨天呢我们在这个发出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刘老师啊，我们的微友啊就把这个自己啊所关注的这皮肤这个不好的一面的这图片呢就发到我们直播间了。上直播之前呢简简单的给刘老师看一眼。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伙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的话呢，也可以同样啊把这样的一些照片发到我们直播间，是不是哈？
4: 对对。
3: 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个医疗这个专业的啊老师呢，和我们大家伙呢讲一讲这些方方面面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有请了刘老师呢详细的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好吗？
4: 好嘞。
3: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关于这个秋季啊肤质变化到底是什么情况，最主要还是和我们这个地区环境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吗？
4: 对, 对，
3: 尤其是东北地区哈、
4: 对，
3: 要是说南方呢有一些湿润的环境的话似乎还好办一点，
4: 其实还好、
3: 是不是哈？那么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啊，不能让我们东北的这个地理的这个环境啊因为我们个人的一个力量给它扭转过来，那只能就是说我们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状态，
4: 对，
3: 是不是啊？
4: 自己护肤方式，
3: 哎，那怎么办稍微好呢？就是说让我们的皮肤呢像夏季一样啊很清爽啊，不起痘不过敏啊、让我们的刘老师呢和我们的家人们呢说一说这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事儿。
4: 好。那么其实刚才姜老师提到的啊，我们作为东北地区，那么环境和温差就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说到秋季就会产生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呢？那么核心就是在于我们的环境温度湿度的一些变化啊，导致我们这个皮肤问题。其实我们皮肤呢每天都会和这个外界空气进行交换，那么为什么夏天就会皮肤变好呢？因为夏天我们的皮肤水分流失的会慢，屏障嘛就会相对稳定，那么一到秋天呢皮肤相对向外蒸发的也快，油脂呢分泌也会相对减少，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一些干涩呀紧绷起皮的这些表现。那么还有一个就温差比较大，早晚温差大，那么就会造成我们面部皮肤毛细血管啊频繁的收缩，这就为什么会有一些会泛红啊灼热敏感这些问题。那再有就是秋天那个紫外线，那么很多人就认为啊夏天我会防晒，那么秋冬我就不做防晒，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啊，这都是引起我们干燥啊过敏呢、爆痘啊这一系列的问题。
3: 整个情况呢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哈？
4: 对对、
3: 那么现在来看整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季节啊对于我们皮肤护理工作来讲呢是挺关键的。
4: 对
3: 啊，并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啊一年当中所认为的皮肤干燥呢就是说缺水导致的，是不是哈？
4: 对，其实不单纯的是补水的问题
3: 啊，有的呢就是挺勤快的啊，又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呢很负责任，哎 补补水了，
4: 嗯嗯，
3: 包括时针拿出一东西，噗噗噗噗噗，一直喷。哎，刘老师，那是什么东西？哎、那就是补水的一些神器吗？
4: 补水喷雾，
3: 是不是他喷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水呀、啊？
4: 对对对，
3: 啊啊，
4: 就是水。
3: 哎，就是简简单那个补水这样一个举动呢，做的那么雅，不像男同志的、
4: 嗯、
3: 到洗手间噼里扑噜洗完脸就完事儿了啊、
4: 嗯嗯。
3: 但是越补水，感觉到好像湿水越来越重的，
4: 嗯，对，
3: 是不是因为这个空气啊，这个比较干燥，
4: 嗯、
3: 温度呢有些变化、
4: 嗯，
3: 然后呢，我们补水的过程当中，这个水蒸气呢一蒸发、
4: 嗯，
3: 把我们的皮肤的里面那个水分又给带走了，
4: 是这样，是这样，
3: 真有这种关系啊？
4: 对，
3: 哦哦哦。那我们就是说，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又想把我们皮肤的水分给它困住，
4: 嗯，
3: 我们采取什么方式稍微好一些呢？
4: 嗯、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补水的问题，
3: 有也有这种招，是不是啊？
4: 补水必须得要锁水才能通、
3: 啊啊、锁水，
4: 对，
3: 这就比较专业了。我刚才说是把水分困住啊，锁水这叫哈、啊，
4: 就是补水的同时，我们还要同步的去锁水，才能保护这个皮肤屏障。啊，就一直的变好、
3: 嗯。
4: 那么你光补水呢？就像刚才说的，那风一吹呢，就带走了。其实
3: 对对对对，
4: 和没补是一样
3: 的。
4: 那反而去把咱们正常的皮肤角质层啊，会去变坏。
3: 嗯，那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是说想招，不想让这个水分，
4: 嗯、
3: 物理表层这个水分呢，给它蒸发掉、
4: 嗯，
3: 那肯定就是有一个隔离的一个屏障，对不对哈、啊？
4: 对。
3: 那笨想的话，从物理的角度来去想。加盖一层塑料布什么的啊，但你说一加完之后，它皮肤它不透气了，还容易起痘，
4: 对，
3: 是不
4: 是？
3: 是
4: 这样。
3: 哎，这就是挺难的了啊，自相矛盾的。
4: 嗯。
3: 哎，我们解释不了了。今天刘老师呢，给我们带来这个话题，那么就是说，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季节，秋季的这个季节，它护肤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原则是怎么样？怎么弄啊，才能够达到科学的一个防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4: 嗯，好。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为什么说越补水越干呢？啊，所有人其实这是大众最大的误区。那么，有些朋友都会出现，哎，我出现皮肤的问题，那就是补水不够，就是皮肤缺水。那么其实这个错误的问题就是在于你没有去锁水，你光去补水。那么怎么去锁水呢？啊，我们总一建议是用一些医护的修复面霜，同时在你锁水的时候，把这个面霜涂抹在你这个皮肤上啊，锁水的同时，你就会起到这个锁水修复的同时就会存在，那么修复了我们的皮肤的屏障。
3: 嗯，这样呢，就是说能够稳住啊，咱们这个秋季肤质的一些这个生理啊、物理的一些需要，是不是哈？
4: 对对，
3: 肤质的这个松弛感也好啊，哎，年轻那种状态也好啊，就都回来了，
4: 对，
3: 是这样的吧，老师哈？哎，那么现在呢，我们明白了啊，刘老师所讲的啊，包括困扰我们临床当中啊一些这个补水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不可回避的就是秋季过敏，
4: 嗯，
3: 不光是皮肤。像陈东老师啊，他们这边现在是最忙的了。
4: 嗯，
3: 我还记得前段时间啊，陈东老师呢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就讲、
4: 嗯、
3: 说这个秋季过敏的人群，
4: 嗯、
3: 哎呀是最为难熬的啊。我说这个秋季过敏比较集中啊，还是说春季？他说秋季。
4: 嗯，
3: 秋季的过敏的人群要比春季过敏的人群还要多一些。
4: 嗯，
3: 哎。那么今天呢，刘老师又来到我们直播间了，也谈到这个秋季过敏的这个话题了。哎，那么我们就想问问，这个秋季皮肤的过敏，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目前来看啊，这个秋季啊，这个、皮肤的过敏呢，我们听众朋友呢，市民朋友啊，分不清楚。
4: 嗯，
3: 哎，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过敏？因为刚才我们也把这个陈东老师所说的鼻炎过敏的这个秋季过敏的这件事儿呢也说出来了，
4: 嗯，
3: 大家伙儿呢就感觉到，哎呀，是也是那种过敏式的那种方式吗？啊，这个肌肤的过敏，单纯的一些过敏啊，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4: 嗯，
3: 和我们这个季节的干燥有关系吗？啊，区别是什么呢？
4: 嗯，
3: 刘毅老师能不能和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说一说？
4: 好，可以的。 其实这两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容易混淆。那么我讲述这两个表现呢，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就是直观的去判别自己到底是过敏呢，还是单纯的干燥啊。那么首先呢，单纯的秋季干燥，那么表现皮肤的起皮呀、紧绷啊、上妆卡粉呢，但是皮肤底色是没有变化的，就肤色是正常的，也没有红、肿、痒、痛，这种情况。那么这些属于正常，我们皮肤正常的缺水的表现。那么通过这个基础的保湿，也就可能恢复。那么我们说的这个过敏是属于什么情况呢？那第一个表现就会面部的泛红。
3: 红。
4: 对。
3: 它是成片成片的。
4: 它可能会分区域，比如说面颊、鼻翼、这些是大部分是大多数
3: 人出现。这地方是不是哈？
4: 对，鼻翼、面颊。
3: 对，面部啊，面部是这个地方吗？
4: 对。
3: 这个地方。
4: 对。
3: 就像喝酒喝多了似的。是吗？
4: 微微泛红。
3: 微微泛红。
4: 对。微微泛红。那么第二个就会出现这个痒的症状，你也不碰不摸它也会痒，这也是过敏的一个表现。然后再有就是我们自己的感觉上就会有刺痛啊，比如说你敷面膜也痛，用冷水洗脸也会痛，这些都是一个过敏的表现。那么严重呢还会出一些小疹子。
3: 小疹子。
4: 对，小丘疹。
3: 这是成片成片的那种，是不是？
4: 对，这就属于非常严重的过敏的表现。
3: 老师，你说这个出这小疹子它是应激的一种反应，还是说我们这个温差呀、温度有一些明显性的变化，刺激毛囊所展现出来的症状呢？
4: 它其实属于一个应激性的反应，就是你轻度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在意，也没有去修护它，那么自然而然它就会往严重的方向去发展，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小疹子，一个重度的表现。
3: 是这样的哈。
4: 对，
3: 刚才您讲了，
4: 嗯，
3: 是有什么呢？第一是泛红，
4: 对，
3: 泛红，还有这就是瘙痒，
4: 瘙痒
3: 啊，还有呢一种。灼痛、灼热的感是不是啊？刺痛、灼热感，
4: 对
3: 那还有其他方面吗？
4: 大部分是这三个，就是咱们可以自行的自我判断的一个，主要从这个三个方面去这个展示。
3: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伙呢就可以注意一些啊，看看我们在这个居家生活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应激的一些反应，包括平时我们的皮肤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呢，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那通过刘老师的这方面介绍呢，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的皮肤呢典型的一些症状，尤其是过敏方面的一些症状呢，就是这个干，对不对哈？而且呢还爆皮儿，
4: 起皮，
3: 是不是哈？
4: 对。
3: 有的呢是不痛不痒，有的呢是痒，还有红，刺热啊，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过敏，是不是哈？
4: 对。
3: 这个干的起皮、不痛不痒的，这是干燥
4: 对
3: 带来的。如果要是红、痒、刺痛、热这是过敏，大家伙呢就可以自行的这个判断一下。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思考，一年四季有的时候呢不过敏，一到了这个季节呢就开始有反应了有的人就是说，哎呀，这个我的皮肤呢敏感性特强，您都不用问到了什么季节了我这皮肤呢自我就能够给我一些提示，这个呢就是简单非常典型的就是秋季皮肤过敏了，是不是哈？这也从这个医学当中，这有一个新的名词什么的吗？
4: 它其实有时候叫什么秋季过敏性皮炎也要有个这个种说法。
3: 过敏性皮炎。
4: 对，过敏性皮炎。
3: 过敏性皮炎。
4: 嗯。
3: 那么从目前上来看咱们临床的医学研究也好对于这个秋季过敏皮炎也好这个相关的一些的研究数据有没有，结论有没有，就整个它的这个源头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哈？
4: 对。
3: 我记得就是说这个咱们皮肤科的这个专家老师呢也曾经来到我们直播间说过嘛， 有些植物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过敏呢，第一个最好的不是说相关的一些药物，而是要知道你过敏的这个因素是什么，
4: 对，因素，
3: 然后呢你脱离这个过敏的这个环境，哎，你这个过敏的一些症状呢立马就减轻了，
4: 减轻了，对，
3: 哎，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因为过敏源太多太多了，说的大概得有，你像杜洪阳老师说的啊，他不就是皮肤性病科的专家老师吗？
4: 是，
3: 他说这整个过敏源大概都有两三千种啊，简简单单的，你要仔细去查询的话太多太多了，哎，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就得要了解自己，总是在节目当中说你自己的身体啊，他的健康怎么样你是最了解的，稍微哪个地方有些不舒服你就能知道，那么我们今天又把这句话拿到咱们那个医学美容科啊，刘怡老师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你得知晓你的过敏源是什么，是不是哈？
4: 对对。
3: 那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有可能就是说凭一些感受，那刘怡老师就从你那个医疗专家这个角度来讲啊，包括就是说每一次参加全国的一个学术论坛交流，从我们现在的医学资料来看，有没有一些规律性而言呢，或者是相当明显的结论出现呢？
4: 对呀，对呀，比如说拿我们这个秋季而言哈，那么为什么说尤其耳鼻喉科啊，鼻炎也会非常重，那么和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啊，秋季温差，包括我们自己的护肤方式都是有一些关系的
3: 也有这个规律呢很清晰吗？
4: 说一说吧，
3: 说一说吧，
4: 说一说秋天啊，为什么秋天这个
3: 挺难缠的哈？老师
4: 问秋天为什么会这个反复的过敏呢？那么秋天第一个，咱们这个刮风啊，是吧？刮风这个草木啊、扬尘呐，非常的多。那么有些人就会对这个漂浮物就会过敏，这个草屑、粉尘，
3: 哎，是的，
4: 对，
3: 花粉，
4: 对，花粉这些就会过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室内，可能秋季开窗通风就会比较少啊。那么室内这个粉尘堆积，它也会引起这个过敏的问题。还有，
3: 刘老师，就是说你说的室内，一下想起来，要是家里有宠物的话，是不是也容易造成过敏？
4: 对，有很多养宠，比如说，猫狗的绒毛都会引起过敏。
3: 它的掉落脱落的一些皮屑什么的，是不是哈？
4: 对，
3: 也都能够引起我们肌肤的这个表层组织发生一些变化，是不是？
4: 对对对。
3: 那其他方面呢？这是属于环境方面的了，是不是哈？
4: 再有就是我们其实面部皮肤啊都会有一层油脂，那么这层油脂呢，如果你自己频繁的清洁呀，自己护肤啊，使用一些强效的护肤产品，包括这个刷酸、去角质，这种都会导致我们面部皮肤的角质的破坏。那么这种破坏呢，就是说白了，我们面部皮肤就比较薄啊，那种屏障，那么它这个过敏就会非常容易发生了。
3: 就是有一些像油脂性什么皮肤病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啊？包括一些脱发，是不是也跟这也有关系啊？
4: 其实我们秋季到油脂到多可能会好一点
3: 多好一
4: 点，越干越不好。
3: 有一些这个喜欢文玩的人，你看什么，尤其男同志啊，就巴不得自己的皮肤的油脂多一些，拿串儿这个其实呢，我们要是说过度的啊，
4: 对，过度
3: 这个把我们那个皮肤表面的油脂层去掉了的话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水分，肌肤的水分就丢失就越来越多了，
4: 对，其实是不好的，
3: 是不是啊？越来越不好，毛孔呢你就发现，它毛孔慢慢就变粗了，大了，是不是啊？
4: 对对，
3: 哎，
4: 这
3: 样来说呢，我们就注意了。
4: 还
3: 有呢，是不是和这个季节的温度也有一些关系呀？
4: 对呀，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温差大，风也会频繁，那么风一刮呢，就会也会相应的带走我们皮肤这个油脂，那么油脂分泌也会减少，
3: 对，
4: 这也是一个过敏性的应激反应。
3: 其实谈到这儿的时候呢，咱们锦州市民呢有一个好的习惯啊，一年四季都喜欢戴那个口罩，对不对啊？对于这个防紫外线也好啊，或者锁住皮肤的水分呢也很好。但有些时候呢，现在我们这个特别在意自己的这个形象，我最近发现，这个戴口罩呢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来说呢，我们的皮肤啊，裸露在阳光下、紫外线下啊，这个面积呢是越来越大了，对不对哈？
4: 是
3: 啊，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些注意的就是非常非常专业深一层次的一些问题了。
4: 嗯，
3: 这就是说有些人就开始知道了这个护肤的重要性。
4: 嗯，
3: 但是呢你要是说这个就掌握的全权，这个掌握的面呢比较全的话呢还可以啊，但是就是说掌握这个知识面啊比较窄，一知半解的，然后呢相关的一些护肤的啊，一些技巧啊，又不是那么特别的专业，相反而言呢是天天在护肤，实际呢是在损害我们的皮肤。
4: 对对，
3: 可以这样讲吗？刘老师，
4: 可以，
3: 就是你在日常的这个出诊的时候出专家诊的时候尤其是在这皮肤科那个老师面前啊，比如说出诊，如果那是小哥的什么之类的，出专家诊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4: 对，是这样。
3: 那么就是说，在护肤过程当中，结合一下临床的一些实际的啊病例啊，再加上我们大家伙儿啊，错误的一些做法，给我们的听友和微友们点点题好不好？看看我们中招没有？
4: 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哎，我就愿意洗澡，每天都洗。
3: 对，
4: 哎，夏天可以，夏天我们可以冲一冲。
3: 对，早晚啊，
4: 但是进入秋季，如果你要再频繁洗的，你就会非常容易，干痒起皮。
3: 哦，
4: 嗯，
3: 怪不得呢。
4: 就是尤其我们腿部。
3: 是，有的这个听友就说啊，也是我们这个今天这期节目要直播嘛，大家伙儿就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说我也没到达一定的年龄啊，说一到这冬天啊。就一把这个内衣裤啊一换的时候，就突然之间就能看见地下全是皮屑，
4: 是
3: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皮肤出现毛病了吗？你说夏天还没有这种情况啊，很是啊，这个哎呀纠结，希望刘老师今天上节目的时候能够给这个分析怎么去处理。正好刘老师也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啊，在这一方面上呢都跟我们讲一讲。
4: 其实我们面部需要保湿的同时，你看我们每天洗脸都需要啊擦这个面部，但是我们身体的护肤也是需要的。我们这个就是属于一个用身体这部分的保养。那么你要洗澡，你要不涂身体乳的不护肤的情况下，那么就会出现这些干燥起皮的一个现象
3: 啊。这个叫护肤乳是吗？
4: 对，
3: 啊，
4: 保湿霜、保湿乳
3: 啊，
4: 我们尤其秋季，在你这个洗完澡之后一定要用到。
3: 一定要用到，就是我们要
4: 注意
3: 这个环节。
4: 对，
3: 哎，这个如果要是说我们涂擦完了之后，你仔细去看一看皮肤，突然之间呢，瞬间呢，就是说，哎，一看跟没有擦涂是一样的，那你就是再加点量，是不是啊？
4: 对，其实我们正常身体啊，保湿不用像我们面部那么精细，但是也不能遗漏。
3: 对，
4: 就是你洗完水分，尤其水分蒸发掉之后，我们的皮肤会非常干的。
3: 带走了很多很多水分，
4: 我
3: 们就一定要注意。
4: 把
3: 我
4: 们皮肤本身的水分，你不洗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上还有一些这个油脂的存在，就是保护我们的皮肤。但是你清洗掉之后，就属于把我们这皮肤屏障啊给洗掉了，
3: 给破坏掉了。
4: 对
3: 啊，有的就是说这个朋友，尤其是在这个洗浴的过程当中，时间特别长。对不对？
4: 对，
3: 还有人呢喜欢蒸这个桑拿，
4: 一蒸
3: 啊，就蒸10分、20分、30分的。你蒸时间越长，你体内丢水脱水的这个，哎呀，这个时间就越多，是不是哈？哎，这对于我们皮肤的这个保护呢，都是非常不好的。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些生存环节当中呢，我们就应该注意了啊。好，也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000和调频920兆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观看啊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这是我台呢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联合为您承办的一档公益健康卫生科普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收看收听，我们也会把听友和微友发来的一些图片信息呢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啊大家遇到的一些皮肤方面的一些疾病和我们听友微友发来的这些图片所展露出来的问题是否一致。 我们听听专家老师刘怡老师的这一些建议啊，一起来寻找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式。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5: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6: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5: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6: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5: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6: 好。

0: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原因匆匆跳跳我也不会老。
2: 健康好心情，快乐好生活，幸福花园健康帮，发现更健康的自己。
3: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收看啊，正在为您直播的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合作伙伴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每一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都会根据我们听友微友家人们的一些收听收看的一些要求啊，组织专家派专家第一时间里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的养生之道。今天呢，我们的科学养生之道呢是放在我们皮肤上面啊，医学美容。因为这个现在啊，我们的生活水平啊，方方面面的一些要求啊，都是特别特别高啊。我们现在有经济实力了，
4: 嗯，
3: 有时间了，是不是哈？
4: 嗯、对，
3: 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呢花在一个重要的一个关节上啊、
4: 嗯。
3: 那么就是说。应大家的一些要求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科专家老师刘一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谈到这个医学美容，
4: 嗯，
3: 大家肯定会想到啊，这个我们这档节目邀请到的专家老师陈俊成老师，是不是哈？
4: 嗯
3: 嗯，也是经常参与我们幸福花园健康帮啊一位专家老师，给我们讲的内容很深刻的，
4: 嗯，

0: 刘老师和这个陈老师，你们俩是一个科室的吗？
1: 我们属于一个教研室，
0: 一个教研室的啊。
1: 其实陈主任是我们的一个
0: 陈主任
1: 大主任
0: 啊，大主任
1: 啊，
0: 也是在这个医学美容方面有很多的这个经验，是不是哈？
1: 对，
0: 特别有影响力。
1: 是。
0: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老师呢，刘毅老师呢，也是非常擅长啊皮肤美容医学的啊，有一些皮肤方方面面的需要美容啊，需要这个处理的，也是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像光电美容，这个光电这两个字呢很时髦的，没想到也用在这医疗这个方面上了。这个光是什么？激光吗？
1: 激光。
0: 电呢？
1: 它属于光热的一种。
0: 这电的时候呢，我一下想的就是咱们这个电切镜。像膀胱啦，还有这个什么的肠镜的等等啦，
1: 那个倒不是，
0: 不是那样的。
1: 作为美容方面，它肯定是一个无创的
0: 啊，无创的，或者是这个杀伤力稍微小一点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皮肤啊比较薄，尤其是面部皮肤，是不是哈？眼睑皮肤这些地方是最薄的，
1: 对，
0: 是吧？哈，
1: 是。
0: 哎，那要是说用大型武器的话，稍微不注意一下就干穿了，对不对啊？彻底的就修复好了。那么就是在此呢，我们专家老师呢会把自己啊多年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经验，还会把全国各地啊学习论坛当中所这个发表的、所交流的一些先进的理疗技术呢，都会和我们的听友家人们呢一起分享。像我们今天请到的刘毅老师呢，光电美容啊，包括面部的一些治疗啊，也是非常非常手拿把掐的。像这个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这个微创注射治疗啊，什么肉毒素啊，玻尿酸。这个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我知道是什么，像一些猪爪什么的都是胶原蛋白，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往我们这个面部皮肤里注射那个东西，不是那样的啊，就是想方设法让我们的皮肤呢更加有弹性，
1: 对，
0: 哎，没有皱纹，显起来就是说特别特别的年轻化。这年轻化是什么呢？就皮肤有弹性嘛，是不是哈？不起皱，对不对哈？不像就是说主持人的话，那眼袋就出现了。刚才呢，我也在问这刘老师，我说眼袋出现怎么一回事儿？我说大家伙都说这跟地球引力有着关系，是这样的吗？刘老师说是这样的，真是，他不是说一句完全话，但是呢，也证明一点，你皮肤松弛了，对不对？
1: 皮肤老化的一个状态，
0: 对吧？哈，你像年轻人，他皮肤是紧绷的，你再引力再大的话，他也不会这个眼袋会出现的。然后我就问刘老师，我说刘老师，你看看我这手部这个点子是什么？刘老师说老年斑，这也是什么呢？就是皮肤退行性变化了，有一些改变了啊。那么就是在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微友啊也发了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真的图片真就过来了啊。刚第一个问题呢，给人自己的脸上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给自己脸上画了若干个圈儿，若干个圈儿。刚才呢，我和刘老师一看，这里的确是有问题的，这是什么呢？黑点是什么呢？是黑色素沉积呀，还是什么物质什么呀？这个孩子你好像年龄不算是太大，21、22岁左右吧。我感觉到了，这是什么？这个额头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像青春痘吗？它是青春痘吗？老师，
1: 对，粉刺。
0: 粉刺，
1: 粉刺，对
0: 啊，它这和什么？和自己的平时不注意保持这个皮肤卫生有关吗？
1: 有关
0: 啊。
1: 最大的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0: 那肯定是符合孩子的这个时期，青春这个时期嘛，
1: 青春期的一个表
0: 现，是不是哈？那和平时饮食。

0: 有关，最
1: 哦
0: 大的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1: 哦，那肯定是符合孩子的这个时期，青春
0: 对，
1: 这个
0: 青
1: 时
0: 春
1: 期
0: 期
1: 嘛，
0: 的一
1: 是不
0: 个
1: 是
0: 表现。
1: 哈？啊，那和平时饮食黑色素堆积呀？
0: 痦子我们在医学上是叫色素痣。那么色素痣呢，我们人体其实每个人都有，它会分布在各个身体的各个部位。那么在面部呢，可能是有些人觉得，哎，我这个长在面部会觉得影响美观哈。在我们门诊也会每天都会有这种人。那么我们给予的处理就是，在于3毫米以下的，我们会选择用于激光啊，激
1: 三
0: 光，
1: 毫米，
0: 对，给激光去给它
1: 这么
0: 打掉。
1: 大一点啊，激光打掉就可以了。
0: 对。
1: 激光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面部啊，面部要是说像某位老师说的，长在那屁股上，我也不关注的，是不是？那是火鸡子，是不是啊？长在那个面部，我们要是说用激光进行消除的话，一般情况下啊，你看看这位这个市民朋友发来的这个图片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0: 非常
1: 八个，
0: 多。
1: 这也是九个。九个，一起都能做掉吗？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它是九个，要激光给它打上的话，九个点啊，在这个整张脸上，它是不是显得数量有些多呀？受感染的这个是治疗之后的一些风险也很大呀。
0: 其实我们相对于这个激光做点痣呢，相对于医院的来说比较精准。精准，当你说的感染方面，可能是自己护理不当，但至于你说多点，可以，完全可以。
1: 他还在问说，刘老师，我想问问，就是说，用激光这个治疗的话，我什么时间能够正常生活？
0: 大
1: 还
0: 约
1: 有呢，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治疗之后不能够洗脸什么的？
0: 是，我们做完之后呢，是要求5到7天严禁沾水的，然后不能出汗，
1: 就头不梳，脸不洗呗，是不是
0: 不能出汗，
1: 哈？
0: 5天左右吧，大约大家都会这个皮肤都会恢复的，但至于你说恢复之后会不会有坑啊，有这个印儿啊，那么大家可能会在于后期1个月之内，这个是在1个月之内恢复的，
1: 你看我们这位这个微友发来的图片也看见了，有可能是咱们把这图片放得更大了哈，他这个皮肤的这个毛孔也挺大，是不是哈？我曾经看过的一些文章啊，最关键的就是把文章再缩小化呢，就是看一些这个，小偏方，说这毛孔大了，用盐来进行搓洗什么的，这个有依据吗？
0: 没有依据，
1: 我
0: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医学来讲，
1: 浪费了半袋盐啊！
0: 毛孔确实是非常难治的一个项目，
1: 是这样的哈，哎，那就是说给我们这位微友的一些提示呢，就是这样的，毛孔的事情我们不说了。
0: 是，
1: 是不是哈？
0: 对，
1: 一旦要是说想精细化治疗的话呢，就可以找这个大型医疗机构啊、医美的这个专科啊，给刘老师打电话也可以。
0: 没问
1: 陈
0: 题。
1: 俊江老师，我们听友和微友呢也很熟悉，经常来我们直播间做客，这都是公立医院的老师专家们啊，他不忽悠咱们。用药啊，包括一些的治疗的方式方法呢，也都是特别特别成熟的、负责任的啊。那我们这位微友给他解答的这个，就是这样的。那么关于闭合性这样粉刺，是不是哈？想要解决的话呢，第一呢，从饮食结构上来调整，少吃一些高糖、高油、高脂的一些食物，还要注意什么呢？休息，
0: 休息，不
1: 压
0: 能
1: 力不
0: 熬
1: 要太
0: 夜，
1: 大。不能熬
0: 对，
1: 夜，是不是哈？
0: 对，
1: 那么在药物上治疗、临床上治疗，还有一些什么方法吗？涂抹一些药膏什么的吗？
0: 对于它这个闭合性粉刺啊，会有一个药物叫阿达帕林，它是这个
1: 这
0: 溶
1: 个，
0: 解粉刺的，
1: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处方药物的？
0: 处方药物，
1: 处方
0: 但
1: 药物
0: 是，
1: 大家伙儿一定要慎重啊！
0: 但这个药也是有弊端的，
1: 有
0: 就
1: 弊
0: 是
1: 端的
0: 它
1: 吧？你
0: 会，
1: 看，
0: 额头会干燥起皮，那么你要用不好的话，可能会导致你这个皮肤啊破损。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哎，就是啊，一定要这个不要看学，一定要听听这个医务工作者老师们的一些建议啊。这是我们这位微友的一个回答，可以了吧，老师哈？
0: 可以，
1: 我们再来看看啊，第二张图片啊，第二张图片这是额头上带来的，哎呀，这个是什么？这是怎么了的？爆皮
0: 爆
1: 了。
0: 皮。
1: 爆皮的这个是什么？是真菌性感染吗？

0: 他这看着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秋季过敏的一个表现，
1: 就皮肤干燥，是吗？
0: 干燥、泛红，啊，
1: 啊啊。
0: 他刺痛啊，刺痛是不是有？如果有的话，就看着像一个
1: 它有
0: 秋季
1: 两
0: 过
1: 点来
0: 敏
1: 的
0: 的
1: 话，
0: 表
1: 它就
0: 现。
1: 属于这个秋季这个皮肤的干
0: 对，
1: 燥
0: 他
1: 和
0: 现
1: 干
0: 在
1: 燥
0: 这种
1: 干
0: 表
1: 燥。
0: 现属于过敏的一个，
1: 啊啊，像这样处理的话，比上一个听众发来的一个图片是不是好处理一些？
0: 对，他这个可以用一些这个医。

0: 其实，应流机构有，然后我们现在自行去购买也会非常方便。比如说医学这个，护肤品，专门做婴类护肤品的品牌有非常多，是
1: 叫什么名字
0: 什
1: 呢？
0: 么
1: 就是说，
0: 理肤泉。
1: 啊，
0: 理
1: 理
0: 肤
1: 肤
0: 泉
1: 泉，
0: B5 修复霜，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包括我们过敏呐、薇诺娜，这都是一个医用品牌，
1: 这个呢，我们的微友呢，备注啊，有可能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一定记好尤一老师的这个建议啊。稍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老师所说的这个相应的一个治疗的一些药物呢，留给您单独的留啊，这个不能泛泛的讲，我怕我们的听友在用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用药不安全的一些因素啊，还有人说我得过带状疱疹，从腰的两侧起，正正好好呢是衣服的这个标记，这个带状疱疹呢，我们再找啊，再找。这个其他的老师给你解决啊，这个带状疱疹不是说我们医美的范畴之内的是吧？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刘怡老师啊，主要就是说医疗美容啊，医疗美容叫什么呢？叫医美呗，是不是
0: 对，医美。
1: 啊？啊，医美啊，我们希望啊，通过这期节目的这个直播，能够唤醒更多的市民朋友，对于我们面部皮肤或者是其他啊这个皮肤的一些关注，健康的一个关注。因为这个有些时候呢，我们这皮肤啊，你养护不好的话，也会出现大问题的，是不是老师哈？哎，还有人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呢也有痣，但不是说是黑色的，是红色的，这个是不是要比黑色的要重啊？癌变的可能性要大呀？
0: 那跟颜色上的区分，那可能是不大
1: 真
0: 的。
1: 有红色的？
0: 有红色的，
1: 还有其他颜色的吗？
0: 还有没有颜白色的？
1: 还有白色的，那
0: 对，
1: 不是闷头
0: 叫
1: 吧？
0: 无色素痣。
1: 是这样的哈。哎，那就是红色的要比黑色的更加注意一些，是吗？
0: 其实，在颜色上是没有区分的。
1: 没有区
0: 我
1: 分的。
0: 们主要痣，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哎，有痣可能会不好，可能会有什么变化。那么我们痣是怎么处理呢？大约是，比如说近期会逐渐增大，还有就是这痣上吗破溃出血。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疼痛的表现，这些我们都是需要积极处理
1: 哎，大家就一定要
0: 的，
1: 注意了。刚才啊，我们的专家老师刘毅老师呢，已经提示大家了啊，不要不当回事儿啊，是不是哈？这一定要注意了。看看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过得快不快，刘老师？啊，现在已经来到了14:51了，55分的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就要结束。啊，一开始呢，刘老师说：“哎呀，这时间这么长啊，我要说这什么说的东西肯定很多很多。”你突然之间发现了，我要说的东西啊，还有很多很多没说呢，是不是哈？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最关键的时间里啊，您把一些重点的一些内容呢，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说一说，交代交代好吗？
0: 好的，那么我说一下，如果发生这个秋季过敏，哎，我们自己在家呢，其实怎么处理？然后有几个误区啊，让大家去防范一下。那么很多人经常会说，哎，我这面部过敏泛红，我拿一个冰块敷一敷啊。其实这个
1: 你不想
0: 是，
1: 让它紧绷吗？我就让它
0: 对
1: 紧绷，是
0: 对，
1: 不是？
0: 红，哎，我就拿冰块让它退红啊。其实这样我们是不建议的。
1: 就过激，是不是
0: 对，这样反倒会使这个皮肤面部血管去收缩，那么
1: 包
0: 这
1: 括
0: 个
1: 毛
0: 皮
1: 孔也是
0: 肤，
1: 闭合了。
0: 其实短暂时间你是这个舒缓的，那么长时间呢，它就会比之前会更加严重再有就有很多人去说，哎，我自己家有这个芦荟胶啊，我去
1: 磨什么胶？
0: 芦荟胶。就是每一家之前都很常必备的一个东西嘛，哎，说我这个过敏去涂一些那个去舒缓，哎，其实那个东西有很多这个防腐剂酒精反倒会刺激我们的皮肤，
1: 对，尤其是说这一涂抹完之后特别凉，它就是一种散发，把我们体内的体表的温度带出去了，所以来说有凉爽的那种感觉。芦荟胶是不是啊？哎，包括就是说， 某国的那个芦荟胶啊，怎么怎么地放在冰箱保鲜层啊，是不是？
0: 对对。
1: 哎呀，刘老师，这钱我都花老了，尤其是上海边的时候，就不停的去涂抹这个东西。嗯，
0: 对。
1: 涂的刚涂的时候感觉是挺好，但是涂完之后的感觉不是那么特别好。
0: 嗯。
1: 那么其他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在临床。

0: 当中，患者问的问题最多，困扰的问题最多的内容呢？
1: 那么我作为医美科呢，那么很多患者会说，哎，这个秋季做医美适不适合呀？可不可以做相应的一些医美的项目啊？那么我认
0: 为，你说的医美的项目都有什么项目呢？
1: 比如说光电的，光子嫩肤是一个咱们国民级的一个医美项目，就是非常大家都普遍知道的一个医美项目。那很多人觉得，哎，我夏天做，哎，紫外线强，可能会觉着这个防晒做不好。那么秋天其实是可以做的，包括这个水光针。水光针也是非常秋季对于补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0: 其实不光是这一点，包括医美这个专科啊，这个什么冻刀的啊等等啊。它恢复也是特别适合的，
1: 是
0: 不对？不像说夏天啊，特别热，你不动你就出汗，一出汗的话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是
0: 啊，那这个季节就不会存在这种潜在的一些危险了。大家伙儿呢就可以放心的啊，去做这件事情。你看我们微信公众号平台又发了信息，就是说有关于一些化妆品呢，说得很好，又什么美白又抗皱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实际的宣传语啊，和它产品所产生的一些作用，真的是一致的吗？
1: 其实有些功效护肤品，比如说美白、抗衰，哎，这类护肤品我们是可以用的，但是秋季我们是不建议用的。因为秋季我们皮肤屏障是比较薄弱的。那么春夏是非常适合美白的，抗衰，哎，刷酸，这些都非常适合。秋季我们就先暂停啊。
0: 暂停，
1: 对，暂停，
0: 一定要注意。但也就是说我们温和一些，
1: 对，
0: 是不是？
1: 温和一些
0: 啊，包括就是说这个我们饮食也是一样的。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哎，那么还有老师，就是刚才您所讲的，那么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一些肤质的人群来说，我们这季节到底是做呀还是不做呀？
1: 就
0: 是有关于护肤的方面的一些工作呀。
1: 这个就是自己得去分辨自己是什么肤质，比如说油性肤质啊，干性皮肤啊，还有混合皮肤啊。那么油性皮肤呢，我们这个时候要秋季做的就是少清洁重保湿，轻控油。那么干性皮肤呢，秋季就起皮卡粉，那我们需要就是锁水叠加面霜，然后在日出呢注意防晒。
0: 这是需要注意的。
1: 其实护肤还是不同的。
0: 特殊情况的话，我们日常怎么去处理预防呢？
1: 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要是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以就是精简护肤。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刷酸啊，美白呀，抗衰呀，这些东西全是挺用的。只需要我们普通的，比如说补水。然后乳液、面霜。最后如果要出门的话，再配一个防晒，这些就足够了。
0: 就足够了，尽量就减少一些，是不是啊？
1: 对，
0: 要不然的话，
1: 减少对皮肤的刺激。
0: 好，其实呢，每个不同的季节呢，有个不同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护理的一些注意事项，是不是？
1: 对。
0: 总之呢，就是说，告诉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要注意平时的饮食结构啊。也与我们的肤质呢有很大的直接关系的。尽量的多吃清淡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重油的啊，包括一些这个重盐的啊，还有重糖的，是不是哈？都尽量少用。我的这节课听完之后呢，真的是收获很多很多，还有那些皮肤过激性的一些保护。不要就是说从这个外面比较冷的这个环境一下进入到温度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是不是啊？或者是相反。这个从外面很高的温度，像夏天似的啊，一下进入到空调房，这皮肤都会受不了的。
1: 对，
0: 热胀冷缩啊，突然之间我们的毛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这是我们大家伙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好，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非常感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啊，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刘怡老师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一个讲座。如果大家在这些方方面面有一些问题，尽管我们节目要结束了，还可以继续往我们直播间啊，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发了一些图片信息，我们会及时的有请专家老师啊刘怡老师的给您做出解答，给您一些建议。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好吗刘老师？
1: 好。
0: 哎，那就这样，听友微友我们再见。

0: 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益康坐诊医生金医生啊。今天我给大家继续分享这些中医药文化和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咱们大家呀，平时常说这样一句话，说你看这人精气神多好，精气神是吧？中医确实讲精气神啊，人有三宝：精、气、神。说是神呢，气也摸不到，但是它的基础是什么？是精，啊，是精，啊，精华的精啊。我常说，脾为后天之本啊，主运化，主水谷精华。这个精，这个物质基础，这个精是什么呢？我们身上看到的血呀、肉啊，是不是啊？我们的器官呐、啊这些啊。这个说汗呐、口液呀、唾液呀、眼泪呀，都是我们身体的精华，对吧？我们激动的时候哭，是吧？这个精啊，表现出哭的状态、激动的状态，是不？等等，啊，我们就是说热了啊，劳累了啊，汗出汗，这是正常的身体一个平衡。但是我们平时这个精消耗过度呢，就会出现什么？出现疾病，那我们怎么的状态就说，你看这一天也没个精气神儿，是吧？就瞅着很疲劳，没精气神儿，是不是啊？就是说我们的基本物质耗伤了。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精不足是啥呢？堵了，是吧？我们的血呀、经络呀堵了，营养物质运输不过去了，是不是啊？我们也会出现身体的不舒服、疼痛，是吧？那你看，我们假如说牙疼了，我们胃痛了、腰痛了、头痛了，我们是不是愁眉苦脸的？那我们自己照镜都看不惯，别人看着怎么的也不舒服，也就没了精气神儿，是吧？那么这个精气神儿怎么养啊？大家我估计也能听懂一些了。一是平时的摄入，再一个怎么的好的情绪，是吧？把平时自己的身体调理出一个好的状态，是吧？好习惯啊，咱不用说别的，就是说假如说一个工作的人员啊，早上不吃饭，咱们父母咱们小时候常说，你早上不吃饭能行吗？饭都做好你不吃，能有精气神吗？啊，能打起精神学习吗？能打起精神工作吗？是吧？出体力的说，你那个哪有那个力气、精气神气去拿那个敲啊？是不是？等等，对吧？说了半天，精是我们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这个精摄入还得足，运输怎么的，还得正常，是吧？这个精要保护好，对不对？咱们想吧，是吧？脑里的精髓、心脏的气血等等，一切五脏六腑啊，我们的生命活动还好啊，生殖活动还好啊， 是不是等等都得足。就是我们一个小孩生下来，咱们都说，哎呀，这个奶粉配方奶粉一定要合理啊，可别有害物质啊，这孩子得吸收好啊，别拉肚子啊，是不是这样？哎，说这个母亲生完孩子呀、啊，一定要让他别生气呀、啊，是吧？情志要调节好，别着凉啊。啊，这个营养啊，不能说三餐呐、啊，四餐、五餐呐、啊，营养啊都得足啊，什么鱼汤啊、猪爪子啊等等，是吧？排骨啊、大鱼大肉、鸡啊都供应足啊，这是两个孩子两个人的饭口粮啊，是吧？母亲本身还得恢复气血，有基本的物质什么的，造血并且形成奶水，那我们孩子呢也能吃饱，是不是这样？哎，就瞅着说这孩子。总乐呵的不闹，哎，肚子不疼怎么的？吃的还饱，肚子不饿，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妈妈也一样啊，她从孕期呀、啊、产期呀、啊，是吧？哺乳期呀、啊，气血足呢，是不是？孩子长得也好，生产时候的怎么的，出现意外也少，对吧？哺乳期也顺畅，是吧？孩子也健康，一切都会顺畅。所以说，我们人养足精气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精气神我说了，外来的摄入，情志平和的调节，对吧？还有经络的畅通，是吧？给我们各部位输送非常重要。咱就说这哺乳期母亲啊，哺乳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乳腺没游开呀，奶盒子没游开，大家常说乳汁排不出来，是不排骨汤给了，鱼汤给了啊，这母亲的身体也不错，因为什么体位也好啊，上火也好，或者是这个乳腺那个护理不好也好，奶水出不来，堵了憋得疼，奶水能出来吗？出不来，憋到一定程度怎么的还乳腺炎了，是不是？就是说精微物质啊，供应我们产生运输各个方面怎么的都得合理和正常，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我们才有一个正常的精气神，说哺乳期的母亲也好，是吧？老年人也好，是吧？我们少年儿童也好，我们青壮年在工作中、生活中担当主力的那人也好，都得有个精气神，是吧？所以说，精是这个气和神的最基础的物质，是吧？所以说呀，我们平时伤精的地方很多，是吧？吃不好，摄入不足，睡不好，耗伤。啊，经络调节不畅，啊，出汗过多，我们都会伤精，是不是？咱们有过这感觉吧？说，哎呀，我下一身冷汗，当时我就心难受，堆那儿了，是吧？过汗，是吧？这是特殊情况。但是我们平时有慢性的怎么的，出汗过多，说我一动弹，我吃口饭呢，汗哗哗，出完心都像凉了似的，是吧？这阳气虚。还有的说呀，我睡了一宿觉啊，起来枕巾褥单都湿呱呱的，浑身无力呀、啊，啊，腿都酸软呐、啊，脚啊、腰啊，甚至脑袋记忆力都不好。哎，这是盗汗。啊，这个汗伤心也过度的怎么的，伤体内的精啊，最精华的物质怎么的，封藏不住，怎么的漏出来了。那与什么有关系啊？与我们肾啊或是肺都有关系啊，因为你看实际啊，肺是谁的母亲呢？是肾的母亲。肺在五行中属金吗？肾在五行中属水吗？金生水，是不是？肾气不固，封藏不固，过汗伤不伤母亲的本钱？咱们一过汗的时候怎么的就觉得乏力，没有气儿，气短，是吧？精没了，气就不足了，气不足人怎么的就打没有神了。所以说精气神是相互依存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平时这个身体保养的好，用药恰当，饮食恰当，休养恰当，及时的看医生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嗯，你看我们常说，你看这孩子吃饱了乐呵的，来精气神了，玩也有劲了，也不闹了，是吧？老年人也一样，是吧？一样的吃好喝好，没什么病，他也照样干一些家务啊。所以说我们人的精气神啊非常重要。哎，再一个我们这个肾一定要保护好。你看就是说咱们经常喝啤酒的人肚子挺胖，他不是真正的胖，因为比较寒凝 啊，含凝代谢不动就堆积就偏胖啊，偏胖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喝酒也比较伤肾，因为为什么？你看喝啤酒多，喝完酒有的人刷刷的排尿多，因为肾本身是封藏的，你过度的排尿是不是伤肾呢？给肾增加活了，是吧？还有的伤肝，是不是这样？人家长时间你看过度喝酒的人，肝肾损伤就很重，因为它主要在肝肾代谢，它终归是一个特殊物质，不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物质啊，增加了我们两脏的负担啊，是不是这样？哎，这大家不懂的原理，但最后的结果会看到。我们今天讲的是原理，往前推，让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不得病或发生病也很小的时候就控制住，就把它保养住，就把它怎么的治疗好，是吧？防患于未然，是这样。我们那是空中问诊，我们传播中医药文化的目的是什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治的时候你也得防，是吧？就像我说了，那这个药不让您喝酒回家，不让您吃辣椒啊，扎针的时候不让您着凉，对吧？吃某某药，谨记喝酒，谨记吃某某物资，产生反应，不就这样吗？就不防止怎么的对您身体的伤害啊，降低了治疗的效果，是不是？说不让您生气啊，对不对？气机一不畅，气堵了，是不是堵了？那我们呢，就是平时就说这个夏天咱们都知道，哎呀，这汗太多了，出汗过多是不也伤阳，对吧？所以说在夏天出汗过多的人也要积极的调整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物质基础不单纯是啊吃上来的，是吧？别过度消耗，让它怎么的保持的好。我们先天不也有物质基础吗？对吧？先天大家说，你看这孩子生下来就很健壮啊，那声音洪亮，是吧？日后吃啥脾胃也好，确实我们先天的体质也不一样，但我们后天的保护，后天的调节更重要，对吧？那我们先天无奈了，但我们就是说的，我们各方面总的来说很正常的话，也要保护好这个精啊，这个精大家也听懂了，先天的精不要过度消耗，后天的精啊，也就是物质啊，我常说的营养物质要供应好啊，身体本身存在的一切物质尽量不要过度的破坏啊，咱们才有精气神啊。所以说精气神就是这么个原理啊，大家能听懂吗？听不懂可以打进热线问一问啊，你就说我这个情况怎么样。哎，
0: 那我们说到这儿，
4: 我们说到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了。那提醒大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要打电话来和金老师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的话，那就可以拨打电话041638003800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金老师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了。那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身体上出现了不舒服，或者说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和金老师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都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聊一聊我们各自在养生方面的一些见解或者看法。就像今天我们提到这个精气神儿，那在中医当中呢，他们都是有着各自的这个含义，有各自所对应的方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聆听的过程当中，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对于自己身体更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好的，继续有请金老师。
3: 嗯，好，咱就说是汗，实际过度的出，这是指现在热哈，咱说出汗，这个气血过度耗伤也会伤人的精啊，人就开始衰弱啊。所以说人呢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脑力体力啊，饮食营养的摄入，情志的调节等等啊，甚至说多说话多聊天，实际都耗伤气血的啊，都耗伤气血。咱就现实的说啊，就说这个夏季啊，酷暑难耐，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这个精，咱就说夏天这个精怎么好好保持，咱现实的说，是吧？春夏养阳，哎，秋冬养阴，也就是秋收冬藏啊，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大家呢， 得注意特别调养身体，这个季节你看过汗是不是刚才我说了也是伤精气的一个方面是吧，天热呢吃不好睡不好是吧，容易伤身，大家是不是这样、常说说我也常说，你说夏天三伏天无病都三分虚三分难受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啊，中医那个认为暑热最耗伤怎么的，我们的正气，气温高啊，人体大量出汗，体内的正气也随着汗水往外走。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这个季节不要喝过凉的啊，也不要过度的吹空调，正是因为这毛孔开了，身体大汗，把身体弄得很虚。咱们大家最近我也看到很多亲戚朋友啊，大伙儿也反映这个暑期感冒的说所说的是又阳了，因为疫情以后啊，这个病毒啊就几代的更新呢，对人体的伤害力还是存在很大的。你为什么阳的很重，就因为正气不足是吧，侵蚀身体就重。所以说夏季啊，重视身体也是非常必要的啊。这大家通过身边人的啊有病啊啊状态不好啊和自身的等等方面能感受到啊，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养护身体啊，养护身体不是病倒了才去养生是吧。我总以前我就说过啊，我们从啊母亲备孕啊怀孕啊呱呱坠地这时候重视营养，是不是也是一种养生养护生命啊，每时每刻每天实际都应该养生，不是拿了一堆什么什么品，不是哎呀我病不行了我才想起，不是，实际我们每餐每日都得重视啊，每时的心情尽量不暴怒啊，想不开事儿呢自己尽量你怎么的多想开，哎，或者朋友啊亲人帮助调节调节等等啊，都是让身体更怎么的更舒服更顺畅，达到一个最终的健康啊，有精气神儿，是不是这样，哎，所以出汗过多呀，这汗就是精液呀，是好东西啊，不要太多啊。我还说一点，不单夏天过汗，就我们平时去啊洗浴场所也不要过度的汗蒸啊，不要过汗啊，不要过汗，造成气津两虚啊，这个气能载着精液，精液也载着气啊，就虚了啊。再一个，这个夏天雨水多的时候吧，湿气也影响脾胃运化啊，因为脾恶湿嘛，脾最厌恶湿气啊，特别湿气天脾运化也慢，所以脾气虚消化功能也减弱，暑湿暑湿是吧，暑天你别看下雨少它也有一种湿暑湿啊，地下热呀蒸腾的气体太多，要是敢连雨天的湿气更重，大家都知道擦地都不爱干，洗件衣服甩干了都不干，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呢这个伏天呐夏天呐更应该啊保护好身体啊。所以说呀啊还有什么呢，夏季心火也旺啊，火啊啊，心属火啊，五行啊，那个也克肺啊，为什么克肺呢啊，肺火旺就是说因为五行呢肺属金啊，心属火，火克金对吧，真金不怕火炼，咱们是不怕火炼，但是要炼金的打个手镯打个戒指是不是得用高温呢，这个火是克金的，能把它融化，是融化了，但是那是就是说这个物质金的性质不变，但是我们人呢是血肉之躯很焦啊，肺为焦脏，焦脏啊，娇贵的娇啊，娇气的娇，肺为焦脏啊，这是很娇气的脏器，怎耐寒热，就是说这热寒也受不了啊，那这时候就该保护肺了，特别过敏性鼻炎的人呢那积极治疗了，就我们夫妻九针扎这个过敏性鼻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扎了很多啊，现在年轻的学生啊，上学的学生压力大，中学高中的我治了好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呢累压力大，完了再一个吃些凉的猛吹空调，所以说这个肺为焦脏怎耐寒热是吧，暑热交织啊，空调的交织啊，现在又这个立秋以后啊早晚还凉啊，这个鼻呀、啊、这个肺呀、啊、也是受到冷热的啊温差变化的冲击，特别我们北方的气候是吧，北方病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气管炎一个风湿，就因为我们温差大四季变化明显 是吧？所以说这个啊，夏秋交际的时候，我们这个肺呀、啊，我们这个心呐、啊，都得提上日程了，把它养护好，到冬天的啊，肺病、气管病、心脏病或者肾病就很少得，因为五行是互相生的，相生的，对吧？哎，互相怎么的，物质基础要备好，是吧？大家说，那我鼻子怎么能跟肺有关系呢？肺开窍于鼻呀、啊，肺开窍于鼻呀、啊，对吧？喘气儿的吧，这不是呼吸的外口吗？肺开窍于鼻，100%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对吧？我们感冒咳嗽，经常鼻塞咳嗽，是吧？有痰，是不是都是呼吸系统啊？哎，肺开窍于鼻，按中医的原理，西医这个解剖结构也是可以解释清的。啊，解释清的，啊，我们鼻黏膜的纤毛细胞啊，挡灰尘呐、啊，抗病毒啊，我们气管的纤毛细胞啊，这是指啊现代医学的这个生理啊细胞学，都是说得过去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不单要抓心，也要抓肺啊，抓紧调理肺啊，针灸啊治这个过敏性鼻炎效果是不错啊。我们生活中啊家庭的朋友很多过敏性鼻炎。现在好像有爱鼻日吧，咱们整个人群呐、啊，可能有1/5有鼻炎的问题啊，或轻或重啊，这个鼻炎一定要治好啊，不通气儿，你想想，肺朝百脉呀、啊，这是肺的门户，是不是、啊？它第一道关就不好了，大家想想，日后的肺呀、啊、心呐、啊，能好吗？肺为什么朝百脉？因为肺失呼吸啊，这个气。统领着一身的血脉，是吧？气行才血行，我们主要不呼吸这口气儿，我们能活着吗？啊，大家常说人活一口气，真就是这样啊。每个脏器都不能忽视啊，不能忽视啊。那我既然说空中问诊这节目是大家提问啊，想学习中药文化的啊一档节目，那我呢就把这些知识和大家生活季节息息相关的。啊，能考虑到的东西传播给大家啊，提示大家啊，宗旨就是为了大家更健康啊。所以说呀，这个夏病啊，夏无病三分虚，就是这道理。因为气候啊，外界的气候变化啊，我始终说过是吧，外界治愈我们病因是风寒暑湿燥火，季节交替，这个风寒暑湿燥火是不是变化多端，是吧？我们天气预报经常预报天气形势，是不是、啊、说一会儿来这个什么这个台风，是吧？一会儿来那个台风，是不是、啊、变化多端啊？大家保护好自己身体，让一个内在强壮的身体啊，能抵抗住外来的气候的变化，让我们正气存内啊，邪不可干。就是说啊，我们作为中医人，我们这档节目的目的让大家更健康，会健康，主要是会健康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虚则补之啊，要怎么的扶起我们人体的正气啊。就是说这个夏天也不要忽略，哎呀我热呀，我吃不进去，那我啥都不吃，热得够呛，给我口凉水就行，给我个冰棍就行，这样是不可以的啊，赶紧打开空调，风扇猛吹，我就受不了了。你内在的精气啊，内在的物质不足，你呀、啊、哪儿都不扛折腾啊，知道不？所以说呢，要重视身体啊，重视身体。那大家就说了，那你说也别管说饭呢，那金医生你说哪味药能让我们补补身体啊？哎，补气呢啊、当属黄芪啊，大家耳熟能详，大家经常上药店说黄芪呀 啊气血口服液呀，什么黄芪精啊等等，是不是啊？什么党参呐、红参呐、是人参呐，可不可以啊？那我就给大家说说啊这些药物的原理啊，和在我临床工作中的经验和各家专家啊，就是说老著名的与啊最早的这些专家啊，对于这个黄芪的认知啊，不是说今天研究出来的啊，也体现了我们中医药文化爱护我们生命啊，已经是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啊。这档节目的宗旨，我的发心也是这样啊。这档节目聘我来讲这个，我也很高兴啊，累点儿很高兴。发心就是让中医药文化爱护每一个人，源远流长啊，让中华民族不光科技强大，身体也要强 对吧？身体也要强，一个强壮的民族谁都欺负不了啊，是这样，对吧？我们看到奥运会、亚运会我们得冠军的时候，我们高兴不激动啊，对吧？就有的球迷或有的那个什么的，就是得冠军的时候激动的那家伙热泪盈眶，有的一个球进不去，气得把电视砸了都，对吧？所以说我们怎么的都有荣辱心，都有要强大的爱国心和一个家族强大和自身身体强大的迫切希望，对吧？所以说这档节目我就觉得很欣慰，很有意义，是不是这样？哎，那咱就说说黄芪啊，中气不足的人，中气不足啊，中气不足，大家说中气是啥呀？哎，中焦，咱就说脾胃这一块啊，脾胃气不足怎么的？提不上去啊，胃下垂，说话无力，子宫脱垂啊，脱肛，最明显的临床表现中气不足啊，中气不足，像我刚才说的，精人体的精华精微物质流失啊，过汗啊等等，它就能补充中气啊，咱们补中益气汤大家常知道，对吧？哎，身体比较虚弱啊，这个中气不足人什么表现呢？哎，一动就出汗，肺活量比较小。啥叫肺活量？咱们知道啊，肺每次呼吸呼出的最大的那个啊，怎么的耗氧量和那个这个就是肺气足不足啊，肺气足不足，简单的跟大家说，哎呀，喘口气儿半天够呛，是吧？拎个东西，拎桶水、半桶水、一瓢水拎不动啊，一步三喘，中气足吗？不足，底气不足，对吧？所以说，甚至内脏下垂，我说了，内脏包括子宫、胃下垂、子宫脱垂、脱肛，这是咱们大家常听的病名，这都是中气不足的最突出的临床病啊。最适宜用黄芪进补啊，过汗啊，用黄芪啊，大家不要乱补啊，并且舌苔不是太腻的啊，腹部还不是太胀的啊，没有腹胀的啊，基本有这些情况的人可以的啊，可以。黄芪呢，又称小人参，实际我们这个人参呢是大补元气啊，我们先天叫元气，原有的气力，先天之本啊消耗了或原先就匮乏，可以用人参调。但是这个人参呢，你要看医生，您现在这个状态，不管大人孩子，适不适合用啊？对症下药，不管什么药，大家记着啊，一定抓好时机，对好症，不能乱来啊。那您正感冒发烧呢？啊，那就不能乱用这些补药啊，等等，或者你有时机啊，或者是某某病啊，那就得经过医生啊，问医生，寻医问药，一定怎么的，问医生，对吧？我不说吗？药店那个卖那个正规药说明书都写的，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说告诉大家这些情况有办法治，您可以去问问医生啊，问问医生，不要乱整啊。所以说作用十分迅猛，人参是大补元气，迅猛啊，它比较猛，是吧？一般人不可轻易使用。那一般人不可轻易使用，那谁使用啊？那您看适不适合那个情况，对吧？啊，咱们生活中有很多经验，是不？过度的补会让人出现副反应，是不是？很多孩子身体壮的，大家都知道，就吃一个榴莲都鼻子出血啊。那是高热量东西，对吧？像大家也知道啊，我也小时候听过这些故事，我并且也经历过，在咱们说撒那个乌鱼的血，说喝了那补，喝完那鼻子哇哇出血啊，有的补出病来，因为那个人不适合喝，知道不？得对症啊，不管药贵与贱，所说的好与便宜简单，一定要对路子啊。对路子药一块钱都治大病，不对路子你花一万块钱都伤身体，跟你们说真是这样啊。哎，而黄芪是补中气，相对的温和，补中气，因为我们中焦是脾胃，扶脾胃之气，从根本上啊，让每个人都能比较适合的，并且它怎么的造价也比较低啊，比较温和啊，大众化，对不对？哎，就像说茶碗小米粥似的，你就来吧， 啥人群都可以喝，对吧？你整个四斤龙虾就像喝贵的人参似的，未必人人都吃得起，未必人人都适合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这个道理。效果却不逊色，哎，所以说呀，而且比人参固表的作用更强，所以成为了什么？我们最常用的补气药，对吧？我们治病也好，是不是？我们生活中不管任何事儿，一定要接地气，啊，接地气。我不说吗？治病得适合这个患者，并且让患者呢吸收的还好啊，身体恢复好，并且患者这个价格啊，说各种负担呢都得承受得起啊，才能完成一个好的病例，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黄芪，我跟大家说它是什么性质的，性温，哎，不热，温啊，温，哎，味甘啊，味儿有点甜，不难喝啊，脾肺二经，哎，大家一听入脾和胃，肺是吧？我说过，我们针灸讲经络，我们药物也是入经的，入脾经，足太阴脾经，手太阴肺经，入二经，是吧？那我们提肺气不？提脾气不？提啊，脾气啊，脾胃的脾，不是那个脾气。啊，不是喝完脾气大啊，脾气啊，所以说它提升脾肺之气的功能是最强的，增强脾肺之气啊，就是在增强人体的运化功能，因此黄芪可以强健三焦，补益五脏，可以解脾湿，生肺气，强心益肾气，补肝虚。说了半天，一身之气都补，对吧？脾胃后天之本，脾气足，我们肺气也足，并且脾肺二脏是母子关系啊。脾为谁的母亲呢？肺的母亲。脾属土，肺属金，土能生金啊。所以说保护好脾胃，我们肺气也足啊。所以说脾胃调节好，我们也不爱感冒啊，很多事儿啊都迎刃而解啊。你看就肺脾强壮了，相应的不说吗，补益了五脏啊，生肺气了，强心啊，益肾气，不甘虚啊。那为什么说呢？那这个黄芪这么大作用啊，就是说黄芪还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啊，又能降血压啊。老年人医生指导下吃黄芪，可以防止中风和高血压。黄芪还有利尿消肿、脱毒生肌的作用，不仅适合肾炎、水肿病人做食疗，对于虚胖的人还有减肥的作用啊。啊，皮肤长疮或有溃疡的人吃黄芪，能使脓毒排出，促进伤口愈合。多些作用，大家总结总结，益气是吧？健脾胃，去积热，排脓止痛，活血生肌啊，内脱阴诸疽啊。

为疮家圣药。就很多疮痒不愈合的，术后刀口不长的，开出一个方用黄芪效果好啊。脑梗后遗症的，脑出血后遗症的，用黄芪用好了效果也很好啊。我现在啊，现在门诊正在治疗的就有很多患者就是用黄芪啊。啊，现在这个大姐治好了，71岁可以游泳了啊。原先她是体育老师。脑梗死患者啊，耳朵背当时脑梗死以后啊，胯骨下肢右上臂都不好使，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现在可以下去游泳了啊。因为咱们不可以视频啊，因为什么，我和他一起去的，我俩一起游的，那我就没好意思，咱们不是视频讲座让大家看，因为这个大姐很有毅力，吃了100多副药3个多月啊。她这个药方里就是大量的黄芪啊，用了不止30克20克，是几两啊，就是补了元气，并且还比较平和，所以说益了5脏，她特别有力气。就现在我就让她休息了，她说今生我9月份彻底凉快，我再调完我出去溜达去，上海南上哪儿我就自在了，我就赶紧远走了。就说人呢，就说医生给你调是一方面，就是那种毅力啊，真的也是挺让人怎么的赞赏的啊，挺让人赞赏的。我有时间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身体恢复的时间啊，有的心7天10天就可以啊，就是说身体恢复的，这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啊，临床实践验证的东西啊，应该调多长时间。咱先把这黄芪说明白啊，黄芪利尿消肿。你看慢性肾炎肾病综合症的人要是吃中药，他那方里黄芪量也不少啊。疔疮结毒不爱好的也有黄芪啊，有的下肢溃烂的也有黄芪啊。因为这种治这种疮疡不愈合的啊，术后刀口不长的，或者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我用这个黄芪用的病例比比皆是，确实有这个效果啊，确实有效果。说心里话，我给大家每讲一个病例，每讲一味药的广泛的用途，不是从理论上讲，因为我从我实践的病例深有体会啊，不单是纸上谈兵，而是怎么的，实践和理论都有机的结合起来给大家讲的。因为我讲出这个东西不违背医学的最基本的理论，谁听了也不会骂我，我讲的实际病例也是我通过时间切身体会到的这个药的作用啊，患者应该恢复多长时间，需要怎样一个心态，一个治疗过程能把身体恢复好，是吧。大家都听过主席有过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这样。哎，不是胡来的，我们啊，在我们中医有史以来，那些医家那些医圣啊，那些为我们中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哪个人不是尝百草吃百药啊，亲身试过来的，对不对，为我们奉献牺牲很多。说心里话，就说这个中药我亲口尝了得有20-30种，它药学上我们中医临床有药学这一块，说这个甘草性甘，那我就尝一下，微微还有豆腥味儿，对吧，那我就尝一下啊。说那个川乌草乌用完以后嘴麻，打过多量嘴麻，我就慢慢一点点加量，我就让它产生麻感，我真是真的真是人呐，就是说就是各行业没有亲身试啊体验的过程啊，根本就理解不了你这个行业的原理，真是这样。就说针灸也是的，我不管说现在我不是在学生学习的时候拿身上试，就是我现在我也是调整身体也给自己扎，并且每每也感觉啊，有的时候穴位假如说今天扎苏三里，哎呀胀啊疼啊，哎过两天扎是麻的啊，过几天扎是没有感觉的，就说明什么，我们的经络气血，我们的身体每天都是在变化的啊，在变化的。所以说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患者吃完这个药有什么感觉，他什么体质，或是扎完针有什么感觉，一样的穴位每天不一样，我就不会怎么的手足无措，不会心没有底。
或是怕，或是说哎呀咋能这样呢，因为什么呢，临床经验和家务切身体验，我会体验，就是这样，哎，就是这样。咱们说起这个体验或试验，就是说咱们导弹之父也好，什么火箭也好等等，那些科学家都试验多少次啊，是吧，在化验实验室也好，亲自就是说的试验也好，不止一次吧，有的都百次千次，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临床经验和我们中医文化几千年是经得起推敲的啊。所以说呢，他肾炎也好，说减肥也好，溃疡也好，确实啊，这个黄芪的作用不容小看。他说心里话，按照现在啊社会的各种物质的物价来说，它不贵，它真的不贵啊，不贵。所以说呀，这个咱们金代著名老中医张元素对黄芪的总结就是啊，黄芪甘温纯阳啊，其用有五啊，补助虚不足啊，一也，益元气二也，壮脾胃三也，去积滞四也，排脓止痛，活血生血，内托阴虚为疮痂圣药五也，五大作用啊。这是千年以前就对这个总结了啊。那我们现在高科技的提纯，大家喝到的什么黄芪口服液呀，什么黄芪精啊等等，不更精华吗？更好服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吃黄芪呀，一用清淡之方，最简单的办法啊，也有清淡的方，还有喝黄芪粥啊，啊，古就有，就啊很多啊，咱们的中药名字也好，中药方也好，都在很多咱们中国的文学文化里头，古诗词文化里都有体现啊。你看，就是说那个在苏轼大诗人的诗中啊，都会体现到啊。我也不止一次说过，中医文化不管是啊文学文化、饮食文化啊，就是说人的修心养肾文化里等等，都渗入啊各个方面诸多领域里啊。你看苏轼在诗中就说了：“栽居卧病谨咽前。”啊，辜负棉花一亿年，故用黄芪煮粥健春盘，是吧？这是用黄芪煮粥来补养病后虚弱的身体啊，是这样啊。所以说呀，这个黄芪是一个挺不错的药啊，对我们身体啊，主虚白损呐、啊，说气中气不足啊，气亏呀、啊，都是有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但我们这个用量。和我们这个身体当时的状态一定要给它鉴别好啊，鉴别好。那我们就是说平时吃鱼肉啊，吃海鲜，我们有的时候还得寻思呢，是不是？有的时候说端上辣的东西，说哎呀这个孩子不能吃辣的，吃辣椒过敏，对吧？说哎呀这海鲜我不能吃，吃完我起疙瘩，对吧？那我们中药啊更应该什么的，辨证施治啊。这个吧，这个黄芪煮粥是怎么做呢？就是三煎三煮方法熬成药粥，让这个药汁儿啊加米煮粥啊，是这样啊。这个黄芪大约30克，也就是6钱啊，不能说那黄芪像药有药渣的和粥一起煮啊，煮完也没法喝啊。先把黄芪煮成汁儿，煮成黄芪水啊，再用这个水去煮粥啊。10倍的清水浸泡半个小时啊，连水一起烧开啊，煮个半个小时左右啊，就是就可以啊。所以说啊，黄芪呀、啊、是提气作用很强的一个药物啊，所以说早上喝啊，喝完之后一天都会有精气十足啊。这个黄芪的用量不多啊，配上大米呢很平和，属于平补啊。因为大米比较偏凉啊，黄芪是温的啊，加一块不会生火啊。所以说呀，暑湿季节大部分人是可以吃一点啊，去虚体虚的啊也可以喝一点这个啊，提升中气，增强身体抵抗力啊。
所以说的春天夏天养好呢，秋冬就少得病啊，少得病。我强调了啊，这个黄芪粥是补虚的，实证不能用。您嗓子疼等等有实证的啊就不可以用啊。具体您是什么时候实证啊，可不可以用啊，可以问问医生啊，看看大夫啊，探讨一下啊。像这个体虚啊，中气不足啊，老年人大病初愈啊，就刚好手术后放疗后的病人也是可以喝一点啊，可以喝多喝一点啊。阴虚阳亢的啊，有表邪，就是说感冒发烧的啊，阴虚的患者，阴虚阳亢的不可以喝啊。阴虚阳亢是啥样你也不明白，可以问医生啊，问医生。就什么是表邪呢，就说今天受凉了啊，感受风寒了啊，就是说咱们常说的感冒一般定为表症表邪啊。这两天这几天就不要喝。哎，那为什么说感冒不能喝呢，这个补气的或者是什么的呢？因为什么，黄芪是固表的啊，它帮助身体关闭大门，不让外邪入侵。可是当身体已经感受外邪的时候怎么的，应该把这邪怎么的呀，驱出去啊，就是身体进贼了，贼虚邪贼风小偷，你固表了，那个贼能出去吗？出不去，那就等于关门留寇了，就关上门把小偷把敌人留在体内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不要胡乱用这个黄芪呀，啊喝的也好和补的也好，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管什么状态，用药也好调养也好啊，一定要得法啊，合理合法的啊用。所以说就变成了闭门留寇啊，关门留寇，把病邪关在体内啊，无从宣泄了，那让您身体怎么的更难受了啊。所以说啊，同理春天是生发的季节啊，啊人体需要宣发，吃黄芪就不太适宜啊，春天也不要吃啊。所以说现在还可以的啊，可以啊。所以说呀，调理好身体啊非常重要，是不是、啊、气血充足啊，脾胃调和，身体才能怎么的健康，才能改色面色黄暗呐、啊、倦怠乏力呀、啊、浮肿虚胖啊、便秘呀 啊等等问题，是吧？实际比那个花多么昂贵的这个品那个品要好一些啊。说了半天我们怎么的就要怎么的用药得法啊，得法。所以说呀，中医认为黄芪能补一身之气呀、啊、对吧，兼有生阳固表止汗排脓生肌利水消肿安胎益血的功效，对于呢贫血呀、浮肿啊、体虚多汗呐 啊胎动不安呐、子宫脱垂呀、气血两虚呀、阴虚不足等都有卓著的疗效啊。所以说呢，泡点水饮用或者黄芪粥也好都是可行的，但一定把你这个身体症啊辨识出来，辨识好啊，别有什么表症实症最重要的啊。因为多数情况下也不可能咱们100个人群都感冒，顶多有个3-5个的，是吧？多数人还是都可以用的啊。我说的方法啊或者药呢，都是对大家的比较有实用的哦，物美价廉的容易买到的东西啊。这所以说大家有个好精气神啊，有个好精气神啊，这个就把这个补气啊，不止黄芪，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黄芪呢给大家呢啊比较细致的解释一下啊，解释一下。刚才呢我也提到了，大家有什么问的没有，还有一段时间啊，没有问的我再给大家呢呈现一个更好的东西跟大家说一说啊。就说大家常问说我调理身体需要多长时间，我要吃多长时间，对吧？啊，实际正常的身体调理也就是得病了，中医叫治疗好调理好，最少需要3-6个月啊，3-6个月啊。在我临床治病的时候我跟大伙儿也解释，
啊，大伙儿也切实感受到，过三个月以后，那身体非常好啊，一个月以后就好转，或半个月有见效，或者一天就有的感觉舒服不疼。但是真正恢复身体各方面平衡，需要3到6个月，啊。阳气啊，身体弱重建需要21天，啊，脾阳运化必经一个完整的节气，是吧？一个完整的节气是多少天？一般都是一个节气是3个月，是不是？哎，那肝血需要多少天？72天，啊，疏泄功能完善，你看看，对吧？都得过一个月俩月的功夫，是吧？

0: 水稻也不止俩月吧，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生命力的恢复啊，生命的生长，不管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定时间，是吧？
1: 都需要修复的。这个万物的生长需要一个过程，那我们这个身体的某一个机能的修复也是需要时间，需要假以时日一点点的进行。就如果说就从这个更深层次的来想的话，就是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对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我们的每某一个经络，我们的任何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肉都是需要一点点的去调养和恢复的。
0: 我不说那手术刀口切口长上一般还得七到十天，还说没啥事儿，不感染的，气血足的。
1: 对，
0: 也有刀口经久不愈的，气血虚，是这样。
1: 没错，这的确是这样。
0: 那我们肾经填补呢，必须经过冬至到春分，对吧？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哎，那百日助肌呀，必须百日方见真效。哎，气血运行要28日还周全。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那个美容，说皮肤去斑啥，说你咋的28天皮肤脱一次能看着白，是不是？哎，都是这样。哎，淤堵化解需3度月圆，3度月圆，一个月月圆一回吧。
1: 嗯，
0: 那淤堵化解，咱们淤堵有多些问题大家知道啊，冠心病的心肌梗死或者血管堵%几30%50%60%不等，对吧？还有我们的脑栓塞、腔梗等等，这不都淤堵问题吗？或是我们外伤皮下毛毛出血，3度月圆3个月，咱们一个月月圆一回吧，月圆月缺，15月圆，16逐渐缺，
1: 嗯，
0: 是不是都得3个月啊？都得将近百日，是吧？
1: 对，
0: 你看咱们什么都说百日百日的，这从古到今人类啊生存呢、啊、各项事物的发展规律，咱们大家也知道，为什么给孩子过百日宴？说那个时候为啥庆祝啊？孩子长硬实了，是不是？就觉得这个生命力逐渐的怎么的扎根了，好养活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你像痰湿啊，痰湿这些病啊，必须夏天治，效果还好啊，非夏日骄阳不能进出啊，夏天治。虚火呢，虚火呢带秋凉方可内敛啊，虚火秋凉就逐渐火气小了啊。3个月是五运交替的最小周期，6个月是六气轮转的基础节律，对不对啊？半年嘛，180天，大家都知道，很多事物都是观察啊，6个月半年。身体调理不是控制对抗，而是重建人体与自然的同步节奏，是吧？我不说嘛，人天相依，为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吧？为什么春耕秋收，冬藏夏长呢？哎，就尊重天地之间的规律。其实我们人很渺小啊，也就天地间的一份子，那我们是不是在适应天地间的气候在活着？我们敢违抗吗？不敢。春天不种，秋天不能收，对吧？我不说吗？你看晚上大半夜的搁大街逛一个人，大家指定说这人咋的了，他得这么说，是不是？哎，咱们是尊重自然规律啊，生命在活动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我们治病大家就不要急躁，是吧？那这是大家说，那你中医观点，那吃药吃不完了，针灸就得针吧。哎，我就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说现在解核少了，那时候抗解核的那个联合疗法是不是也得吃到最少半年？就我们女的月经周期啊不正常，月经不调的啊，更年期或者是啊青春期月经不调的很多女人，到妇科门诊西医这一块做周期调节，是不是最少都吃3个月到6个月的那激素调控药，做人工周期，是不是才能给你调节过来？是不是这样？
1: 嗯，
0: 哎，我们某某病做某某科室的化疗，是1个月就完成吗？他就怕这个某某细胞杀不死吗？需要个周期吗？这不都是尊重身体这个规律吗？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恢复过程。
1: 没错，秋叶纷飞，万物成熟，我们都根据这个中医的这个，包括金老师的讲解，都了解到了这个天人相应的一个观念。说到了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吧？
0: 对对，
1: 就从根本上去调理自己的身体。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秋天好好的关注到自己的身体，也能够做自己的身体的主人，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0: 对
1: 对，然后能够调养生息，对，养精神。

0: 让我们能够更健康的拥抱每一天的生活。好的，感谢金老师，明天我们再会。
1: 好，
2: 中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津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 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5: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6: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7: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8: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6: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9: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书页间藏着宇宙，操场上跃动激情，少年眼里有星辰大海，成长路上有美好的憧憬。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的宣言，触摸梦想发烫的温度，一同见证少年们绽放的独特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叶。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温暖的话题，红歌，而且是属于孩子们的红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一首老歌的旋律飘进耳朵，心跳突然就慢了一拍，那可能是红心歌里清脆的童声，也可能是歌唱祖国中整齐的合唱。这些旋律像一条看不见的线，穿起了几代人的童年。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歌单，这些适合孩子们演唱的红歌，它们不只是旋律，更是一堂堂行走的红色课堂，是先辈们留给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第一首歌，我们必须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开始。这首歌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歌，当孩子们戴上红领巾第一次进队里，耳边响起的旋律就是它。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最朴素的承诺，继承传统，勇敢前进。教孩子们唱这首歌，其实是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关于责任，关于信仰，关于长大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多家长说，孩子一开始不懂歌词的意思，但唱着唱着，腰板就挺直了，眼神也亮了，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它不靠说教，只靠旋律和节奏，就把一种精神传递了过去。

接下来是《红星歌》，这是一部老电影里的插曲，旋律一出来，很多人眼前就会浮现那个放牛娃潘冬子的形象。这首歌特别适合孩子们，因为它的主角本身就是一个少年，孩子们唱起来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原来那个年代的孩子也和他们一样爱笑爱玩，只是多了一颗闪闪的红心。教孩子唱《红星歌》，其实呢是在讲一个关于勇敢和希望的故事，红星不灭，精神长存。

说到红歌，有一首歌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那就是《歌唱祖国》。这首被称为第二国歌的经典，旋律一响起，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不自觉地挺起胸膛。这首歌的旋律宏大而明亮，特别适合在重要场合由孩子们演唱。想象一下，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站在操场上，用稚嫩却认真的声音唱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那种画面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教孩子们唱歌唱祖国，不是让他们理解所有历史的厚重，而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国旗是美的，我们的祖国是值得歌唱的。这份最朴素的情感，往往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

还有一首歌叫《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很多孩子人生里第一首会唱的大人歌。歌词简单到近乎天真，但正是这份天真最打动人。孩子们用最纯净的声音唱出对首都的向往。这首歌的旋律也非常简单上口，两三岁的孩子听几遍就能跟着哼唱，让红歌从那么小的孩子开始传唱，爱国主义教育就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不是生硬的任务。

接下来这首是《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可能不像前面几首那么抒情，但是它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节奏铿锵，歌词直接。这首歌教给孩子们的是一种具体的行为示范，要助人为乐，要爱岗敬业，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很多学校都会在学雷锋纪念日组织孩子们唱这首歌，唱着唱着，孩子们会开始主动帮同学值日，捡起地上的纸屑。音乐在这里就变成了行动的号角，这就是红歌的魅力，它不只是听，更是做。

到劳动，就不得不提劳动最光荣。这首歌原本是动画片《小猫钓鱼》里的插曲，旋律活泼，歌词生动。这首歌特别适合用来引导孩子热爱劳动。它不空洞讲道理，而是用小动物们的故事告诉孩子，劳动不是苦差事，而是创造幸福的源泉。孩子们唱着这首歌，会自然而然地就觉得自己洗手绢、整理玩具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还有一首歌叫《我们的田野》，旋律优美的像一幅画。这首歌没有直接写革命、写斗争，而是把最壮丽的山河画卷展现在孩子们面前，教他们唱这首歌是在他们心里画一幅地图，关于这片土地有多美，关于我们要为什么爱护它。很多音乐老师喜欢用这首歌作为音乐欣赏课的内容，因为它旋律美，意境开阔，孩子们在哼唱中会不自觉地爱上这片田野。这份对山河的热爱，就是最基础的爱国情怀。

还有一首歌是共产儿童团歌，它的旋律特别有进行曲的感觉，适合孩子们踏着步子唱。那种整齐划一的节奏感，能让孩子感受到一种集体的力量。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有点特别的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它不像前面的那些歌那么红，但它讲的正是那段过去。这首歌用最温柔的方式让孩子们理解了过去两个字，它不渲染仇恨，只让孩子们知道今天的幸福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有人替我们扛起了那些苦难。教孩子们唱这首歌是在他们心里放一面镜子，照见今天的甜，也记住昨天的苦。这份记忆是红歌里最沉甸甸的部分。

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红歌就介绍到这里。这不仅仅是一份歌单，更是一条时光隧道，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孩子们的现在和未来。让孩子们唱红歌，不是为了让他们记住多少历史知识，而是让那些关于爱国、关于奉献、关于勇敢、关于劳动的种子，借着旋律悄悄落在他们心里。等他们长大，这些种子会自己发芽、开花。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红歌伴少年，星火永相传。我们下次再见。

腾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笨狼的故事《魔法南瓜》。
1: 笨狼的故事，作者汤素兰。
2: 魔法南瓜。一天黄昏，笨狼在山坡上散步，碰上尖嘴狐狸。尖嘴狐狸喜欢装神弄鬼，将自己打扮得像一个魔法师，来骗小动物的口香糖吃。尖嘴狐狸看见笨狼来了，连忙盘腿坐在石头上，闭着眼睛对天空吹气。
3: 你在干什么？
2: 笨狼围着尖嘴狐狸走了一圈，没弄明白他在干什么。
4: 我正在往天上吹月亮和星星，你别打扰我。
2: 尖嘴狐狸说。笨狼抬起头看天上，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也笑眯眯地看着笨狼。
3: 你看，月亮和星星都已经在天上了。
2: 笨狼说。
4: 那是我刚才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吹上去的。
2: 尖嘴狐狸从石头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说，
4: 我的劲儿已经使尽了，但是要让月亮星星不掉下来，我还得再吹三口气，要再吹三口气，我就得吃三块口香糖。
2: 笨狼仔细看看头顶上的星星和月亮，星星和月亮就那么浮在天上，也没个钩子挂着，篮子装着，还一闪一闪晃眼睛，真的好像就要往下掉一样。在夜里，森林小镇的小动物们都喜欢坐在草地上数星星，可千万不能让星星掉下来，砸坏了他们的脑袋。笨狼的口袋里正好有三块口香糖，但是他不舍得都给尖嘴狐狸，他试探地问，
3: 只吃一块不行吗？
4: 只吃一块，我就只能把气吹得像屋顶那么高，够不着星星和月亮。
3: 吃两块呢？
4: 吃两块也只能吹得像屋顶那么高。
2: 既然这样，那就没办法了，笨狼只好把手伸进裤袋里，慢慢地把三块口香糖都掏出来。口香糖还带着笨狼的体温，热乎乎的呢。尖嘴狐狸一把夺过口香糖，连糖纸都顾不上剥，全塞进了嘴里。尖嘴狐狸又鼓起腮帮子，一连吹了三口气。
4: 行了，月亮和星星都掉不下来了，回去吧。
2: 尖嘴狐狸走了。尖嘴狐狸刚才吹气的时候一点儿也没使劲儿，那气管用吗？笨狼有点不放心，就坐在大石头上守着。他想啊，一会儿月亮和星星真的掉下来，他就可以赶快接住，不让他们沾上灰尘。已经是晚上了，山坡上静悄悄的，过了许久也没见月亮和星星掉下来。笨狼就轻手轻脚地往回走，他怕走得太响了会把天上的星星和月亮震下来。突然，一只毛茸茸的爪子抓住了笨狼，把他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尖嘴狐狸。
4: 我还有一样礼物送给你，我不能白吃你那三块口香糖。
2: 尖嘴狐狸说。尖嘴狐狸将一颗南瓜籽递给了笨狼，还把尖尖的嘴凑到笨狼耳边，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
4: 这是一颗有魔法的南瓜籽， 它能创造奇迹。笨狼眨巴着眼睛，想问清楚会有什么奇迹，尖嘴狐狸却不见了。回到家里，笨狼坐在电灯下，拿出放大镜对着南瓜子看到半夜，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笨狼自言自语，
3: 尖嘴狐狸又在骗我了。我早就该知道尖嘴狐狸是个骗子。
4: 他把南瓜子放进嘴里，牙齿咬下去，嘎嘣，好香啊。笨狼把南瓜子吃了没有啊？没有，他只是有点想吃，还把南瓜子放进嘴里含了一会儿。后来笨狼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把南瓜子埋了进去。中午他把土刨开，看看南瓜子变出什么来了没有。晚上他又把土刨开。

0: 徒太多，这样跑来跑去，结果连南瓜子都给弄不见了。不见就不见了吧，笨狼还有许多别的事儿要操心呢。苹果树上有四只鸟宝宝没吃的，花背鸭又孵出了小宝宝。笨狼整天忙呀忙的，把南瓜子的事儿给忘了。但是啊，种在地里的南瓜子却没忘了自己是一颗南瓜子。它发了芽，两片翠绿的叶子小巴掌一样在风里轻轻地拍呀拍。南瓜芽长呀长，很快长成了南瓜苗。南瓜苗长呀长，很快变成了南瓜藤。长长的南瓜藤上开了黄黄的南瓜花，等黄黄的南瓜花落下时，胖胖的南瓜露出了小脸蛋。又过了一些时候，笨狼突然在自己的院子里发现了一只红红的大南瓜。笨狼大吃一惊，他结结巴巴地说：
1: 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大南瓜呀？
0: 他记起了尖嘴狐狸说过的话，这只红红的大南瓜一定就是那颗有魔法的种子变的。笨狼抱着大南瓜跑出家门，他要到他的好朋友聪明兔家里去，让聪明兔看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大南瓜。他跑得太快了，咕咚一个跟头，笨狼和大南瓜都滚倒在地上。笨狼的肚子摔疼了，大南瓜的肚子摔破了。笨狼抱着大南瓜走进了蜘蛛小姐的裁缝铺，请蜘蛛小姐替他把摔破的南瓜补起来。蜘蛛小姐说什么也不干，因为啊，她这辈子还没干过这种荒唐事儿。她说：摔破了多好，还省得用刀去切。我煮南瓜的时候啊，就总是狠劲儿往锅里摔，吃一个南瓜就要砸破一口锅。笨狼问蜘蛛小姐：
1: 你家的南瓜是怎么长出来的？
0: 南瓜藤上结的呗，先是小南瓜，再一点点长成大南瓜。蜘蛛小姐回答：
1: 要是一天早上你突然在自己的院子里发现一个大南瓜呢，就跟这个一模一样，该怎么办？
0: 蜘蛛小姐睁大眼睛，听得一愣一愣的。结果，蜘蛛小姐戴上老花镜，在南瓜的肚子上缝上一条黑拉链，撕的一拉，肚子打开了，再撕的一拉，肚子又关上了。你瞧，多好玩！笨狼高高兴兴地离开裁缝铺，蜘蛛小姐去关上门，愁眉苦脸的到青蛙大夫的诊所去了。他怀疑呀，自己的脑子出了毛病。笨狼来到聪明兔家，大老远就叫起来：
1: 聪明兔，你快来看呀！
0: 聪明兔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连蹦带跳跑出来，一看原来是个大南瓜，除了肚子上有一条拉链之外，聪明兔实在看不出来这南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你知道吗？它是突然从院子里钻出来的耶！我以前没有看见南瓜藤，也没看见小南瓜呀，它已经是个有魔法的南瓜，对不对？
0: 聪明兔听笨狼说了尖嘴狐狸和魔法南瓜子的事。

0: 心里早明白了这南瓜是怎么来的，但他没有说出来。聪明兔说，
1: 笨狼，祝贺你得到这么大一个魔法南瓜，你现在把魔法南瓜籽分给大家好吗？明年大家就都会像你一样幸运。
0: 笨狼当然同意了，他嘶的一声打开南瓜肚子上的拉链，从里面掏出了一把南瓜籽。动物们都得到了一颗南瓜籽。
1: 要想得到一个魔法南瓜，首先就得学会种南瓜，还要种得和笨狼一样好。
0: 聪明兔告诉大家，
2: 我可没种过南瓜，真的没种过南瓜。
0: 笨狼着急地说，大家都笑起来。尖嘴狐狸背着双手走过来，他说，
3: 你没种南瓜，这南瓜是哪儿来的呢？它是我的魔法变来的，应该归我。
0: 笨狼想了想，觉得尖嘴狐狸的话有道理，就把大南瓜给了尖嘴狐狸，自己只留了一把南瓜籽。尖嘴狐狸抱着大南瓜乐颠颠地跑了。聪明兔看着可生气了，他追上尖嘴狐狸说，
1: 你这个骗子，快把南瓜还给笨狼，不然我们把你的尾巴揪下来。
0: 尖嘴狐狸最怕小动物们揪它尾巴了，因为它的尾巴不是真的，是用狗尾巴草扎成的，一揪就会掉下来。它的真尾巴在好多好多年以前就被猎人打断了，尖嘴狐狸只好乖乖地把大南瓜送回笨狼的院子。笨狼哼着歌回到家，刚一跨进院子就惊讶地叫起来，
2: 这么大，这么大的大南瓜呀。
0: 笨狼张开双臂朝南瓜扑过去，捏在手心里的南瓜籽纷纷扬扬地撒进院子里的泥土中。等到明年，我们一定又会听到笨狼惊喜的叫喊声。
2: 哎呀哎呀哎呀，这么大，这么大的大南瓜呀。

0: 点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4: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的魅力。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为何拥抱那么疼痛，为何爱我着把我葬送。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政协就关于推动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视察。我市扫黑办召开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推进会议。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辽宁分赛近日圆满落幕，锦州大数据集团以参赛项目成功突围，将代表辽宁省参加全国总决赛。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锦州华一精工卯足干劲儿，抢生产，全力冲刺4季度。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盛大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20号，市政协就关于推动公共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市图书馆、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图书借阅、少儿服务、文化活动、非遗展示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免费开放、数字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工作人员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要以重点 提案督办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见效。要优化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推进数字资源共享，丰富优质文化供给，完善经费保障和运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全市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9月18号，我市扫黑办召开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落实省扫黑办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的有关安排，扎实推进我市宣传引导工作。会议强调，要扛起宣传工作政治责任，推进靶向宣传全域覆盖，持续掀起强大宣传声势，聚焦重点内容精准发力，创新宣传载体形式，打造优质新媒体宣传作品，守牢网络宣传阵地，打通基层宣传最后一米，扩大宣传发动全域覆盖面，要保证各项宣传任务落地见效，建强专业工作队伍，配齐配强宣传骨干力量，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跨部门宣传合力，强化督导检查，压实各级工作责任。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辽宁分赛圆满落幕，锦州大数据集团参赛项目在全省激烈角逐中再创佳绩，分别斩获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三等奖、综合赛道优秀奖，创下我市参赛历史最佳成绩。其中，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项目成功突围，将代表辽宁省参加全国总决赛。本次备赛期间，在市数政局指导下，锦州大数据集团联合省市移动公司、中农融信等单位组建专项参赛队伍，聚焦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与创新场景落地，通过多轮研讨、方案优化、成效提炼，持续完善项目设计逻辑、技术架构与应用成果，全方位提升项目竞争力，充分展示了我市在数据要素创新领域的扎实功底和发展活力。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在市国资委、华顺集团坚强领导和市数政局精准指导下，立足主责主业，坚持创新驱动，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紧扣三农金融服务痛点，创新打造农业数据加金融应用场景，建成辽西首个贴息政策创业担保贷线上申办平台，并在全省推广。同时，集团前瞻布局人工智能赛道，深化与国内优质企业合作，共建数据要素服务中心、数据标注中心、 AI 智能体训练基地，承接语音视频识别数据标注等业务，开发书童 AI 智能体等数字化产品，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项工作位居全省市地级同类国企前列。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华一精工生产车间，看到机器轰鸣，设备高速运转，各条生产线有序作业，企业抢抓订单，开足马力，稳产保供，全员向着年度经营目标奋力攻坚。在生产现场，精密零部件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序开展工件加工、部件组装、成品检验等工序。据了解，今年以来，锦州华一精工深耕汽车零部件与新能源配套赛道，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前三季度经营形势稳中有进，企业持续推进技术改造与数字转型化，不断夯实产能基础，为冲刺四季度积蓄动能。公司前三季度生产运营平稳，预计实现销售收入8700万元，各业各业务板块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锦州华一精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江介绍，传统汽车电机零部件随客户远销俄罗斯、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增长势头强劲，新能源压铸产品业务同样表现亮眼。过去一年，企业累计投入300余万元实施质改数转项目，引进20余台人机协作机器人，对老旧生产设备迭代升级，让老设备焕发新活力，实现生产提质增效。数字化改造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企业上线全新管理系统，对生产、仓储管理全流程优化重构，推动企业管理精细化，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同步提升。进入四季度后，企业将细化生产任务清单，科学调配人力、产能资源，压实各环节生产责任，统筹供应链保障，紧盯订单按期交付，牢牢抓住四季度生产黄金期。 龙江表示，在市委市政府及各相关部门支持下，企业将锚定全年目标，凝心聚力，攻坚冲刺，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稳产保交付，攻坚四季度，以实干实绩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锦州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9月19号，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办，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活动现场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主旋律作品、本土原创佳作同台演绎，为现场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视听盛宴，烘托出浓厚的双节氛围。开幕式后，精彩的乡村秧歌会和市集火热开启。本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村，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打造本土乡村文旅特色品牌注入持久文化动能。据了解，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10号，后续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9月20号将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举办乡野石丘艺溪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开展插花创作、油画赏析体验。国庆假期10月1号至3号，乡村公益

0: 露天电影将放映主旋律影片，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10月10号闭幕式当天将举办拔河友谊赛、文艺展演，并进行表彰颁奖。闭幕式结束后带来活力满满的乡村摇滚演出。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红叶，监制周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黄香9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
2: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3: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2: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3: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4: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5: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8: 哎，是啊，小王。
9: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7: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0: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7: 谢谢姑娘。
1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7: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1: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7: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李阿姨，李阿姨，
3: 哎，你是？
2: 李阿姨，我是您女儿的同学呀。
3: 哦，
2: 我刚才在超市买东西，钱不够了，我就给你女儿打电话，她说您家就在附近，让我先上您这儿拿点儿。没想到在这儿就遇到您了。
3: 哦，是这样啊。你们年轻人啊，总这样，想事儿也不周全。走，马上就给你去取。
2: 谢谢阿姨啊。
3: 差多少钱呢？
2: 600。
3: 嗯，给你，你数数，600。要是不够啊，再到我这儿来拿。下次记得出门带够钱啊。
2: 嗯嗯，谢谢啊阿姨，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先走了啊，赶明儿个我直接把钱还您闺女。
3: 行行，没问题，快去吧。
2: 啊，再见啊阿姨。
3: 好。哟，我都没问那人是谁呀，也没给我闺女打个电话，这脑袋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哎，闺女，刚才有个人来咱家借了600块钱，他说是你同学，是你让他上我这儿来拿的，有这事儿吧？
2: 啊，妈，没这事儿啊，那人肯定是个骗子。哎呀，妈，你可千万别上火啊，嗯，这也没多少钱，不是？
4: 欺骗老人，情理难容，诚信行事，厚道做人。
5: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6: 好朋友们，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5号到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9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8度。明天白天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明天5号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5号到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9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8度。明天白天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明天5号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7: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 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志向，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9: 近年来， 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8: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9: 通过数字

0: 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3: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2: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4: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

0: 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4: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一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3: 停！
4: 领钱了？
3: 领什么钱？
4: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3: 换人。
4: 哎，
3: 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啊，
4: 我是
3: 换人。
4: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3: 换人。
5: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小矬子徐芳和蓝面瘟神于镐寻找四殿下朱棣，来到九天观，哪料想冤家路窄，正碰上那个妖道火龙祖张天杰。要说起这个恶道来，人所共知啊，这个家伙能耐还大，鬼点子还多，做的那个坏事儿，简直是罄竹难书。在前文书咱说过，自从他出世以来，在黄河岸帮着托金龙摆了一座金龙交尾阵，光杀伤了明营的官兵就不下10万余人。而后他又保着元顺帝退到北口沙堰岭，又摆了一座万寿火光阵，这座大阵又杀伤明营10几万人马。所以啊，人们一提起张天杰三个字，恨得牙根都发痒。很多人都以为在破阵的时候这老道死了，因为啊，当时的老道有500-600人，跟他同等年纪的长得模样相似的也不在少数。人们一检查这尸体，有人说这就是张天杰，肯定死了。这是一种误会，实质上他没死。这个老家伙身负重伤，死里逃生，一口气跑进昆仑山，打那以后隐姓埋名，他眯起来了，窥测方向以求一程。随着时光的流逝，世界上的形势都在变化，现在又到了他出头的机会了。这小子把脖子伸出来，提鼻子一闻，气候合适的。在几个月以前，他曾经偷偷的到过一趟金马城，跟四宝大将托金龙、北国的大王胡尔卡山、胡尔卡银取得了联系。他们曾经开了几次秘密的会议，制定了一个推翻大明、恢复元朝的方案。火龙祖张天杰 负责到内部来联系元朝的一老一少三亲六故以及反明的势力，要组织一支反明复元的敢死军。另外呢，张天杰打算凭着陆林的老关系，把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各门各户的师兄弟好朋友全都纠集在一起。因此这个家伙有特殊的任务啊。两个多月以来他是到处奔波，四外活动，联系了很多很多人。后来他就想到九天关这块有个观主，就是那个静修居士。这静修居士啊，跟张连杰的师父不错，为人也厚道，能耐也大。张天杰就想拿九天关也变成一个据点，但这个静修居士人不错，就有一个毛病，胆小怕事，明明恨张天杰还不敢得罪他，尤其他这座九天关占这位置还不好，你说归苏州管吗？又不归。归大明管辖吗？也管不着，地处三不管。现在朝廷也乱，苏州也乱，因此这九天关呢，就成了独立的一个庙宇，谁说了都算，谁说了都不算。而张天杰就利用这个机会把这块给控制住了。张连杰拿这当据点也有目的，他知道张士诚和张九六这哥俩面和心不和，他打算帮着张九六鼓吹苏州独立，手里头好掌握一支人马，现在正加紧活动，要不为什么他非占据这儿呢？您说这个事儿有多巧，他正想上苏州找张九六去，路过山神庙，恰巧遇上四殿下朱棣带着老头子连登，一个车老板还俩徒弟在那躲避。张天杰比狐狸都尖呢，到了前边问明实情，他是心花怒放，这才把五个人拿货全押进九天关。看来徐芳和于镐找的这还算找对了。这是以往的经过，咱不必细说，书接前文呢。单说张天杰把徐芳和于镐给拦住，哈哈的大笑，哇哇，这回你们还走得了吗？可知道我张天杰的厉害？徐芳是又怕又恨，但是到了这种程度，那不打也是不行了。他回过头来看看于镐，我说孩儿，该拼命的时候就得拼了，你在旁边给我关敌料阵，看我收拾这个杂毛。徐芳说到这儿，探背膀，藏得狼，拽出冰铁棒槌，往上一纵，是搂头就打。张天杰往旁边一闪呐，徐芳，慢说是你呀。就你老师都白给，也是我手下的败将，你这两下子能行吗？徐芳并不答话，揉揉揉放下夹紧，就下了绝情了。可怎么使劲儿，他也打不过张天杰。

0: 几个回合，被张天杰上面一晃，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走啪扑通，像踢球一样，把徐芳蹬出一丈多远，仰面摔倒。徐芳还不善呢，在地下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打算起来上房逃走，哪知道奔一个跟头，他刚站起来，张天杰一晃身就到了他面前了，把左手伸出来，利用两个手指头一捅徐芳的后背，别动，这招叫点穴。凡是室外的高人一般的都会这种功夫，徐芳就觉着后脊背发麻，半身就动不了了。张天杰再一伸手把他裸过来，生擒活拿，啪，小老道往上一闯，把徐芳给绑了。这阵徐芳身子可也不麻了，但是也叫人家抓了俘虏了。徐芳心里着急呀，看着于镐就喊：“于镐啊，36招走为上计，孩儿啊，快跑！”于镐能跑吗？这蓝面瘟神非常轴，也重于义气呀。于镐是哇哇暴叫：“师叔！”我焉能把你扔下独自逃生，我跟这恶道拼了。手中抡起和善板门刀往前一纵，唰，照张天杰就是一刀。张天杰嘿嘿一笑，不知死的鬼呀，好，你们有多少我是收庄包圆。于镐能听他这套吗？抡起大刀，下了绝情，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力猛刀沉呐，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张天杰一边打着，一边点头。这于镐这能耐是不减当年呐，小伙子果然有两下，但是你分跟谁比呀？在祖师爷面前，你还是个幼儿啊。得了，别跟他费事了。打着打着，他冷不丁一转身，唰，躲到于镐的背后，探出二指，别动，啪这一下又给点住了。于镐往那一站，心里着急，身子动不了，半边身子发麻。张天杰跟过来一脚，把于镐踢翻在地，啪，也给捆上了。哎呀，徐芳急得直跺脚：“于镐喂，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呀？豁出我去，你跑了就得了呗。这可好啊，连个送信儿的都没有，咱是一对儿都得玩完呐。”于镐到了现在低头不语。张天杰不像打仗，把手爬了爬了，掏出手帕擦了擦，静修居士，无量天尊，把他们押到前面。是，把俩人推推拥拥押在前边。张天杰到了二殿，往正中央的椅子上一坐，喝着扣碗茶，命人把他俩推进来。这爷俩往那一站，是立而不跪。张天杰带着奸笑打量打量他们：“徐芳，你是不是有点不服？”“哎，对，我嘚就不服。”“不服有什么用？我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叫你怎么死你怎么死，你信不信？”“啊，我不信。”“嘿嘿，贫道知道你这嘴比铁还硬，一会儿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你们想不想见见你们的主子朱棣
1: 啊？
0: 徐芳一愣啊，要这么说，四殿下也在这儿，那可不能不见。想到这，徐芳马上回答：“我说你吹牛，我们四殿下根本就没在这
2: 儿。你认为贫道说瞎话吗？”来人，把他们带出来。
0: 是。要有片刻之功，就听见脚步声音，走进几个人来。徐芳和于皋抬头一看，啊，在前面的正是四殿下朱棣，后边是老头子连登，再往后看车老板还那俩徒弟，这个狼狈就甭提了，每个人都是双倍倒减呐，尤其那老连登都走不动了，有两个小老道在旁边架着，和那老板和那俩徒弟满脸是血，看了是叫人揍的，就是四殿下还比他们强点。朱棣抬头一看，啊，徐将军，于将军，你们也来了啊？来了，殿下，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哈哈哈哈，咱们君臣活活到一起，死死到一块，看这杂毛敢把咱们君臣如之何。
2: 张天杰往这边瞅瞅，往那边看看，徐芳，这回你们看见了吧，不是贫道吹牛，你们已经全落到我掌握之中。四殿下，你要是明白事儿的，就像方才我说的那样，多了要求我没有，就要求你写个降书顺表，答应把黄河以北所有的地盘交给贫道掌管，还我这人说话算数，立刻把你们君臣就放了。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叫你们瞪眼看着，一个也活不了。说，你到底写不写？四殿下朱棣把头扬起来，呀呀呸！恶道，你是个出家人，口念经文，竟做坏事儿啊！你想威胁我不成吗？黄河以北的土地，那不是我个人的财产，那是中原广大百姓的财产，那是大明的江山社稷，我给你写管什么用啊？再者一说了，我是宁死不屈，我绝不写这败类的东西。哎呀，看不透你年纪轻轻，真有点骨头，拿刀来，我一刀一刀剐了你。张天杰说到哪儿就办到哪儿，伸手拿过牛耳尖刀，奔燕王就来了，把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他就要下手。于皋急得往前一冲，被老道给抓住。徐芳也急得直晃脑袋，不过小矬子急中生智，呆的呆的呆的呆的，咱们好好商量，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张天杰一回头，徐芳，这么说你乐意了？
0: 哎，咱慢慢商议，话是开心锁，对不对呢？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要弄急了那就豁出去呗，你把人杀了你什么也得不着，对不对呢？不就是要地盘吗？哎，咱们心平气和的商议，殿下你也别一口咬定说不行，咱也提提条件，这买卖要合适咱就答应，对不对呢？
2: 朱棣一听这叫什么话，这怎么叫买卖呢？但是又一想，徐芳诡计多端，可能又要耍花活，所以四殿下就不言语了。张天杰把三角眼转了转了，来到徐芳的眼前，矬子，你这小子尾巴一撅，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是不是要耍坏道，冒坏水？你打算干什么？哎，我张天杰，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那么说，咱就没合计了，那就甭商去了，你就把我们杀了都得了。你怎么把好话当坏话听？不是那么回事，我对你有点不相信。好吧，那你说打算怎么办？我张天杰，咱这么办，刚才我们殿下说的也不假，你说黄河以北好几省的地盘都归他管吗？他是燕王，只能管燕云十六州，别的地方不归他管，他就给你写了，也是一纸空文，你也白高兴。再者一说，我们殿下刚当燕王几天呢，德不高望不重，手下的人都是开国元勋，哪一个能听他的呢？即使他有那权力，恐怕也难以实现。这是一。二，我说就把那字据交给你，你敢去接收吗？你有几个脑袋？哎，张天杰，你说这玩意儿都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吧，你究竟是个英雄，你还是个狗熊？你给我说痛快话。
0: 无量天尊，英雄怎么说，狗熊怎么讲？
2: 你要是英雄，你就话负前言，你不把嘴一撇说了吗？来多少你收庄包园，这是你说的不
0: 对呀？
2: 好嘞，我说你敢不敢把我徐芳放了，我去请人去，回来收拾你这杂毛。你要敢把徐芳给放了，你是真正的英雄，不管到哪一步，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你他娘的要不敢把我放了，把我们君臣往这一杀，你就他娘的是狗熊，你随便吧。我徐芳，你这矬贼坏道真多呀，打算用激将法来个金蝉脱壳，你认为这我一上你的当，我就把你放了吗？嗨，你随便啊。张天杰，不放拉倒，那你就开刀。
0: 好，徐芳啊，我还就把你放了，但是我也有个条件。朱棣，你听明白了啊，徐芳去请人去，要跟我张天杰分上下论短长，要救你出九天关，但是不能无限期的，我仅给一天一夜的时间。如果徐芳把人请不回来，或者在一天一夜当中不能把你救出去，你怎么办？写不写相书？交不交顺表？
2: 殿下，你就答应他。
0: 逼到这个程度了，朱棣也没办法了。张天杰，好，咱们一言为定，一天一夜，徐芳要请不来人，救不了我，我就愿意签字画押，把燕云十六州全交给你。
2: 无量天尊，
0: 咱就这么决定了。来人，把矬子放了，要知徐芳生死，且听下回。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 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小矬子徐芳被张天杰放了，于镐一看这玩意儿真行啊，属徐芳不是东西，属徐芳跟他骂的激烈，哎，还先把他放了，我这怎么回事？书中代言，张天杰放他有放他的道理，准知道徐芳跑不了，我手里这抓着个燕王，还有这么一帮人，无论如何你还得回来，你真把人请来，来一个我抓一个，省着我到寺外去找他们去了。你看我找不好找，他请可好请，要把那当头的全抓住，这个事就更好办的多的多了，这是张天杰的打算呢。因此这才把徐芳给放了，绳解开，再看徐芳活动活动筋骨，把小脑瓜扑棱扑棱。我说张县长，我那铁棒槌和百宝囊呢？来啊，都还给他。小老道把这一套都给了徐芳，徐芳背好了百宝囊，掂了掂铁棒槌，张天杰，我可告辞了，这个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现在有打你离开九天关这算开始，到明天这个时候你不回来，我可就叫朱棣签字画押了，他要不答应我就把他们杀了，你回来只能见到尸体。好嘞，我这人办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阶，玲珑透剔，四面见线，说话指定算数。殿下别着急啊，该吃吃，您了该喝喝，稳坐泰山逍遥自在。您呐，把那眼睛擦得亮亮的，看这阿道得个什么下场。于镐啊，好好劝着殿下啊，该吃吃该喝喝，特别是要照顾好连登老先生，你看可够这老头像啊。张天杰，咱回头见，再见再见，走了。 徐芳嘴那么说，心里十分紧张，他就怕张天杰变卦。等说完了，来到外间，到了院里，双脚点地，噌，飞身上大殿，三晃两晃就没影了。再说张天杰命令小老道把寺殿下一条毒计，他知道徐芳鬼点子特别多，备不住请来什么世外的高人，一旦人来了我怎样对付呢，就得布置好天罗地网。他是加紧准备，安下张天杰在这布置咱不说，单表小矬子徐芳出了九天关，顺着大道，他就跑下去了，一口气儿跑出去有三里多地。徐芳回头看看，没人追他，他这心情啊稍微平缓下来，
0: 徐芳往旁边一看，有片树林儿，

0: 一头他进了树林儿，找了块青石的往上一坐，扶持扶持在这喘气。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徐芳是连晃脑袋再跺脚，方才跟张天杰那叫吹牛，话已经说出去了，请人哪儿请去？这离着芜湖关万水千山，常茂田在彪有能耐，远水不解近渴，军队不少，能来得了吗？可说这附近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谁能给帮忙啊？说着容易做着难呢。再者一说，一天一夜的功夫眨眼就到啊，这不是管寡妇要孩子一样？倘若我要失了言，张天杰必定下毒手啊，四殿下要死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呀？哎呦，把徐芳给急的抱着个小脑袋在树林里头直转圈，最后他不转了，把小眼珠一瞪，干脆我死了得了，死了一切都了啊。他打定主意，迅速解下狮子幔，在树上拴了个套，手扒绳套，心里难过呀。各位哟，我先走一步了。又一想，上吊这滋味可够难受的，我到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呢？他犹豫开了，他正犹豫呢，没想到身后有个人，你说这人有多缺德，也没跟徐芳商议商议，伸手把他袄领子一抓，奔儿把他塞套里头。你说上吊这玩意儿，真要脑袋塞进去还吞不出来了。徐芳觉着窒息的难受，手刨脚蹬啊，一瞬间他心里就想，我说谁这么缺德，是缺德带冒烟儿，我自尽用得着你帮忙吗？可要了我的命了。其实啊，后边那个人是拿他取笑，根本没有心要他的命。一看徐芳挺难受，这位把手中刀一晃，嚓，把绳给割断了。徐芳嘚啪摔在地下了，那人往旁边一撤，笑呵呵看着他。哎呦，好半天徐芳才缓过这口气儿来，把小脑瓜扑棱扑棱，眼睛揉揉，睁开眼睛了。他往旁边一看，哦，就是一愣，见身旁五尺多远站着个小伙儿，就见这小伙长得八尺挂零的身材，红扑扑的脸膛，一对笑眼儿，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青缎夜星衣，背后背着空刀鞘，手里拎着一把后背尖刺雁翎刀，蹲裆滚裤，抓的火的快穴。徐芳那眼多毒，一下就认出来了，就是在山神庙前骂人的那小伙，曾经跟他和于镐交过手，后来叫徐芳蹬了个跟头进树林跑了。要不是这个小伙提醒徐芳，徐芳还到不了九天观，也不知道他是恩人，也不知是仇人。徐芳一看，闹了半天是你干的活，不由得火往上撞，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了，把脑瓜一扑棱，呆了嗨，好小子，你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佛爷面前点灯，我扒了你的皮。这小伙笑着用手一指挥他，呆着吧，呆着吧， 吹什么呢？你算哪路英雄啊？没事跑这上吊来，你还横什么？这件事要传出去，叫别人都笑掉大牙，你还呆了嗨了，你还一顿闷炮把徐芳问没词儿了。哎喂，哎小伙儿，咱俩无怨无恨，好好唠扯唠扯行不行？你是谁呀？你干什么拿我取笑？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徐芳，这个你现在问不着，我就问问你，你这360行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跑这来上吊来呢？到底为点什么呢？哈哈哈，一言难尽喽。小伙子，我跟你说你也办不了，说了也白费唾沫星子，干脆你就告诉我你是谁得了。
1: 不，你不跟我说，我不能告诉。

0: 我你这人怎么这么杠头呢？你这人才杠头呢，你要不跟我讲，说什么我也不说。
1: 好小子，看来咱俩是真不对眼，非得武力解决不可。
0: 徐芳刚要一举铁棒槌，就听树林之中脚步声音，有人说话：徐芳，不要撒野，老朽在此。
1: 徐芳一听，怎么这么熟悉呀？他伸着脖子往树林里一看，在里边一先一后走出四个人来。他不见这四个人还则罢了，一看呢，把徐芳乐得奔奔直蹦啊，手中的冰铁棒也扔了。哎呀，各位，你们从哪儿来哟？难道我做梦不成？跑过去趴在地下磕头。这四位是谁呀？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在前边走的正是南侠王爱云，在后边跟着中侠燕荣、剑侠吴真、千里追风侠狄恒。您说这四位那都是武林高手，世外的高人呐、啊！多少年没见面了，没想到在这儿相遇了。徐芳过来这一施礼，王爱云赶紧把他搀起来：“孩儿啊，免礼平身。”紧跟着老头眼泪掉下来，为什么呢？他想起了北侠唐云，那是亲师弟呀。想当年同堂学艺，后来又一起闯荡江湖，没想到老哥四个当中他先走了一步啊。见着徐芳想起师弟，连后面那三位眼泪也下来了，哭罢多时，这才止住悲声。王爱云一摆手，把那年轻人叫过来了：纪超，都是自己人，不许拿你师兄开玩笑，还不过去见礼。这小伙这才过来：师兄，您可别误会啊，都怪我一时的顽皮，拿您取笑，罪该万死。我姓田，叫田启超，是我老师新收的个徒弟，师兄多多恕罪，我这儿给您磕头了。啊，徐芳这才明白，他把脑瓜不愣不愣看看田启超：孩儿啊，起来吧，不过你这孩儿可损点啊，往后多做点德行的事儿，别跟师兄我学。一句话把大伙又都逗乐了。找了块青石，几个人坐下了。徐芳就问师伯：你们怎么来的这么齐？怎么都凑在一块儿了？哎，王爱云说：别提了，现在我们听着点风声，听说那火龙族张天杰还活在人世，这个妖道二次窜入中原，为非作歹，我们专为抓他而来啊。是啊，嘿，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刚才遇上的张天杰就在九天观。徐芳就把经过讲说一遍。这老哥几个闻听此言，心中高兴啊。徐芳，此话当真？师伯，这我敢说瞎话吗？燕王千岁都在那压着呢，我跟他说的大话，用激将法，他这才把我给放了。我也猜透他的意思了，他认为一天一夜根本我搬不来人，哪知道遇上你们老四位了，快快给我帮忙，去早了燕王能得救，去晚了可就全完了。中侠燕荣闻听此言，倒竖胡须，老头子把大肚子一舔，如此说来甚好，师兄，那干脆咱们就行动吧，即刻抓住这个妖道，将他正法 一宿绿林的清规。
0: 好了，
1: 田启超也撸胳膊挽袖子，几个人这才启程。咱们书中还要交代几句，田启超因为是南侠王爱云收的那么老徒弟，武艺并不怎么高超，他现在正是练习的时候，他正好路过山神庙，发现张天杰把燕王他们给劫走，当时他不知是怎么回事，田启超后来才了解清楚，那个老道姓张，说那个年轻的就是四殿下朱棣，他十分后悔，我怎么没拔刀相助呢？但是又一想，

0: 我伸手也白给。就这么的回到隐仙庄，见着这老哥四个，把经过说了一遍。老哥四个把他埋怨了一顿，说你这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办事情办的是虎头蛇尾，这么大的世界上哪儿找那姓张的老道，你倒问清楚他是谁。把天启超撸了一顿。就这么样，老哥四个离开隐仙庄，到寺外调查这个事儿。哎，正好碰着徐芳，天启超才拿徐芳取笑啊。如今听小矬子怎么一说，完全证实那个老道就是张天杰，抓的那小伙就是四殿下朱棣。既然把此事落实了，老哥几个能袖手不管吗？这才让徐芳投钱带路啊。单说小矬子人得喜事精神爽，这回走起路来也有精神了，俩小短腿紧倒腾，是直奔九天观，一边走着一边说，师伯离这不远了，到了。三里多地眨眼就到。徐芳来到山门这儿，可来了精神了，把脖子一伸，张天杰，你给我滚出来，拿那肥皂好好洗洗你的脖子，把刀口亮出来，摘你的脑袋来了。什么狠他说什么，他这嗓音挺尖，听出多远去。九天关的小老道把角门开开往外看看，我这矬子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快点禀明师祖。把门关好了，小老道到里送信儿去了。咱们单说张天杰刚把燕王他们压下去，布置好了天罗地网，他这么算计着，徐芳怎么也得明儿个回来，那还得说最快，也背不住他搬不着人，这小子不敢回来了。张天杰呢，命令小老道把屋收拾好了，他打算睡一觉。哎，还没等躺下呢，小老道在外头进来了。无量天尊，回师祖的话，那小矬子徐芳回来了。啊，是他自己回来的，是身后还有人，离着他不远，好像来了好几个。无量天尊，张天杰心说这事儿可怪呀，就好像那人在外头摆着一样。难道说徐芳到外头把高人就搬来了？你不相信已经来了。张天杰赶紧把衣服穿好，背好七星丧门剑，一伸手在墙上把百宝囊摘下来背到身上，晃拂尘迈个大叉，直接来到山门，带了十几个小老道，吩咐把门开开。等门开开，他出来了，来到外头一看，可不是徐芳吗？呵，就见徐芳小眼睛瞪得溜圆，小脑瓜波楞波楞紧波了。再往徐芳背后一看，张天杰是大吃了一惊，都是熟人。他跟南侠王爱云、中侠燕荣、剑侠吴真、千里追风侠狄恒数次打交道，在金龙角尾阵会上过，万寿火光阵又会上过。而且张天杰好悬没死到这些人手里头，今天见面真是分外的眼红啊，他把牙咬得嘎吱吱吱响啊。徐芳，闹了半天你早都准备好了？
1: 不错，都准备了。哈哈哈哈，要到啊，你这算恶贯满盈。
0: 徐芳说到这回过身来，
1: 师伯父还不过来抓他。
0: 说着他往旁边一闪身，王爱云头一个过来的，一看张天杰没见老，不但没老，比当初还年轻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啊，比几年前还发福了，小肚还鼓起来了。王爱云点了点头啊，张天杰
1: 可实认老朽无量天尊，姓王的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那怎么能忘呢？好，我且问你，四殿下朱棣在庙中吗？
0: 在。
1: 朱棣带了几个人也在庙中吗？
0: 在，都在。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要人。
1: 张天杰，咱们都是练武的，人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过去我怎么办的，现在仍然是怎么办。放过你几次了？你说良心话，把你抓住放过你几次？

0: 念你是出家人，修行不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步走错，情有可原。因此一而再，再而三，把你给放掉。哪料想你这个人执迷不悟，要顽固到底。如今80多岁的人了，你还不金盆洗手，仍然在干坏事情。过去跟朱元璋作对，如今又跟朱元璋的儿子作对。张天杰，你扪心自问，你这么做对也不对。但是咱们都是这把年纪了，不乐意杀伤害命。你如果能把燕王千岁交出来，我们照样放你走。还没等王爱云说完呢，张天杰气得把脑瓜一扑棱，无量天尊，姓王的，你不用满嘴胡说八道，快点拉家伙动手，这小子要动手行凶。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

0: 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3: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4: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3: 走。
2: 媳妇儿，
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4: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

0: 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氏清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1克1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氏清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曾氏清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肿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片，天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真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曾氏清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曾氏清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

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动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呀，就跟这个纣王讲：“啊，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这个纣王不信呢。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就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这腿给砍了。砍了之后，两个腿骨一对比，发现了老人的这个骨头的骨髓呀，非常的结硬，啊，很满。什么意思？就是说老人的骨头骨质啊，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呀，髓结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但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忍睹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依然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质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质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2.5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什么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呐、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那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尽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性的患者，啊，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

0: 便是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儿，用这个猪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大家都想去尝试。那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儿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哈喇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啦、类风湿啊、颈椎呀、腰椎病呐、关节炎呐、滑囊炎呐、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儿反复的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儿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呢，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是厨房门你锁着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新的酶类物质，叫酶中之王啊！它除了具备能够直达细胞核这种特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克正式清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一克正式清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正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 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让我们患者始终是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我这次把郑氏青铜解酶留在国内，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郑氏青铜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郑氏青铜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郑氏青铜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了。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郑氏青铜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0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啊，我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郑氏青铜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呀。我不看别的，我就看在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他。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郑氏青铜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啊，我给大家带来郑氏青铜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李萌的奶奶在服用这个郑氏青铜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呀。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脂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5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郑氏青铜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郑氏青铜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的。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 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啊，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整视青铜解酶国际定价是一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了。正视青铜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正视青铜解酶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正视青铜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视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曾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曾老师一直走下去。
0: 好好好好，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3: 哦， 行行行，我吧，我高血压，我已经有8年的高血压了，这不是一直吃了降压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曾四清长生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0: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曾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包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呐，而且曾四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啊，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3: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生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生膏吃了以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1-2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咦，这个长生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哈，这两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0: 明显的感觉都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3: 对对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 我就把咱们那个长冻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啊，我说咱们那个长冻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嗯，他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他报上名了。
0: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3: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血压不行，哎，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嗯，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冻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她的问题用长冻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0: 你已经感受到了整视清长生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咱们的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生膏本身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正式青铜减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啊，你是怎么治病的呢？啊，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哎，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正视清铜减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啊，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正视清铜减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硫单套的话，那正视清铜减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通过正视清铜减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30天细胞换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正视清铜减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正视清铜减酶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上的原价是1克56美元的，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啊。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好不好啊？
3: 好，太好了。行，那曾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0: 和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曾视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 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是哪的听众啊？
4: 我是山东的。
0: 哦，山东的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
4: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膏啊能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啊、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这么大的亏损呢、啊、真的是没几个人呢、啊、能做得到。
0: 哎呀，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啊、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救死扶伤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整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4: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啊，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曾氏星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给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0: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5岁了。
0: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4: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是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0: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4: 哎，对对对呀、啊，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0: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三多一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了？
4: 有，我这个脚啊，就是感觉到吧，又麻又凉，感觉到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感觉，穿鞋吧也觉着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儿，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醒了，然后再想睡呀、啊、就睡不着了。
0: 哦，睡眠也不好，而且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那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4: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的，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是都来了呀。啊，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曾氏星长春膏能治细胞，还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品，当时呢这不立刻我就决定得用上这回事。
0: 好啊，这就是思想没有落伍，知道与时俱进，这脑子转得特别快，老方法治不好病，马上就要跟着科学的步伐，选择科技的新药来治疗，这样的话你的病才能好，不然的话你总在原地踏步，钱不少花，病还是一样都不少啊。
4: 那是结果呀，是真用对了这回事啊。我用上第3天，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就觉着吧身上啊有点劲儿了， 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渴了，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这个脚啊麻凉的情况吧，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

0: 这个大脚趾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哎，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丝些了，所以啊，我是特别高兴的，觉得是，你这回啊不再担心截肢了，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
1: 哦，你这是给姐姐问的，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姐今年76了，我姐夫呢走得早，这些年吧，他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这不得高血压了，到现在吧也20多年了，在22年年底的时候吧，得脑梗了。然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我就怕他以后严重了吧，你说也这么大年纪了，跟前吧也没人管，这小的时候吧一直是我姐在照顾我，她比我大10多岁嘛，那现在她年纪大了，就得该着我照顾她了呀，现在是啊，不过我这个身体吧，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克啊才1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冯老师啊，你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1: 你姐姐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就细胞核的病，我能把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整视青总减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然后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0: 那就好。
1: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一压，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很多人啊，应该说是谈糖色变，一谈到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甚至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整视青总减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整视青总减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整视青总减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整视青总减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整视青总减酶30天的时间，它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于是

0: 局进呐、啊，你其实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整视青溶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呐、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的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之前老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正视青溶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一颗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呐，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一克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整视青溶解酶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1: 哎，好，好，好，谢谢邓老师。哎，我现在呀，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这怎么着给你通上电话了？我是这个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5、6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0: 哦，没错没错啊。
3: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0: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啊？哎，曾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啊，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0: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3: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0: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3: 哎、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这身子胳膊哈。腿也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钻尿裤子，然后好像有点不认人了。现在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就不认识了。完了，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刚撂下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0: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3: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找好了。
0: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你们老两口照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3: 对呗，你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啊，我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0: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嗯，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你看得病之后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给他治的呀？这是啊。
3: 这治了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

三方耳朵给他醒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四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了。说啥呢？

0: 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么说，我要求也不多，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自个儿能照顾自己，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呀，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儿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1: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儿80多岁了，都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啊，就现在的哥哥姐姐都知道态度，到那个时候把他一扔，根本没人管呐。
0: 都是哥哥哥，
1: 所以说老人家好，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郑世清总监没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再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0: 也有你这话，我这太放心了。
1: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郑世清溶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1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郑世清溶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核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3大突破：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栓子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的就代谢出体外了。这个步骤解决的就是血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郑世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补充郑世清溶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郑世清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个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它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呐、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郑世清溶解酶，还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

0: 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他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正式青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郑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让我儿子赶快用上，到时候有了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厂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厂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青溶解酶。
4: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

0: 科学服务类栏目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从呢我们正式请溶解酶推广工程推出之后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我每天呢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来的电话。但是我发现呢，在众多的电话当中呢，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咨询的特别多，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他们跟我形容啊，说遭的这个罪啊，就像是冰刀刮骨一样的疼啊，是钻心的疼。有的患者的关节呢，严重的变形了、弯曲了，啊，现在连下地啊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啊，自己已经成为了残疾了，成为了累赘了。于是听到我们节目啊，听到曾世清溶解酶的确切疗效之后呢，哎，而且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就能够用上，他们都想很快的用上，但是又不知道曾世清溶解酶对于骨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于是呢都打来电话呀来过来咨询我啊。我相信除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些朋友之外呢，我们节目前的很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有这些顾虑，想用曾世清溶解酶，但是又不知道疗效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对不对症啊，毕竟走过的弯路太多了，心里边啊总是有点忐忑。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伙讲一讲，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痛，患者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病痛痛苦，将麻疹胀疼，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疼片，偏天的贴膏药啊，有的贴那个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啊，想去寻死了。你说说这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样了啊，那这是特别痛苦，我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问题在曾世清溶解酶的帮助下是很好解决的。用曾世清溶解酶修复好骨细胞核，哎，把骨细胞核的病变给修复了，就能够让骨细胞能够再生。那生出新的骨细胞之后，甭管你之前有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甚至说啊，更换一身的骨头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伙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骨骼包括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错，就是细胞了。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而骨细胞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必然是骨细胞核受损，发生了病变而衰亡，从而引发的各种病症。就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讲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封神榜》大家都看过，里边有这么一段啊，说一个冬天，妲己呢和这个纣王啊，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哎，有两个人呢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岁数大的，穿的是非常单薄。但是这个腰板啊挺得很直，走的是飞快，而跟着这老人后面的年轻人啊，穿的是厚厚的冬衣呀，但是动的是直缩脖子，走的是非常缓慢。于是这个苏妲己啊就跟这个纣王讲，那你别看这个老者年纪不小了，但是骨头肯定比他后面那个年轻人硬朗。这个纣王不信呢，纣王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年轻人的骨头还好吗？苏妲己就说了，咱打个赌啊，把他们俩这个骨头给他切开了，你一比较就看见谁赢谁输了。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咱们都知道这个商纣王是暴虐呀，就因为这个三杯酒的赌注啊，把这两个人给拽过来了，然后紧接着把这腿给砍了。 卡了之后，两个腿骨一对比，发现了老人的这个骨头的骨髓呀、非常的结硬，啊，很满。什么意思？就是说老人的骨头骨质啊，非常的密实，啊，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健康。而年轻人这个骨髓呀、髓结不满，骨质疏松，骨头上那个小眼儿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跟那蜂窝煤一样。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惨不人道啊。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细胞健康了，骨质就是好的。即便是骨膝之年的老人，依然是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这是神话故事，这不真实。那我们来说这个骨病患者都要做的一项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呀。很多老人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项检查呀，骨密度的检查呀。做了检查，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呀还是数值啊，对比就非常明显了。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它有一个区间，正常参照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啊，这个骨质好的人，正当壮年的人，这个体质一般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 2.5 以下。啊，这个病情越重，这个指数就越低。那骨密度看的是嘛呢？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它都是有活力的呀，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呀，那骨骼自然就是健康的。可是骨细胞都死掉了，病殃殃的，残兵败将一样，你这个骨骼能不生病吗？那说到这个骨细胞受损啊，病变衰亡啊，大家记住了，我们人所有的细胞都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啊这三大结构构成的。而细胞核就相当于是整个细胞的大脑中枢。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到了细胞的病变，其实就是细胞内细胞核的病变的。所以说所有的患有风湿骨病的朋友们，你们根本的病因就是骨细胞的细胞核受损病变衰亡了。那是细胞核病变了。所以说以前也有人治骨细胞，但是没治好，用过很多药，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净往深层去研究，骨细胞治细胞治不好，就要治细胞核。那骨细胞核病变之后，我们该怎么治，该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吧，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啊。这些患者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要是疼起来患者真的是受不了啊。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性的患者啊，他亲口跟我讲了，他说以前看电视说古代这个酷刑上夹板，用这个竹夹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什么感觉，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了，他说老天爷天天给我上夹板啊，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啊，日夜折磨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当痛苦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说能够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大家都想去尝试。那因此呢，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药、膏药、拔火罐、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就是在这儿做治疗呢，但本质上啥都没变，就是缓解症状。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没有恢复你骨细胞哈勒的健康。而在医学研究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人这一生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是更新换代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酶呀，哎，就是酶。但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个酶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是血清碱性磷酸酶啊。血清碱性磷酸酶这个酶在40岁以下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嘛呢？因为孩子体内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酶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这孩子长个就长不高。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了。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成了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生长了，这边死了那边补充，我们不长个了。同理呀，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能够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啦、类风湿啊、颈椎呀、腰椎病啦、关节炎啦、滑囊炎啦、股骨头坏死啊等等啊。所以想要骨骼健康，必须把碱性磷酸酶给补起来。那说到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补这个碱性磷酸酶是不够的呀。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给大伙反复地讲啊，如果我们只是补充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或者是复合酶，是对我们疾病起不到根本性治疗的。我相信我节目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吃过不少酶，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很多人说刚吃上的时候能缓解一点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该犯还是犯，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的治疗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补充的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它的溶解酶的含量太少了。我说过，溶解酶是干嘛的？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所以说你没有足够的溶解酶，压根就无法进入细胞核，细胞核都进不去，怎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啊？这就好比咱们去厨房吃饭了，厨房里边堆满了山珍海味，但厨房门你锁的进不去，你大门都进不去，甭管里边的菜有多美味，你能吃到吗？你吃不到啊。而我们正式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全新的酶类物质，叫酶中之王啊。它除了具备能够直达细胞核这种特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还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克正式清溶解酶，就相当于你吃了5000克的复合酶，换算下来是10斤呐、啊。一克正式清溶解酶相当于10斤的复合酶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呀。当然了啊，在这其中呢，还包括了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它会直达我们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骼的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这就像是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细胞的再生，骨骼的重塑。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进正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了还会伤肝伤肾，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正式清溶解酶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今天就拿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来给大家伙介绍。这位患者呀，他是国外非常著名的一位棒球选手，他叫克隆，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可是运动员呢，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的损伤。因为常年训练再加上比赛，克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内部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特别是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了。医生跟他讲啊，说他不仅无法再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因为这个病出现行动障碍。大家想想，这么伟大的一位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这个克隆他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手段，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最后他的主治医生啊，就为他争取到了正式清溶解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定期的对他进行检测， 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纠正过来了。最后，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他现在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了，作为金牌投手，为

0: 团队增广了。那他能做到这些，我们患者是否也可以呢？各位听好啊，我把整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学生李萌的奶奶，老人家76岁，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0多年了，十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鸡爪子一样啊。其他关节像腰椎呀、膝关节呀，都有增生性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是整宿睡不着觉。不过我这个学生李萌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在学的医。我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边就有他。他当时听说整四氢溶解酶能治疗骨病，他就找我给他奶奶申请了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20来岁的小姑娘直掉眼泪呀。我不看别的，我就看着孩子这份孝心上，我必须得答应的。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整四氢溶解酶的骨病患者之一。我给大家带来整四氢溶解酶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运用了先进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了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不经过肠道吸收，直接进入细胞核，直到疾病的根本位置，3秒钟入血，3分钟吸收，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所以说见效速度是非常之快啊。李萌的奶奶在服用这个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啊，每30天一个周期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在里边包括类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呀、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降到了120，骨密度体质由原来的-4.9逐渐的恢复到了0.6，骨形态从原来的手指弯曲变形、腰椎第5节增生、膝盖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手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现象、膝关节变好。服用整四氢溶解酶6个周期之后，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地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中外各类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通过整四氢溶解酶都获得了健康了。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了，绝不是让你不那么难受这么简单了，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密度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呐，真的是脱胎换骨啊。而且最关键的是，整四氢溶解酶国际定价是1克56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00块钱，但是现在处于全国推广期间，1克只需要1块钱，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整四氢溶解酶能让你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就这些个慢性疾病难治，治不好，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你放眼出去，现在医学科技发展了，你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摒弃的，治了那么多年都治不好，该放弃的得放弃了。我力推整四氢溶解酶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到这样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不过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限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趁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整四氢溶解酶，战胜慢性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

0: 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张老师，这次的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我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哎呀，给我这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我现在就想着，跟着张老师一直走下去。
2: 好好好好，啊，申请上了，这是1块钱1克这个推广工程了。那你这样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3: 行行行，我吧，我高血压，我已经有8年的高血压了，这不是一直吃了降压药呢，维持着这个血压，血压能维持在高压150，低压100上，感觉经常这个脑袋呀发晕，头疼还犯恶心，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就是我睡眠也特别差。一晚上睡不了几个点儿，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睡着了就是做梦特别多，还有就是容易一下子被惊醒那种，还有就是我便秘，常年便秘，这一天天呢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了，我就怕便秘，然后在2015年9月那时候吧。就感觉胸闷心慌，就心跳特别快，后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了，然后这不家里人赶紧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嘛，一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了，然后大夫又给我开了麝香保心丸，结果吃完以后感觉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心跳就加快，一犯病就出了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能湿透了，平时呢感觉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一天到晚人像虚脱了那样的感觉，这些年一直在吃药嘛，家里现在还有一大堆药呢，反正药感觉都不管用，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增四清长生膏以后，哎呦，我就不怕了。
2: 你看啊，你刚刚呢一直在说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听，那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增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我们吃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复合酶，这5000克是足足10斤呢，而且增四清溶解酶呢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当我们补充之后呢，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更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它起效是非常迅速的啊，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3: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刚用上的时候就觉得咱们这个长春膏哈，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那样，就是吃进胃，啊，吃上以后就胃难受的呀，饭都不想吃了。但是咱们这个长春膏吃了以后，哎，感觉胃挺舒服的，也没啥刺激的感觉啊。还有就是睡眠也好了。我这不是当天吃了，当天晚上就比平时睡得踏实了，晚上就醒了一两次，然后一觉睡到天亮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有那种排便的感觉了。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便秘的这毛病嘛，所以很少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咦，这个长春膏见效，效果真是确实挺好，不错，这用上就。

0: 更有效果。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压哈，这2天我也是天天测，原来我高压不是150，低压100嘛，结果头一天吃完了药，我等到第二天一测，高压140，低压90下来了，哎呦，还有我感觉我这个心脏也不一样了，就觉得喘气儿能喘到底儿了，喘均匀了。不像以前那么心脏突突突突的了，心跳不那么难受了，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走，觉得真是跟平时不一样了。
1: 明显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这就是效果的体现呢。
0: 对，是啊，所以说，看到你看这么好的效果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就把咱们那个长痛膏也推荐给我姐用了，我说咱们那个长痛膏不光效果好，价格还便宜呢，一颗就1块钱，哎呀，我姐都不敢相信，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一盒止疼片还得好几块钱呢，我说这不多亏了曾老师吗？人家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我们根本就用不起这么好的药。我说效果你看也很明显，他说那我也想用，这让我给他报上名了。
1: 你姐姐是什么情况？
0: 我姐她这几年也是心压不行，也是高血压，她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也是这个睡眠问题，失眠比较严重，所以我也想问问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病，用咱们那个长痛膏调理的挺好的。我姐她情况跟我稍微不一样，她的问题用长痛膏应该也没啥问题吧？
1: 你已经感受到了整四清长参膏在治疗疾病方面的真实功效了，啊，我跟你说
0: 对，
1: 啊，就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啊，咱们也能治，都在
0: 最
1: 咱们的
0: 好。
1: 治疗范围当中，啊，你刚才说了，在使用长参膏真实的感觉，这个治病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你啊，不仅你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呀也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增湿清肿解酶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那你是怎么治病的呢？啊，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哎，用一次就有效果呢？其实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因为增湿清肿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本进入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内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因为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生病了。只有细胞核好了，你的细胞才能好。你细胞好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但是该怎么治疗细胞核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溶解酶。溶解酶是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根本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啊，你看呢？你就是转变了观念了，用上新的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增湿清溶解酶啊，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那如果说人体5000多种酶都代表着5000多种流弹炮的话，那增湿清溶解酶就相当于是一颗生物原子弹，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所以说，通过增湿清溶解酶系统治疗之后，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30天细胞换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说句心里话啊，就是科学的治疗方法，让我们久治不愈的疾病，在增湿清溶解酶的治疗下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治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啊，增湿清溶解酶呢是当今这个医学上最高科技的成果。要知道，在国外它的原价是1克56美元的， 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多呀、啊，而我把它留在了国内，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推广工程给参加上，包括你姐姐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太好了。行，那曾老师，我赶紧帮我姐把名额抢到手去。
1: 呵，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世清、荣姐妹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供。

0: 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曾老师，你好。
1: 你好，是哪的听众啊？
2: 我是山东的。
1: 哦，山东的朋友啊，打电话过来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
2: 哎呀，曾老师啊，首先呢，我得感谢您，感谢您呢这么辛苦的把长春膏啊能研究出来，让我们这几个有慢性病的患者呀、啊、都能用得起啊。在国外50美金的价格，现在啊1块钱一克，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这是，这么大的亏损呢，真的是没几个人呢能做得到。
1: 哎呀，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的身份呢是一个医学科研者，那救死扶伤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啊，我之所以把这个整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去一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能够让你们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所以说大家伙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2: 哎呀，一码归一码呀，这是啊，我们还是得感谢您。而且呢，我也是算老朋友了，也是。我用咱们这个曾氏星长春膏已经是半个月了。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啊，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也想啊，让您呢再给我看看。
1: 好，好，好，没问题啊。一样一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65岁了。
1: 身体是什么问题？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2: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吧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吧一直就吃这个2甲双胍，这血糖基本上控制还正常吧。空腹啊基本上就是6个多，餐后啊都在9点左右。虽然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吧，但平时啊还是老觉着没劲儿啊，浑身的。人呢也比较消瘦，经常口干，老喝水。喝完水以后啊，这尿就多，老往厕所跑。
1: 那肯定的呀，水喝的多了，尿自然就多，人就瘦，那体重下降了不少吧？
2: 哎，对对对呀，体重啊也下降很多呀。
1: 一个人啊，如果说体重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降了15%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的出现了，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指标，典型的三多一少。啊，还有没有出现别的什么的这个并发症了？
2: 有，我这脚啊，就是感觉到吧，又麻又凉，感觉到是，大脚趾头碰破了以后吧，都没什么感觉，穿鞋吧也觉着不得劲儿，脚趾头破了以后吧，老是流那黄水儿，这个颜色吧看上去也有点发黑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失眠，这一宿啊。只能睡个3-4个小时的觉，而且还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吧就醒了，然后再想睡呀、啊、就睡不着了。
1: 哦，睡眠也不好，而且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那、啊、你平时这个控制饮食吗？
2: 饮食啊一直都在控制着的，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的，天天呢就盯着血糖这个指标。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该来还是都来了呀。啊，我身边啊也有不少的人得糖尿病了，都是用的那些传统的老方法，结果到后期啊都是越来越重，我就想啊，我这次必须得改变思路啊，所以呢，一听到您讲的这个曾氏星长春膏能治细胞，还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品，当时呢，这不立刻我就决定得用上这回事。
1: 好啊，这就是思想没有落伍。知道与时俱进，这脑子转得特别快，老方法治不好病，马上就要跟着科学的步伐，选择科技的新药来治疗，这样的话你的病才能好，不然的话你总在原地踏步，钱不少花，病还是一样都不少啊。
2: 那是，结果呀是真用对了这回事啊，我用上第3天，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就觉得吧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渴了。用到1个礼拜的时候吧， 这个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哎，这个脚啊麻凉的情况吧，哎，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吗？现在是这个大小指头啊破了的那个地方吧，哎，也不流脓了，已经是结痂了。现在是，而且那个颜色吧，比以前看着变浅了一丝些了，所以啊，我是特别高兴的，觉得是，比这回啊不再担心截肢了。而且这个血糖和过去相比较吧，也稳定了很多。现在空腹就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我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见到好效果了，这是。所以现在对于治好这病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您呢，看看能不能让我姐也用上。
1: 哦，你这是给姐姐问的，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2: 我姐今年76了。我姐夫呢走得早，这些年吧他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

0: 然后这不得高血压了，到现在吧也20多年了。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吧，得脑梗了。然后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舌头根发硬，说话呀说不利索，流口水还挺厉害的。走道吧，要是也能走，就是这个脚啊得拖着地，手拿个东西吧也攥不太紧。不过基本上生活吧还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我就怕他以后严重了吧，你说也这么大年纪了，跟前吧也没人管，这小的时候吧，一直是我姐在照顾我，她比我大10多岁嘛，那现在她年纪大了，就得该是我照顾她了呀，现在是啊，不过我这个身体吧，哎呀，怎么说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不趁着现在这一克啊，才1块钱，我觉得呀，这个价格吧，我也能负担得起。所以，冯老师啊，你看看，给我姐姐看看，她能不能用啊？
1: 你接着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达到全面康复是完全可以的，啊，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病，在我眼里边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
0: 哦，
1: 就细胞核的病。我能
0: 细胞
1: 把
0: 核的。
1: 你治好了，你姐姐也能治好，你放心吧。咱们通过整视青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修复受损的细胞，生出新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啊，真正做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叫她用就行啊。
0: 哎，那就好。
1: 但是呢，我得跟你讲一下，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跟你一样。第一，管住嘴，迈开腿；第二，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通过这些方法来控制指标啊，天天盯着这个血糖仪呀，血糖稍微高一点就紧张了。还有很多的血糖基本上控制很正常，但是并发症还是该来就来的，对吧？
0: 对，
1: 就这是一个现状，而且不敢吃不敢喝，很多人啊，应该说是谈糖色变，一谈到血糖指标的话就紧张。啊，我在此我告诉各位，糖不是我们的敌人，糖是我们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糖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饱。如果说怕血糖高，我们少吃，甚至不吃，你想一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别说糖尿病患者，就正常人长期挨饿，身上一点劲儿没有，都懒得动弹。你想，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在整视青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也好，还是胰岛素，或者是节食降糖，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实在没招了，只能那么做呀。但是有了整视青溶解酶之后，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整视青溶解酶的时代到来了。它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这么简单，而且是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脑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包括对高血压的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都是具有相当不错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用上整视青溶解酶，它是从病根上进行疾病治疗的。啊，我跟各位讲几句实话啊，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给整视青溶解酶30天的时间，他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第二，就是你的思想没落伍啊，我刚才讲了。你知道与时俱进呐、啊，你及时转变了治疗方法，转变了治疗观念，用上了整视青溶解酶，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改善，也是你身体恢复健康的根本原因呐、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更新换代。你用最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效果不行，那改变呢就得变啊！你不改变能行吗？再一个，我之前老可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过，整视青溶解酶这是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啊！你们想用上，但是由于价格太昂贵了，1克56美元，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换算成人民币，那400块钱呢，这不是小钱呢，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留在国内了， 再加上相关部门和各个爱心企业家的大力资助之后，现在一克只需要1块钱了，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以后再想用没机会了，再想好病那更没有机会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时间，抓住机会，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整事情溶解没的机会，错过就不好了啊！
0: 哎，好好好，谢谢邓老师。哎，我现在呀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姐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

0: 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1: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郑老师，这怎么着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这个吉林四平的。你的节目呢，我都听五六天了，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啊，而且这个真实听乳腺酶啊，还是个生物新药。
1: 哦，没错没错啊。
2: 你说我这活了80多岁了，还头一次听说呢。
1: 80多岁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2: 哎，郑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啊，是给我家孩子咨询事儿的。
1: 给孩子问病的？孩子多大年纪啊？什么情况啊？
2: 他今年62了，他就高血压引起的那个脑缺血。
1: 脑缺血啊？有哪些后遗症？
2: 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嘛，所以以后我是伸的胳膊哈，腿都不好使，不灵活了。而且他这个病呢，我发现呢，现在越来越重了，还现在时不时的还就尿裤子，然后好像有点不认人了。现在亲戚朋友来了哈，他有时候就不认识了。完了，你问他吃饭没有哈？其实他刚撂下饭碗，他就说没吃。还有时候在屋里拿那个照片啊，自己就搁那儿，也不知道说些啥。
1: 你们老两口都80多岁了，还照顾他？他媳妇呢？
2: 哎呀，别提了，这媳妇找好了。
1: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为你们老两口照顾他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2: 对呗，你没办法啊。郑老师，你说，俺们要是再不管，真就没人管了。
1: 人之常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这80多岁了。哎呀，还得照顾这60多岁的孩子。嗯，咱们说得病了，千万不要说啊，这上了岁数了就得病了。我记得很多这个以前这个老人啊，就习惯这么讲话，说万一有一天我嘎巴一下要没了，就跟孩子就这么说，把最狠的话留给这最亲的人，啊，就天天这么讲，天天这么讲。后来孩子嘎巴一下没了，你看看这老人怎么办？甚至有的时候得病啊，就是疾病面前无老少啊。年轻人得病了，不找到正确的方法，真治不好啊。你看得病之后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给他治的呀？这是啊。
2: 这自打得病以后吧，我跟他妈也是啥方法都给他想遍了，结果呢，这钱花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啥好效果。哎，我跟我老伴儿有4个孩子，现在他们都不支持。都不让我给这个小儿子看病了，说啥呢？都说这病啊，刚看也不见好，这不是白花钱吗？我那大姑娘啊，把我那个房产证都给我拿走了。
1: 把你的房产证拿走了，是怕你把房子卖了去给这小弟治病吗？这不是啊？
2: 是是是是，我考虑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怕花。

0: 是生物新药，是专门治细胞核的。主要是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你说这用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我老儿子的病啊？那这个钱必须得花呀。主要是我自己的话，也能负担得起。这么说，我要求也不多，只要能让孩子啊，吃喝拉撒自个儿能照顾自己，也怎么说就能自理吧，那我也就知足了。哎呀，说句实话呀，这我跟我老伴都80多岁了，不一定哪天就没了。
1: 我知道啊，这位老人家，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和老伴儿80多岁了，都咱说了，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谁管他呀？啊，就现在的哥哥姐姐都知道态度，到那个时候把他一扔，根本没人管
0: 都是隔骨格啊。
1: 的。所以说老人家哈，你们这一片良苦用心，曾老师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我讲点题外话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吧，我往往就有一些想法，我常常自责。什么意思呢？回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患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我把这个曾氏青铜姐妹留在国内这个决定啊，来得太晚了。要再早几年呢，或者是提前一段时间的话，你们这样的家庭，像你儿子这样的患者，就不会遭那么多罪，就能够让你们战胜疾病，重新的健康幸福的生活。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朋友治病啊，别的不差，差了就是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不说别的，就说几十年前啊，人得了肝炎之后啊，连型都分不出来，就叫肝炎。现在能分甲、乙、丙、丁、戊，哎，包括科学也在发展。老人家，你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大胆的把你儿子这个病你交给我，我帮你们治。给你们治好了，我让他能够生活自理、正常幸福的生活，对，绝对我有这个能力啊！
0: 也有你这话，我这太放心了。
1: 你也别激动啊！我告诉你，咱们在这儿把问题说清楚了啊！啊，我告诉你该怎么治，为什么能治啊？我说到做到，我得讲得明明白白的。通过补充曾氏青铜解酶，能够补充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吃1克溶解酶相当于吃5000克，也就是10斤的复合酶，啊，那酶是什么呢？酶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而咱们曾氏青铜解酶，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从细胞核层面上进行疾病治疗的 OTC 甲类药物，能够解决根本原因。咱别的不说，就像你儿子这个病，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可以说实现了3大突破：精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叫三效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解决血管病变问题的方法。通过补充溶解酶，能够使我们血液当中蕴含的多种的溶栓酶的精华，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是洗涤剂呀、溶解油脂一样，各种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个堵塞的血管的栓子给你完全气化了，然后轻易的就代谢出体外了。这个步骤解决的就是血液血管状态的问题。你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血管就不会破裂出血了。另外还有一点。曾氏青铜解酶当中蕴含了多种净血酶的精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监控血液当中各种变化。那么一旦说各种脂类物质沉积之后，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什么呢？就是通过补充曾氏青铜解酶之后，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曾氏青铜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还有脑蛋白酶，它能够直接修复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啊，我举个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家里边这个灯泡不亮了，我们检查之后啊，是电线断了。那你把这电线给它接上，它通上电的话，灯泡肯定亮了。其实人所有的语言呐、支配功能靠的是大脑，脑神经出现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去。这个时候，咱们就利用曾氏青铜解酶，还有的神经修。

0: 豆腐酶和脑蛋白酶能够使我们脑神经重新连接起来。在国外，关于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被称之为是神经医生。这两种酶进入脑组织之后，在溶解酶的作用下，直接进入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然后新生出神经细胞体液来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同时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那这个时候啊，把他这边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像你孩子这个情况，比方说这个语言障碍呀、肢体障碍呀、运动功能障碍呀，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你就记住了，用上正四清溶解酶，30天血液净化，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走路稳稳当当的，生活完全自理，吃喝拉撒不用你二老操心，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价格咱们能承担得起呀，一克只需要1块钱，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不仅治病，还能省钱，就算家里再困难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周老师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哈！那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报名去，那我儿子赶快用上，到时候有了好消息了哈，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向你汇报。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 告为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四灭，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1: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另外呢，您也可以把您的信息啊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对。
1: 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啊，是的，大家编辑文字就好了。
1: 是啊。
0: 我们看见您的问题之后呢，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啊。
1: 是的，这今天冬梅的很辛苦啊。
0: 哎呀。
1: 早上呢是上了一个早班车。
0: 嗯，
1: 啊、
0: 嗯没事儿哈、
1: 啊啊。
0: 而且。
1: 然后呢，这是还得上一个小时的我们这个节目。
0: 那必须的。
1: 你再说一说
0: 啊，
1: 你们这个今天的两个男搭档
0: 啊，
1: 谁最
0: 太不一样？我跟你说哈、啊，我跟你说，就太就是咱先这帅不帅，那大伙儿一目了然了。
1: 我这是一个送命题，
0: 这不用解释了啊，大伙儿这个就你看就知道了嘛。但是有一点就不一样，今天早上我们俩就聊啥来着呢？这不开学吗？
1: 啊，
0: 那我都跟人断代了，你说哈？
1: 咋的呢？
0: 那个关老板上来就问我说：“冬梅呀，你知道今天返校都干啥吗？”我说：“那返校肯定得打扫卫生啊！就我小时候那时候返校，那就是打扫卫生、发新书。”
1: 也算打扫卫生、
0: 啊，
1: 打扫卫生的还是那波人，80后、90后。
0: 就是小时候打扫卫生，完了当家长之后还打扫卫生哈。
1: 嗯，就是我们小时候呢，就是你看都是拎个锹啊，拎个抹布啥的，
0: 对，
1: 然后哗擦
0: 啊，
1: 是吧？
0: 都咱们去做，
1: 自己动手
0: 是。
1: 现在呢？
0: 现在还是我们替孩子看。
1: 我跟你说，这个要是这个生孩子早的，
0: 嗯，
1: 那没准现在都给孙子、
0: 嗯、
1: 外孙子干
0: 的。那肯定的，那这身体健壮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可不
1: 想想，
0: 那自己的孩子可能上班来没有时间，
1: 嗯，
0: 那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帮着去干去呗。
1: 你说这个80后、
0: 嗯，
1: 现在80的，
0: 嗯，
1: 已经46了吧？
0: 嗯，
1: 算他20岁、
0: 嗯、
1: 结婚生子，
0: 对
1: 啊，孩子都已经多大了？25了吧？
0: 那对呀，
1: 25，
0: 嗯，
1: 也很早，
0: 嗯。
1: 啊，现在不也上学了吗？外孙子什么孙子是不是都上学了？
0: 是。
1: 哎呀，干完这代干那代、
0: 就是，
1: 先干自己这一代。
0: 然后我们说了个啥？我发现他跟你有点不一样呢。
1: 啊、
0: 这个关老板也不趁人家这个女朋友多
1: 啊，
0: 人家擦玻璃那时候就说，他说我就喜欢擦玻璃。
1: 咋的？
0: 那时候吧，你说咱们擦玻璃吧，
1: 嗯、
0: 也没有啥保护措施啊。
1: 是呢。
0: 那整个身子就探到这个窗户外边去擦哈、
1: 嗯，
0: 然后女生跟男生负责擦玻璃，女生负责拽大腿。你有没有这个画面感？你看你就没有。
1: 他从小心眼就用到这上。
0: 从小人家关维就说了，说我在家使劲往外探呢，完女生害怕我掉下去，使劲拽我呀，完这一个不行、哦、得两个过去拽。
1: 啊，怪不得他的跟腱是从那时候就落下了病根是不？
0: 有点欠茬是吧？就拽的。
1: 哦、拽的。小孩实在呀，一直拽呀。
0: 对，我说这跟腱怎么那么薄呢？
1: 薄呢你找到原因了，
0: 你看看他这一手，你看看这磕就得唠，一唠就知道原来人打小就这样，
1: 没办法，这个学不了。
0: 我一问你，你看你的眼神很迷茫，一看就没经历过这个。
1: 哎呀，那时候不是我女儿，这个女生也好，
0: 啊、嗯，
1: 就都不让我干，
0: 不让你干
1: 啊！不是你别整，
0: 我来干吧，
1: 我来干，嗯。
0: 哦，你看看这就不一样，
1: 没办法，
0: 你俩风格真是不同。
1: 我那擦玻璃啥扫地，
0: 嗯，
1: 都是这个我这五六个同桌整，
0: 就是都。你就完全都不用干了哈、
1: 哎，不用，我说接个水吧，不用。
0: 嗯，哎，还得你段位高，那官委得靠自己的体力劳动啥的，然后去吸引女生就帮着他，要不然的话，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1: 但是该说不说呀，
0: 啊，
1: 这个人家在提供情绪价值层面呢，
0: 啊、
1: 确实挺厉害、
0: 啊，那是，
1: 是吧？给你个螃蟹吧，
0: 对，
1: 给米兰个酸奶吧，
0: 那是，
1: 啥也不给天宇吧，
0: 你看看。给天宇都气走了，你说？
1: 哎，
0: 嗯，
1: 然后呢，我这也没给过你们啥呀？
0: 对呀，
1: 嗯，
0: 你看看情绪价值哈。
1: 是。
0: 但是吧，我搭档呢，这个坤总是属于实在，有的人坤总是画大饼呢，他就从来不画大饼，让我出去，真让我出去。
1: 对，啊，还
0: 而且还得出去很多次，好像。
1: 是的。你就这个从26号是你的起点。
0: 对。我的起点就是四川，是吧？
1: 对，从这个中秋佳节开始，
0: 嗯，
1: 以四川，开始。四川呢，这也算是西南地区。你先从西南开始。
0: 哎，你说哈，有的时候他好像是就是真是，冥冥中安排好的，就那些地方我真的就没去过四川，
1: 是吧？
0: 像什么云南呐、云贵那边我都去过。
1: 能吃辣吧？
0: 能吃，但是我吃的是改良过的那个。
1: 到那儿必须得吃吧？
0: 就正宗的哈。
1: 对。 哎，然后呢，去成都的街头你走一走。
0: 去对，然后有朋友问了，说我没有女朋友，可不可以去？我就说没有女朋友，你更得走一走。
1: 没有女朋友，
0: 嗯，
1: 更得去成都走
0: 走一走，
1: 因为香妹子，
0: 嗯，
1: 简直让你啊。
0: 爱不释手，
1: 对，哎，可以这么说，爱不释手，
0: 爱不释手哈。
1: 那川妹子真的，
0: 哎，我就认识一些这个川妹子，就四川的女孩，我发现她们长得，就是她们皮肤都特白净，
1: 嗯，
0: 然后呢，
1: 太阳晒不着嘛，
0: 嗯，是呢。
1: 我在想，你说如果天宇
0: 啊，
1: 他当时毕业工作留在了四川成都重庆这个地方的话，
0: 啊，
1: 他会不会变白？
0: 我看差不多啊，
1: 因为阳光晒不着他，是吧？
0: 哦，是哈。
1: 嗯，
0: 不是，我这你们怎么都说人家我们雨妹妹，我们雨妹妹挺白净的。
1: 你看咋抹的？
0: 你们净胡说！我雨妹妹挺白净的，长得还好看，还多才多艺的。
1: 哎，
0: 嗯，
1: 是，
0: 说话还着笑。
1: 是
0: 给大家带来那么多快乐，不许说我们雨妹妹长得不白啊！
1: 好的，
0: 嗯，
1: 我觉得就在这一点，我能和官微达成共识。
0: 等雨妹妹回来的，哎呀，这个哎，好像报名报的也挺热烈的嘛。
1: 今天反正你个位数了啊，
0: 哎呦，
1: 因为我们小团嘛，
0: 小团29个人的，
1: 对，29个人啊，小团啊，所以呢，这个。就剩个位数了，
0: 就剩个位数。那大家想去的话，也想26号去的话，抓紧啊。
1: 嗯，
0: 还有一团是29号的。
1: 对，
0: 29号，反正就是大家看吧，就这两个团，您想去这个川西跟我们去玩的话啊，抓紧时间报名。
1: 嗯，
0: 而且这个时候正是好时候。
1: 对
0: 啊，秋天嘛，
1: 是最美的时候啊。
0: 哎，没错啊。
1: 是的啊，锦州七指直飞成都啊。
0: 嗯，
1: 然后呢，纯玩零购物。小团29人小包团，而且呢这个当地行程当中用车是豪华2+1的大巴，
0: 嗯
1: 啊，然后呢也会给你赠送一些必要这个比如景区内的一些小交通，
0: 嗯，
1: 这都有啊，吃得好住得好啊，然后呢很轻松不累，
0: 对
1: 啊，是我们直飞成都，然后呢从成都坐动车去九寨沟，
0: 太好了，
1: 动车之道。
0: 嗯，就是今天呢郭老板还说呢，说他去那时候吧正赶上就是没有什么动车高铁啥的，
1: 嗯，
0: 然后他是坐车去的九寨，哎呦就那个路途挺远的，
1: 没事，他身体好。我就跟你讲，我就是因为都没带团，
0: 所以就特意
1: 必须改的
0: 动
1: 车之道，
0: 车，
1: 哎，要郭伟还带团，
0: 还让他坐车去，
1: 坐车去，他自己坐车去。
0: 哎呀，这搭档对我太够意思了，
1: 以后东北带团咱就升级。啊，
0: 哎呀，
1: 这样大家会直接先问，嗯，这位带团是东北吗？
0: 对
1: 啊，是官媒啊，那行了，不去了，嗯，
0: 这对容易勺着边。这次就是挺舒适的啊，大家放心，吃啊住啊玩啊这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他这也跨国庆了啊，跨国庆你可能如果想这一段出去你自己订票或者干嘛出去玩吧还挺不容易的呢，
1: 对，
0: 所以跟着我们都给你安排妥妥当当的。
1: 有一些朋友呢在这26号啊，26号这过完中秋嘛，
0: 嗯，
1: 这个去啊，然后呢应该会在我看26、27、28、29、31、23啊，1、2、3，大概是10月3号，
0: 10月3号
1: 初啊，这个回来了啊，
0: 嗯，
1: 这个没太赶得上这个国庆假日，您回来还可以继续再自己去哪玩。
0: 哎，
1: 29号呢，就是啥呢？您哎没有哎不知道去哪儿啊，
0: 嗯，
1: 然后行程也没定好啊，哎
0: 正好有假期，
1: 对，正好有假期，您跟我们走啊，29号，然后呢基本上是6号就回来了。啊，整个假期，但是有的朋友呢，大部分都去29号、26号了。29号可能会想，哎呀，这11啊，人是不是多呀？
0: 嗯，
1: 啊，这我们也能理解啊，
0: 嗯。
1: 但是也是为了考虑到一些，比如说这个
0: 不同时间安排的朋友吧。
1: 对，然后有一些是正常上班族，
0: 哎，是，
1: 啊，可能就是11这个有时间。啊，那您不妨带孩子去溜达溜达啊。
0: 对，那大家记好我们报名电话213-6921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我们这个四川的旅行啊，每次都是特别火爆的。您要是说一犹豫啊，一考虑，可能就没位置了。
1: 电话是挺多啊，天天咨询的也不少啊，
0: 嗯。
1: 但是有的是，哎，一听，哎呀，这个所剩席位不多了，这咔咔都去了。
0: 嗯。对，所以这抓紧时间啊，
1: 嗯，
0: 这个退却服啊，说高老板带队应该绿皮车。你这更狠。
1: 这个下次如果他带队的话，
0: 嗯，
1: 让他自己单独坐大巴，我们还是飞机动车啊，让他提前十天出发。
0: 我们想让关老板看到更多沿途的风景。
1: 他只配坐大巴，嗯。
0: 嗯，好的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21369211。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啊，号码是38003803，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参与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这次旅行的宣传。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1: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5: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名扬。
1: 这个川妹子是都像林涵这么说话吗？
0: 嗯，川妹子好像是不是更泼辣一点呢？
1: 啊，
0: 会不会？
1: 老子数到三
0: 啊！我数到三，倒数，然后，哎呀，我感觉这个川妹子特别能干，
1: 是
0: 人挺能够的，
1: 哎，
0: 应该是那种就是比较就是辣妹子泼辣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都吃辣椒长大的。
1: 我现在发现这个东北的姑娘有点不太吃香了
0: 啊，
1: 现在自从这叫什么给阿妈的情书火了之后，我看大家都很喜欢找闽南地区的，
0: 闽南地区的，
1: 潮汕地区的，
0: 这个女性比较温柔可人，是不
1: 是？人家那个我看过那个真是写的那个信件，
0: 嗯，
1: 说什么比如说你这个在南阳啊那地区啊，是吧，你真是这个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0: 嗯，
1: 你告诉我一声，你这就娶妻生子了，是吧，
0: 嗯，
1: 说这个自古啊这个潮汕女子识大体怎么怎么样，
0: 哦，
1: 你看你担心都是啥呢，我的这个丈夫啊在当地啊真是也是谋生活呢，但别苦了自己，
0: 就挺不容易的，
1: 我挺不容易的，
0: 嗯，
1: 哎，这东北的
0: 咋的，
1: 你又回来。小样儿。不行，我也买张船票，我去，
0: 直接就奔过去了，是吧？表达方式不一样，一个温婉的，一个比较直接。
1: 是，
0: 咱东北的这个男士最怕听让老婆打电话问你干啥呢？你跟谁搁一起呢？我能跟谁搁一起？我加油刚加油完，你跟谁一块加油呢？那就，哎妈，
1: 你给谁加油呢？
0: 对呀，完老公就说：“哎妈，媳妇儿把你给忘加油站了。”哎呀，就看着这个视频，就北方的女性和南方的女性表达方式还是不同，
1: 是
0: 啊，一方水土一方人。
1: 你们是因为冷吗？咱这，
0: 嗯，对，因为冷。然后呢，这个，
1: 然后咱东北女孩就挺高冷，又高又冷，是吧？
0: 是。然后因为冷，东北女孩说话声就大，你都得围着围巾、戴着面罩啥的，听不着，我得大点声喊。嗯，好的啊，说说笑笑，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呢，可以参与节目，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都行，热线的号码是38003803，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微信互动平台呢，大家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6: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入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啊。这位朋友 Snowboy 他说呢，问一下，是不是有了后轮转向系统，基于车身尺寸，使得轮胎的宽度都不会特别的宽呢？比如说腾势 N8L 吧，他说这车接近3吨重，2米宽的车，后轮用255宽度的轮胎，还是说从成本上或者是节能节油的角度选择这样的轮胎呢？想听听坤总的科普。他就觉得这轮胎有点窄了哈，觉得不是那么宽，说这么重的东西用这么窄的轮胎成吗？是为了省钱吗？
1: 我只能说这是就你腾势 N8 吧，
0: 嗯，
1: 他只能说是他这个自己设计的原因
0: 啊。
1: 啊，他双后边是双电机嘛，
0: 嗯嗯
1: 啊，然后呢他占用后边的空间呢，
0: 嗯，
1: 会比较大
0: 啊，
1: 所以你想他占用后边空间大，你后轮它限制了你车轮的一个空间。
0: 也对。
1: 哎，然后咱就这么说，你说像宝马的，
0: 嗯
1: 啊，宝马的后轮什么315的，
0: 嗯，
1: 对吧？那你也人家也一样上啊，啊，所以呢，这个它就是后边啊，它你不要用你传统油车的思维去考虑一些电车，这不行啊，因为油车它不像电车，你后边还得考虑什么电机的位置啊，
0: 对对，
1: 油车不需要考虑这个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车身的架构，
0: 嗯，
1: 它从最初的设计就没有给它轮胎宽度很大的一个这个容度，
0: 没有太多余份。
1: 对，也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是存在怎么说呢，就是更大胎宽的空间，
0: 嗯
1: 啊，就厂家没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和匹配，
0: 嗯，
1: 压根没考虑啊。当然这个胎宽比较窄呀，咱这么说确实成本更低啊，确实才这么个，你说你整个315胎多少钱一条？
0: 那肯定成本就得上了。
1: 对呀，那最起码得3000块钱。
0: 对
1: 啊，然后呢，而且呢，就是你常规行驶的时候啊，这个胎比较窄吧，它能耗也。
0: 描述的是这个丰田啊，说承认日本的新能源车已经落后于中国的汽车了。
1: 那必须的，
0: 他说这是真的吗？
1: 必须的，
0: 他自己都承认了，你这还问是不是真的？
1: 是不是真的？
0: 就是
1: 就是。
0: 他说咱中国的新能源车是不是全球领先呢？他说我呢想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什么呢？他说我发现也有不少咱们的国人，他好像有点还不太知道咱们的汽车现在是现在进步了很多，变得有多么好了。
1: 所以那天那个，嗯，有朋友说那个打电话买国产车是啥博越 L 啥的
0: 啊，是是，
1: 说这朋友说这个国产车，嗯，我是哪个朋友，
0: 嗯，
1: 啥朋友？
0: 对呀，
1: 啊，他有发言权没有？他买过没有？
0: 他还不知道咱们车现在变啥样了吧？
1: 真的了，还停留在国产车不行，凭啥不行啊？
0: 嗯，
1: 真是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咱得这方面也得跟着与时俱进，咱们是在不断进步的。
1: 嗯
0: 嗯，
1: 就是这个他拍这个纪录片啊，
0: 嗯，
1: 他是给他当地人看的。
0: 哎，
1: 他不是说为了来讨好咱们中国啊，
0: 嗯，
1: 就是给他们敲个警钟，
0: 就说人都超过咱们了。
1: 对啊。然后呢，其实片子也没说所谓承认说这个新能源车已经就是落后咱们中国的汽车，
0: 嗯
1: 啊，就是提到什么新车迭代的速度咱们啊很快，
0: 咱迭代的特别快。
1: 对，咱们可能2年开发一款新车，
0: 嗯
1: 啊，像这些传统的车企的话大概流程要5-6年。
0: 对
1: 啊，也要5-6年啊。然后呢，要他们内部要有强烈的这种危机感。
0: 嗯，
1: 你别什么，
0: 嗯，
1: 你别傲慢了，有啥傲慢的？你有啥这那领先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反正我看的是这个片子，就这个卡罗拉的开发负责人，
0: 嗯，
1: 说的比较重的话是啥呢？
0: 什么？
1: 就是从全球来看，
0: 嗯，
1: 日本正在输给中国，
0: 他们也意识到这种危机了。
1: 嘿嘿，
0: 那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超过他们了。
1: 哎。然后呢，就是咱们正在借助这个新能源和智能化快速发展，
0: 嗯
1: 啊，丰田在全球的这个地位，市场地位是很强的，
0: 嗯
1: 啊，这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0: 对，
1: 包括就是在这东南亚呀，或者一些其他地区啊，包括在美国呀，这丰田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嗯
1: 啊，全球销量第一啊， 这真是不容易这个小觑啊。
0: 嗯，
1: 但是呢，现在我们正在挑战丰田在全球的市场地位，
0: 我们开始挑战它了。
1: 对，
0: 所以它会感觉到危机感。
1: 哎，至少就显著威胁到了丰田的市场份额。
0: 嗯，
1: 哈，所以呢，确实咱们中国的新能源车呈现出了领先性。
0: 嗯，
1: 啊，然后呢，我觉得，从目前咱们国内的市场情况来说啊，也不用看那个什么纪录片，不看那个啊，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消费者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汽车消费者了。啊，因为你想，不管是进口啊，或者是什么合资啊，这个价格现在全都因为咱们中国智能型新能源车的

0: 腾飞而大幅度下降了、
1: 对，咱们把价格给他们打下来了，
0: 28万买个什么5G、
1: 对，
0: 27万买个什么 A6。
1: 那你说咱多幸福啊，
0: 哎，
1: 是不是？要以前哪敢想啊，花这么少钱买这样车。
0: 哎，然后呢，大多数车型呢，除了很少数的一些这个奢华品牌这车型之外，几乎都降得比他们本土市场还低了。
1: 你看
0: 啊，特别是这个中国制造的合资车型，价格差不多比它本土车型都低大概快40%了，
1: 低那么多
0: 啊，甚至有的到50%了。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哎，一是咱们科技水平啊，然后呢，包括现在目前来说制造水平啊，也都有提升的，咱们国产新能源车啊，而且以很低的一个门槛价格，你就可以买到。
1: 对。
0: 啊，你包括像成都
1: 车，这个最实在了，
0: 像成都车展一些什么 BBA 豪华品牌呀，没有人儿，就我说门可罗雀，
1: 就大家已经对他们不感兴趣了、
0: 啊、然后咱们这个国产新能源车呢，那真是门庭若市
1: 啊，
0: 哎，
1: 一下就成了鲜明的对比，
0: 人挤人。这和我之前比如说8-9年前去参加像北京车展呢、上海车展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整个反过来了。
0: 对，你当时比如说18年像是这个北京车展发布那个X3的时候，那人挤人，啊，19年发布这个3系的时候，那人挤人，那展馆全是人，哎，现在，嘿，那都已经7-8年前的事儿。
1: 所以就是不一样了啊，这风向也变了。大家呢要为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品牌，我们的这一些东西啊，要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我们进步的也是非常快的。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位朋友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有很多朋友他的这个思想意识还停留在若干年之前。
0: 是呢，
1: 还是一些老想法、老观念。
0: 对，
1: 该换新了、
0: 啊。就是现在国产品牌汽车的市场占有率，这就是一个硬道理。
1: 对。
0: 啊，然后呢，现在你比如说高档进口的一些，滞销啊，合资车销量的这个显著下降啊。哎，这一个我觉得是消费者用钱投票的一个结果。
1: 没错，所以有一些车型，有一些这个像合资车呀，包括一些这个 BBA 呀，豪华品牌，他们价格不降那也不行啊。那所以只能降了。
0: 对。
1: 好的啊，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进来。那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爱车听听看的这个专属福利群当中的一个福利啊，又是好吃的。这个好吃的呢叫做百香果，哎呀，百香果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啊。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云南好物水蜜桃百香果，你看我们推的这些水果吧，这个层次都特别丰富。就前几天推的是那个山西这个叫什么芒果黄金油桃啊，这芒果和黄金油桃混搭的一个味道。那今天推的呢是水蜜桃百香果啊，而且是2斤的啊，中果大果你可以任选，限时优惠43.9元起，大果呢是56.9元起。而且呢这个维 C 大家都知道对我们来讲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哈，而且呢这个很多说哎呀我想美白的，哎，基本知道维 C 啊。这款百香果是酸甜爆汁，一口满嘴热带香气啊，维 C 满满。比如说呢咱们可以到单位的时候，哎，拿上那么几颗泡水，然后呢这个做饮料什么的，哎，也特别解腻，是京东直达。那这个百香果呢是新鲜采摘的，急速就能送到您手了，果肉呢特别的饱满啊。这个规格您自己选，有中果有大果，而且价格不一样。平时呢咱们这个做一些解腻的饮品呐、做甜品呐、或者泡水啊都行啊，收到就知道有多新鲜了。您可以呢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去抢一下。当然如果说您还没有进群的话，这个时候呢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然后呢您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推送啊，这个链接每天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优惠链接，您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啊。
1: 好，
0: 那大家可以来加我们的福利群啊，在这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啊，然后就会弹出小助理的二维码，您添加一下就可以啊。
1: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节目。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还是可以呢把信息啊发过来，或者是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的哈。如果这个时候您准备买车，然后呢有一些不太明白的事儿啊，都可以参与进来。包括您想评估这个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啊，都可以把您的这个一些条件呢告诉我们，我们帮您评估。

0: 这个步入秋季了，这个天气也是逐渐的转凉了啊。谁知道呢？说，前面我们提到说金九银十啊，这个马上步入到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大家买车的意向能不能更提高一点呢？包括这个车展也不断的有一些新车的推出，
1: 是，
0: 咱们拭目以待吧。
1: 对啊，
0: 嗯，
1: 这个我就看，
0: 嗯，
1: 从我想想，九月份、十月份，
0: 嗯，
1: 看看吧。
0: 十月份看一看啊，
1: 就大家买车这个意愿高不高？
0: 嗯，
1: 但是反正大家你看，通过听我们节目啊，
0: 嗯，
1: 大家就能知道啊，其实现在大家买车的意愿
0: 并不是很高，
1: 对，卖车的也不多，
0: 对，
1: 哎，以前那买车卖车的一天真的很多朋友，
0: 嗯，就是感觉还是很蓬勃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期待一下吧，希望都是良性的循环吧，
1: 是，
0: 嗯，好，那稍后呢，咱们关注一下路况，路况之后咱们再回到。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来看看这一时段的路况。这一时段我们看，先看一下铁北啊，目前附属港这个附属医院的东门，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呢，车是在排队缓行的。然后就是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目前呢这个压力也是相对大一些的啊。
2: 另外呢，还有就是石英街，看一下石英街延安路，也就是说石英街双栋这位置啊。北向南的方向车不少啊。
1: 今天早上这地方车也比较多，因为重庆路上现在有施工，所以可能导致周边那些路段的车的压力也是大一些。石英桥洞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的压力是比较大。
2: 是。
1: 重庆路有施工的话，大家有一些朋友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你到那就得挑头就可能就引起一些拥堵。
2: 对，耽误点时间。
1: 是这样啊，能绕行尽量绕行一下，就怀广港那附近啊。
2: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山东街西向东到解放路啊，山东街。到云飞应该是云飞街啊，解放路西向东方向目前车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啊。
1: 对，这一时间段呢，这个云飞街的沿线吧还行，大桥上还行。云飞街到洛阳路的南向北会有缓行，但问题不算太大。
2: 是啊。然后另外再看一下，现在是云飞街啊，云飞街这个南侧啊，云飞街南侧就是就是这个从临川路啊到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是不少，
1: 因为今天吧返校，好多孩子们返校是8:30，然后到10:30，那也就是现在呢是不是返校就结束了，结束的话有一些小学呀学校门前，那肯定这人就多一些。
2: 你看这科技路，
1: 对，这不是个学校附近吗？人返校完毕了，哎，孩子们是发了书了干嘛的，家长们接孩子回家，所以这一个时间段可能要堵一会儿。
2: 明白了。现在这科技路这块啊，就中央大街科技路，
1: 对，
2: 是西向东方向，目前这车也不少啊。
1: 这是松山实验小
2: 学，对，
1: 那可能他们就10:30呗。那谁到其他学校是几点呢？反正
2: 然后造成，比如说像市府东路这个曼哈顿转盘里边啊，也是车是有点多啊。
1: 对对对，确实啊。城市以东这边我们看广州街啊，广州街到延安路这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在排队缓行，车也是比较多的。
2: 嗯，
1: 刚才提到这几个点吧，基本上压力大一些啊。
2: 对啊，就是这南侧这个围绕着这个松山实验小学。咱们再看看其他小学附近，应该我们再看一下啊，
1: 其他小学这个时间，
2: 实验学校锦绣校区没啥问题，
1: 他们可能放学的这个时间不太一样
2: 哦，
1: 都岔开了，这还挺好的。
2: 明白了。然后德胜校区呢也没啥问题，
1: 也没事，那我估计就是要么就完事儿了，要么就没出来呢。大致是这个情况。今天不都是学生返校吗？
2: 然后陵南校区也没有，实验学校陵南校区也没有问题啊。
1: 目前就是松山实验小学这附近正好都赶上出来了。
2: 是呢。
1: 这个大家、
2: 这个、高中不返校啥的是吧？我看了一下附中，
1: 对对，这些都没事儿，是不是都已经，咱也不知道啊，是不是都已经上课了？
2: 哎，
1: 反正正赶上一个返校啊，开学的高峰期。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哈。然后大家呢，这一段时间呢，上下班什么的都打好提前量，那可跟假期不一样了。
2: 对，
1: 孩子们都已经小夹板都上了，
2: 解放小学也没啥事
1: 儿。没啥事儿哈。
2: 行，庆也没啥事
1: 儿。
2: 哎，就松山实验小学那儿，
1: 这个时间，对，这个时间，这个孩子就已经返校完毕了哈。好了，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 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了，我们来接电话啊，尾号422这位听友，
2: 你好，
1: 你好，
6: 两位老师好，
1: 哎、
6: 又麻烦两位老师了啊，
1: 老朋友，欢迎。
6: 那个啊，那库老师，我跟您咨询个车，有三台车，我听听您意见。这个一个是2022年的 RV 四，高配的，10万多点，然后还有一台是途观 L 2025年6月份的，跑了10000多，这是11万大，11万8，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奥迪的那个 Q5L， 19年的，跑了6万公里，这个13万多点，这个女孩开，这个您认为这个就倾向于哪个会好点？
2: 女孩是刚上班吗？
6: 刚上班的，他是那个大伟老师，
2: 我的意思
6: 就在锦州，
2: 刚步入职场是吧？
6: 啊，对，刚进大学，
2: 刚步入场，低调点吧。
6: 我原先就是想纠结这个 GLC 和这个奥迪了，但我觉得奥迪 Q5 还算是挺普通吧。现在他这个，
2: 那你没听明白，那我就没招，那你要喜欢奥迪 Q5 那就买。
6: 行，那个途观，那个你就在室内开，您建议是买途观好还是那个 RV 四好？它不 RV 四不是混动的，都油车。
2: 买一个年头近点。
6: 途观那是
2: 25年的吗？那么
6: 途观那是1.5T 的那个300那个。
2: 是，那不2025年的吗？
6: 对，25年6月份的，
2: 对啊、
6: 一跑16000。
2: 对呀、啊，里程少啊，年头近呐、啊，车新呐、啊。
6: 它这个1.5的集气和这个它这个离合变速箱，室内开没啥大问题是吧？
2: 没问题，湿式变速箱了。
6: 啊，湿式变速箱。
2: 那我
6: 听明白了，这个完我连看孩子意见。
2: 对，啊，反正我建议是刚步入职场，低调一点，不要买豪华品牌。
6: 行，因为我也打算，因为刚步入职场嘛，然后我开CRV的嘛，我也开油车，
2: 低调点。
6: 然后这个也想30年以后可能也行换车，完再说了，一直到女孩结婚呢，或者将来。
2: 那到时候再说吧，先低调点。
6: 那我明白了，那这俩车都可以选择是吧？二位是个途观，
2: 行，随便。
6: 您选择年近一点。
2: 对。
6: 好的，谢谢，好，
1: 再见了啊。
6: 好，再见。
1: 啊，确实啊，年轻人刚步入职场，可能我们给买车，就家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家孩子步入社会了哈，得整得像样点的。但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新人哈，初茅庐还是内敛一些哈、
2: 就是。对，给大家就是大家你想一想啊，就是都是你在这个单位啊、然后呢，你包括现在陆续的都有一些单位，因为之前有什么招聘什么的，都会有一些新入职的员工
1: 入职了。
2: 对，新入职的话呢，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作为新入职的一些员工，我目前情况低调一点，挺好，
1: 没有坏处，
2: 没有坏处。啊，没有坏处，真的。以后了，你这个，比如说工作了2-3年之后啊，比如说我愿意再换，那没无所谓，对吧？你这个别刚开始来了之后，然后你是这个小伙确实挺精神，小姑娘挺漂亮，是吧？然后呢，你说再开一个豪华品牌，就会让人品头论足。
1: 对，
2: 你想想，对吧？咱们都从那个年轻时候经历过，
1: 都让人产生遐想。
2: 啊、哎，对，犯不上。啊，就低调点，普普通通挺好、
1: 也是对新人的一个
2: 保护
1: 哈。 看到呢，安莹，
2: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好，
3: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安莹这个信息说，坤儿哥、冬梅姐，我听说帕美又降70+了，我再等一年，是不是咬咬牙、使使劲、一跺脚，我就能买了？
2: 你想咋跺脚？
1: 对，跺到啥程度？
2: 对，
1: 就想买这个啊？
2: 买？
1: 嗯，
2: 真的，你干这健康美业的，
1: 对，
2: 是吧？没问题。
1: 然后这小车哈，
2: 不是之前他要整啥来的？
1: 看一看
2: Z9 吗？就换了，就整帕美去了。
1: 嗯，
2: 他就喜欢那种列装版的、旅行版的车，
1: 帅吗？
2: 嗯，
1: 比较帅哈。
2: 我跟你讲，这位小姐姐、小妹妹啊，
1: 嗯，
2: 你干这个的，怎么说呢？要想美，开帕美。
1: 哎，对，哎，这个挺好哈，就是很符合他这个工作，是不是？
2: 嗯，
1: 那喜欢帅的。
2: 啊，喜欢帅的，那你看我怎么样？你看我帅吗？
1: 帅是一种感觉。
2: 嗯，等会儿这不飒吗？
1: 飒
2: 是一种什么？
1: 嗯，
2: 什么飒是一种态度？什么风尘无边？啊，
1: 哦，这是安莹的梦中情车啊！
2: 哎呀，买吧！
1: 哎，现在多少钱呢？
2: 啊，
1: 这话我没法接了。
2: 是，
1: 安莹，你这话我没法接。
2: 你这有点开车了，你。
1: 对，你这没法接这话，宽阔无边。
2: 我宽阔无边，让你这，我帅的宽阔无边了都。
1: 对。
2: 哎，
1: 说这个又降价降到70+了。
2: 哎，他不降咋整啊？保时捷都已经开始缩他的经销商体系了。
1: 对哈。
2: 哦，对，就那没办法啊，现在
1: 这是
2: 让我们打的是真是。
1: 所以啊，
2: 喜欢就买吧。
1: 嗯
2: 啊，不用再等了，他不再降了。
1: 他不会再降了。
2: 啊、对。
1: 有的时候你降得越凶，他可能有人就越盼着。
2: 到这一个点了，他没法再降了，再降你咋整啊？不能再降了啊！你要是觉得你预算多少钱吧？
1: 对呀、啊，所以说问您怎么跺脚的方法呢？
2: 是呢，你说我预算50呢，你这不你甭合计了，你不可能给干到50去，啊？
1: 就是咱们那种程度人，是不是想都不能想
2: 呢？别对你别，你干啥呢？人毕竟叫保时捷。
1: 对呀、
2: 啊。啊，保时捷。怕美，
1: 这个价格也是一种尊严呢，你也不能太没有底线了。
2: 真的嘞，
1: 对你降到没有底线了，那就没有办法叫这保时捷了。
2: 那可不，那叫啥保时捷嘞？
1: 嗯，
2: 是不是？啊？
1: 但有的时候吧，当你这个条件允许的话，梦中情车一旦我们真的是能够得着它的话，我觉得拥有你肯定也不会后悔的。
2: 那对，
1: 毕竟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嘛。
2: 是呢，
1: 嗯，
2: 赶紧提，提了之后借我开开，是吧？
1: 对呀、啊，
2: 然后我们就开得了了。
1: 嗯，所以我们坤总能开得了。哎呀，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但是当你的梦想有一天一旦达成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应该是很有成就感的，
2: 嗯，
1: 是不是？
2: 是呢。
1: 嗯。
2: 啊，啥时候提你告诉我一声啊。
1: 嗯。
2: 啊，也一定要整那个内饰倍儿多红啥的。
1: 啊，好看哈。
2: 啊，对，好看点的。
1: 是。所以呢，这个像哎。叫要想美开怕美哈，
2: 对，
1: 这话真挺对，
2: 嗯，
1: 没毛病啊，加油干去了，
2: 嗯
1: 嗯，
2: 行，你是加油去了，
1: 是呢，
2: 哎、加油干
1: 去了，这个预算还差点儿，
2: 哎，这个安莹啊，你看我这个想瘦一瘦你，你给我整咋瘦瘦呢？
1: 就是健康减肥、
2: 啊、减脂。
1: 啊减脂，
2: 对
1: 啊
2: 啊，阿莹啊，你看我能瘦到你，不是你不行，你这太瘦了。啊，我应该就是这个湿气有点重。
1: 嗯、你我看你是压力有点重。
2: 你说对了。
1: 那你这有的时候，当你特别忙的时候，人也容易发胖。
2: 哎，这是情绪在情，我属于情绪性肥胖。
1: 嗯
2: 啊，
1: 情绪在跟你反抗，
2: 情绪在保护我
1: 啊，在保护你啊。
2: 对，这个在保护。
1: 哦，是这样哈。
2: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
2: 扛下了很多，
1: 对，终将是你，扛下了所有，所以都变成了脂肪。
2: 对。
1: 哎呀，就想当初我搭档 那叫坤儿哥是吧？叫坤儿哥的时候。
2: 你去，我今天看这个我们这些新入职的这些同事们啊，20、23岁的年纪，风华正茂。
1: 对呀、
2: 啊，
1: 不禁感慨，
2: 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当年有我的影子。
1: 你看看，
2: 首先我说的影子是身材
1: 啊。嗯，真的是坤哥变成了坤总，有点肿了。
2: 哎，是肿了，
1: 是不是
2: 肿了？
1: 但是我们也能够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哈，就是承下了很多的压力。
2: 我现在说能保住我的头发就行了。
1: 嗯，对，天天念叨。
2: 哎，这是能瘦哈？
1: 嗯。
2: 哦，明白了。
1: 嗯，好吧。咱们节目十多年了，也结交了很多不同行业的朋友，好多朋友通过我们节目买的车，然后通过我们节目呢，这又换了车了。
2: 嗯
1: 啊，一直以来就好像拿我们就当做家人一样，我们拿大家也是，有些话什么的我们也不藏着掖着，一定都会一针见血的告诉大家，
2: 对，
1: 也不会绕圈子哈。
2: 是的，
1: 风起云涌说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了，
2: 人生几何
1: 是。
2: 你这让我这什么想起了一首诗。
1: 嗯，
2: 天生我才必有用。哎，但是我最喜欢，哎，我最喜欢那个就是李白这首《将进酒》里边最喜欢一句话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2: 古来圣贤皆寂寞，
1: 嗯，
2: 唯有饮者
1: 留
2: 其名。
1: 对，
2: 你说他得多么
1: 这种感觉，
2: 是吧？啊，人生得意须尽欢。
1: 嗯
2: 啊，空是金樽什么？
1: 莫使金樽
2: 空
1: 对
2: 月。哎，你说我太喜欢李白了，现在。
1: 我跟你说，李白要现在跟你那俩保证谈得来，是吧？那就对酒特别感兴趣的人，你知道不？李白那就得是，他必须得喝酒，然后才能擦写出来那种哈、
2: 啊。是呢，
1: 对吧？
2: 我所以上节目他得喝酒，
1: 仙儿仙儿的嘛，对不对？是仙儿嘛？你就喝酒那种感觉。飘飘欲仙的那种，
2: 诗仙李白
1: 啊，所以说他才能写出那么多千古名句来嘛。
2: 啊、
1: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说？

0: 先吐了。哎，李白，我也要学李白。
1: 嗯，
0: 是不是？
1: 如果能重来哈，其实有的时候那种直抒胸臆的感觉呢，
0: 嗯，
1: 也是一种出口哈。所以大家呢，当你觉得有压力的时候，找各种各样的出口。
0: 对，
1: 对不对？
0: 真是，
1: 你千万不能把它给它封闭在里边。
0: 是呢，但我现在你看看，这个老爷们的那些
1: 啊，
0: 所谓的
1: 嗯
0: 不良嗜好，我一个没有。
1: 嗯，
0: 所以我就现在这个
1: 出口
0: 情绪都在肚子上。嗯，不吸烟
1: 啊，
0: 不喝酒，
1: 对，
0: 不打游戏，
1: 嗯，
0: 啊，不玩什么扑克麻将啥的。
1: 嗯，人家说那你这一天，你说那个咋整吧？
0: 哎，咋整？我也不知道啊。
1: 对呀，人家说这不还得有点小乐趣，至少有点情绪的出口啊。
0: 没有，
1: 想办法开发出来一个哈。
0: 嗯，
1: 唯一的一个就是半夜遛遛狗，白天还没时间遛。您说的有点惨呢，你说。
0: 哎呀，好，我们看看啊，这个，哦，这叫啥 ？Boss 林说
1: ，Boss 林啊，
0: 还是喜欢看女孩子开欧陆小敞篷。
1: 欧陆小敞篷，哦，不同的感觉吧。
0: 这个你这样，这个安莹啊，这 Boss 林呢，他一直想买一个。这个给他的女朋友买一个欧陆小敞篷，
1: 嗯嗯
0: 啊，但是呢，他的女朋友这个不喜欢，不要，
1: 是
0: 不行呢。这个阿英，你不买帕美了，
1: 嗯，
0: 你跟 Boss 林合作，让他给你买个欧陆小敞篷。
1: 嗯，
0: 我是小安莹，
1: 哦，
0: 我开小敞
1: 篷。敞
0: 篷
1: 一看你这坤总真是不嫌事儿大呀。
0: 哎呀，然后这阿英说敞篷不实用，放不下小姐妹们。
1: 哦。
0: 小姐妹，小姐妹，你有几个姐妹？
1: 嗯，
0: 那几个姐妹？
1: 这个都放不下呀，是不是？
0: 那个几不敞篷也差不多，你副驾坐一个，后边坐俩吗？
1: 嗯
0: 嗯，
1: 反正安莹说，那我同意了 ，Boss 林能同意吗
0: ？Boss 林他现在不敢同意，
1: 他有情况，对，
0: 嗯。
1: 就是能同意，他也有点，还有点不太敢了。
0: 哎呀，你看我还在这儿，我还撮合上了。
1: 嗯，这个撮合晚了。
0: 哎，这个对方正在输入让我吃啥，亲身体验吃减脂餐。
1: 哦，
0: 哎，别介了，那我还有啥快乐呢？
1: 那个减脂餐确实是没有什么这个食欲的感觉啊。
0: 是
1: 要油没油，要什么都没什么颜色。
0: 掉秤小40斤，你吃多长时间掉？
1: 3年呢，你太有毅力了。
0: 你天天吃减脂餐吗？
1: 哎呦，那真的是，我敬你是条汉子。
0: 你太厉害，
1: 你太厉害，就能你能吃减脂餐吃3年。
0: 嗯，挺厉害。
1: 一般人做不到啊。
0: 是呢。
1: 嗯。
0: 那有啥乐趣呢？
1: 嗯，对。
0: 哎。
1: 然后安莹说：“哎呦，坤总，你可别瞎整啊。”对，有点害怕哈。
0: 啊，没事儿，都是朋友，朋友嘛。
1: 嗯，
0: 怕啥的，哥在这儿呢。是不是？
1: 你听姐的，你就那什么，努力加油，咱还开帕美。
0: 对
1: 啊，
0: 就不开帕美。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觉得对的，你名小安莹开敞篷，你还得开敞篷。嗯，
1: 这个就有点押韵，反正
0: 不行，整个敞篷的保时捷。
1: 嗯。
0: 啊
1: 啊！
0: 保时捷的 Boxer， 讲那个
1: 敞篷那个价格多少钱呢？
0: 对，
1: 还用更使劲努努力不？
0: 不用，那就不用努力
1: 啊
0: 啊！
1: 挨打报坤哥名好使不？
0: 嗯，
1: 那我感觉应该差不多能好使，
0: 可能打得更重。
1: 要不试试啊？嘉南发铁粉了，对，进我们的微信的这个，我进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有福利哈。
0: 嗯
1: 嗯，好了，那说说笑笑呢，今天的节目是接近尾声了啊，大家呢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以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手机的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用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在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2: 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主题啊。
3: 主题呢是七个字儿，痴情女子，
2: 负心的汉。
3: 对了，痴情女子，负心汉。
2: 哎，
3: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常见的主题。
2: 常见吗？常
3: 在戏曲舞台上，这确实不少见。
2: 啊，
3: 是吧？
2: 是吗？
3: 咱这么说哈，就是那些我今天啊挑了一堆，这都是真正的负心汉。
2: 还有假的。
3: 那比如说假的，像秋胡
2: 啊，
3: 吴家坡里边的薛平贵
2: 啊，
3: 是吧？那个还有谁呢？就是还有那个谈妻所妻里边的就我觉得吧，是这样的，有些是渣男，但他最终是吧没那样式的负心汉。今天这个吧，我们就是跟大家来说到的，就真正的就是做了一些就是抛弃妻子的行为的。当然了，秦香莲一定在其中，就是这出戏啊一定在其中。
2: 我觉得今天吧，咱准备的其实也不都是啊，有个别的就也没有那么的，
3: 就是你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苦衷在心里是吗？
2: 个别的吧，
3: 负心就负心了呗，
2: 个别的。
3: 来吧，咱们先来听一段豫剧。这个戏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出现，叫做泪洒相思地。
2: 哎，以前咱们从来没有分享过这出戏啊。
3: 哎，对了，
2: 这出戏呢讲的是无锡县令之女王连娟和书生张青云之间的一个故事，俩人呢也是花缘相遇，私定了终身。但是这个张青云呢回家之后就发现，妈耶，不太行，
3: 怎么了呢？
2: 这个爸爸妈妈给安排了一门亲事。
3: 啊、
2: 哦，豪门千金蒋素琴。
3: 哎呦，那你不就得做一个就是特别有信用的人吗？
2: 对吧？
3: 啊、
2: 嗯，哎，你看，
3: 豪门小姐，我坚决不娶。
2: 一个是我呢，无意当中花园相遇的县令之女。
3: 嗯嗯嗯。
2: 一个呢是家里安排的豪门千金。这两个呀，你看，一个是真爱，
3: 一个是
2: 前途。那这之间还能有什么难以抉择的吗？那必然得是真爱，不能要啊。
3: 你看，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负心汉所做出来的事情。
2: 嗯
3: 啊、他就是为了自己的仕途，为了自己的前程、
2: 啊、
3: 抛弃了已经怀有身孕的自己的爱情
2: 王连娟。哎，但是呢、嗯、你就说古时的女子，
3: 嗯，
2: 她未婚有孕这个事情，
3: 那确实是一件，
2: 对吧？
3: 就是活不了了的事情，
2: 啊、活不了了、哦。然后呢，这个被父亲逼迫，这王连娟呢就跳湖自尽。
3: 哎，
2: 索性呢被一个打鱼婆给救了。
3: 嗯
2: 啊，然后呢就不行了。那我既然重活一回，
3: 重生了，你不就得去找他算账吗？
2: 我得找我的夫君，
3: 千里寻夫。
2: 哎，到苏州了。
3: 嗯，
2: 没想到这张青云呐，
3: 翻脸不认。
2: 哎，
3: 嗯，
2: 把来送信儿的丫鬟小玲，
3: 嗯，
2: 舌头给割了，
3: 就怕他瞎说呗。
2: 啊，对呀、
3: 啊，
2: 嗯、
3: 哦，
2: 因为他知道实情啊，
3: 够狠的啊。
2: 哎，
3: 嗯，
2: 这王连娟呢，悲愤交加，把这个婴儿托付给了蒋素琴，
3: 就是救自己的那个渔婆，
2: 啊，含恨而终。
3: 嗯，
2: 含恨而终。
3: 到最后也是没得好啊。
2: 对，
3: 嗯，我们就说到了这确确实实，我为啥我说我今天找的呢，就尽量都是找那个真正的负心汉啊。
2: 嗯
3: 就是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什么的，秋胡戏妻这样的呢，哎呀，就是夫妻俩搞点小情绪也倒不是说不可以。
2: 哎
3: 啊、那么我们来听到的今天给大家选的呢是豫剧版的，这个听着呀要比粤剧的更加的那种让人痛心，你知道吧？
2: 撕心裂肺一些。
3: 哎，对了，豫剧表演艺术家李金枝来扮演的这个王连娟，她的演唱呢更加的细腻传神，也真的诠释了这个角色的那种痴情和悲苦。有那么一个特别经典的唱段，我们一会儿来欣赏啊，唱腔真的叫做哀婉动人。
2: 哎，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的。

0: 好嘞，
1: 非常好听的一段唱腔，当然了也是声泪俱下的一段唱腔啊。
0: 哎呀，也是把自己的这个一些凄惨的身世交代出来，
1: 讲了一遍，
0: 然后把孩子呢托付给这个蒋素琴。
1: 那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哈，就是听演员的这些唱腔的时候，就是深受感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演员的唱腔的旋律包括情感表达的到位。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演员在台上自己都不能够控制情绪，当然不是说完全控制不住的，但是他一定是被人物所感动。
0: 对，只有这样他才能把情绪发挥得淋漓尽致嘛。
1: 对，
0: 刚刚呢有朋友啊直接在公屏上留言了，陈世美一样啊，
1: 那必须得有啊，
0: 那必须得有
1: 啊。那咱们今天接下来就听听这个秦香莲。要说秦香莲啊，各大剧种都有演。
0: 对，
1: 但我觉得最好听的，属于评剧。评剧的秦香莲，尤其是那段琵琶词
0: 啊，
1: 这
0: 是秦香莲的一段自述。
1: 对呀，
0: 一段自述。
1: 对，就是想象一下哈，他这个心情是怎样的。那个唱词当中都说了，华堂上夫君豪饮七脉唱，就是包公和陈世美，包公设计把这个陈世美叫来一起喝酒。然后喝酒，咱们喝酒也没啥意思啊，就是来吧，那个街边有一个卖唱的，是吧，你来吧，我们这儿饮酒，你给我唱一段。
0: 哎，
1: 就是在这个琵琶弹琵琶唱歌的唱曲儿的这个时候，把自己的这些经历过往唱出来，然后就是关公就在包公就在察言观色，看看陈世美到底是什么心情。什么表情？
0: 陈世美越听越不对呀。
1: 其实呢是这样的，包公呢也是给陈世美一个机会。
0: 你
1: 要如果就认了的话，是吧，那不就我帮你把这个事情解决。
0: 那不能认呢。
1: 这坚决不能认。
0: 那坚决不能认。那认了之后我还能有现在的身份地位吗？
1: 哎，所以说呢，就包公到最后真的是痛扎陈世美。因为但是这里边呢它也是一个问题，就比如说秦香莲，她的丈夫陈世美在进京赶考之后中了状元以后隐瞒身份，
0: 对，
1: 另外娶了公主。家乡这边呢连年遭受一些这个旱荒，然后呢就公公婆婆到最后都饿死了，秦香莲没有办法，就带着一双儿女到这个京城来寻找夫人，就是寻找她的这个丈夫啊。然后你不认就罢了，你还派韩琦进行追杀。
0: 不认还能罢了？
1: 你不认就不认吧，那我也没办法，是吧，那你就是真的不应该是在这个后面还派了韩琦去追杀这个母女三人。
0: 小说作品也好啊，影视剧作品也好，里边经常会有这么一句话，哎呀，未免夜长梦多，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对吧，经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述啊。那么琵琶词我们来听听吧。
0: 来听听吧。
1: 昨天呢我们俩特意找了小白玉霜版的，
0: 是
1: 我觉得听这个原汁原味的，是吧，应该是更加的让人能够感受到就是秦香莲对陈世美的那种控诉的这种唱腔旋律的美妙。
0: 好，咱们来听一听这段录音。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了，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是小白玉霜的这段琵琶词，用秦香莲自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把自己的那种悲惨遭遇啊给控诉出来。
2: 嗯，接下来这段呢，就是我所说的，其实没有那么的负心汉的一个负心汉。
1: 那也是，这不算负心汉是吗？
2: 嗯，如果渣男分等级的话啊。排在三级左右
1: 啊、
2: 距离四级和五级还差点，
1: 还差一点点，
2: 还差点。
1: 嗯，但是我这今天选的呢，基本上，哎呀，咋说呢？那倒也是。
2: 嗯，他毕竟嘛，最终还是去求得自己妻子的原谅。
1: 哎，
2: 后来呢，也愿意陪着自己的妻子对抗敌人啊，敌人。
1: 嗯，来吧，那大家可能能想到了啊。
2: 嗯。
1: 今年听的比较多的《白蛇传》里边的断桥，
2: 哎，
1: 嗯，
2: 断桥呢是《白蛇传》里面的一个
1: 小折子，
2: 小折子，
1: 嗯，
2: 同时它也算是白素贞与许仙之间情感的一个链接，
1: 对，它就是把这一过往的这些经历从头到尾全讲述了一遍，之前都没有完。

0: 完全全的这个，你甘柏福哥的都拿到桌面上来说。
1: 嗯，断桥名为断桥，实则桥没断，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就也象征着白素贞与许仙之间的这种爱情。
0: 嗯，对，
1: 他们的爱情呢，就是那种充满波折的啊。
0: 对，
1: 而起到波折的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法海。我为什么说许仙其实没有那么的负心呢？因为许仙之所以对白素贞有这个躲避在金山寺没出来的这个选择啊，是因为法海把许仙之前因为白素贞所受到的一些牵连，
0: 嗯，
1: 给他看了，
0: 嗯，
1: 以及端午现原形这件事情也告知了他，
0: 嗯，
1: 许仙以前对这些事情都是不知情的，
0: 嗯，
1: 那他。毕竟嘛，他是一个软弱书生，
0: 嗯
1: 啊，这时候他懦弱的那个劲儿就上来了，害怕恐惧战胜了一切，
0: 嗯，
1: 他才选择躲在金山寺。那后来呢，他是看到了娘子为了救自己而水漫金山，跟法海斗智斗勇这些事情之后，他想明白了，对自己好的还是娘子，所以呢，他才愿意在回到娘子身边啊，想要求得娘子的原谅，这也是我说为什么他没有那么的负心啊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然这里边呢，我们说《白蛇传》啊，很多的人其实更喜欢的一个角色是谁呢？小青。
0: 哎，对了，
1: 小青。
0: 嗯，
1: 为什么喜欢小青？《白蛇传》喜欢小青。
0: 白蛇小青是一个非常仗义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这么一个角色，
1: 他比较直爽，
0: 对。
1: 然后呢，性格特别的东北，啊，有什么说什么，
0: 嗯，
1: 直肠直肚。
0: 那话不能那么说，不得是直肠直肚吗？
1: 有这么事儿吗？
0: 嗯，
1: 我们都叫直肠直肚。很多人都这么说啊，
0: 那个字儿是那个字儿哈。
1: 对，然后呢，这个小青呢，就是我觉得不对的，他就是不对。
0: 嗯，
1: 啊，因为你做的确实不应该，所以你既然不对，我就不能原谅你。
0: 嗯，
1: 如若不是姐姐千般万般的阻拦，许仙早已被他斩落在剑下。
0: 那是，
1: 嗯，
0: 就没他好了。
1: 对，
0: 是吧？
1: 哎，
0: 那么在这个断桥里边也有一个经典的唱段，
1: 嗯，
0: 就是小青妹且慢句，龙泉宝剑。
1: 哎，咱们来听听这段呢，是京剧的小青妹且慢句龙泉宝剑，是李秉淑来演唱的。
0: 好。

0: 非常好听的一段唱腔。这段呢是李炳书以梅派的风格来演唱的，也是把这个白素贞内心复杂的情感，把这一段所有的经历，同时也有她的宽容还有她的痴情都表述干净。
1: 白蛇传呢也是在各个戏曲舞台上啊，她的表演啊比较丰富，然后呢细节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呢精彩的桥段也比较多的一出戏。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听另外一出戏吧。
0: 再听一段啊，听一段老旦戏。
1: 这个老旦戏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叫对花腔，
0: 特别好看啊。我打小就特别喜欢这个戏。
1: 对花腔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马步扎得稳当。
0: 不是你那个对花腔啊，你那个呢就是
1: 我这是李文的
0: 把所有的这个动作就放在这里，所以叫花腔。那么京剧里边的对花腔或者说评剧豫剧都有啊，这个对花腔实际上就是从河南豫剧给它移植过来的。那么表述的呢就是在隋唐时期罗毅进京赶考，然后就半道就病倒了嘛，病倒在哪儿了呢？一个破庙里边。那个地方是南阳，叫江家集，就是江家村呗。
1: 在这儿呢遇见谁了呢？
0: 遇见江桂枝他爹了。老爷子一看这书生困在庙里都要饿死了要冻死了，就给背回家来，然后给他一顿的好吃好喝，一顿好好照料。就怎么说，就大病初愈了，
1: 是
0: 强身健体呀。江桂枝呢就教他练枪法其实罗毅以前是个文弱书生，
1: 对，
0: 被媳妇儿给调教的，
1: 你看
0: 能文能武了，你知道吧。然后这个练完了以后呢说，那我不能天天在家这个吃白饭是吧，
1: 对吧，
0: 我也得啊这个考取功名。于是呢也进京赶考去了，罗毅也中了状元了，
1: 你看看，
0: 就是这样哈。就是正史当中呢，这五千年中国上下历史当中，实际上这个状元都是有数的，是不是？不多。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负心汉里边就都是状元。你说哈，就是中了状元以后怎么就都
1: 不都是包拯也是状元
0: 啊，
1: 许世林也是状元
0: 啊。
1: 不都负心，
0: 你看反正都是状元了啊。
1: 对，
0: 状元一定是超标的
1: 多。
0: 然后呢中了状元以后呢也是兵荒马乱，他也不是说没有回去找江桂枝，也是因为兵荒马乱，后来呢他就找不着了，就好了，那他就另娶了秦氏为妻，生了个孩子叫罗成。
1: 罗成大伙儿知道哈，小伙儿长倍儿漂亮。
0: 对，这个叫数十年之后，半辈子过去了。
1: 对，
0: 有一天啊，这个江桂枝呢，带着他的孩子罗松，哪来的孩子呢？因为罗毅走之前，那个江桂枝就怀孕了嘛。
1: 对，
0: 然后呢，罗松结婚以后呢，生了个孩子叫罗焕。听说呀，这罗毅现在没在朝廷，
1: 在瓦岗寨呢，
0: 在瓦岗寨。所以呢他就带着一家老小来认亲来了，
1: 赶紧
0: 结果罗毅不认，罗毅判那个秦氏。
1: 对，我
0: 叫
1: 家有贤妻啊，我家有贤妻不敢啊。
0: 他怕秦氏。然后结果呢这个江桂枝那也不是善茬啊，
1: 那是
0: 啊，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啊。
1: 最终呢是没成想有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平时啊也没什么活脑筋的一个人，把这事儿呢还真给说和下来了。
0: 对了，
1: 程咬金，谁能信这事儿是他给说和的呢？
0: 那么在这个戏里边呢，江桂枝这个角色是由年轻的小花旦开始演，就全出的对话腔是从小花旦开始演，一直演到老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前最早的版本就是郑子如演的，从花旦演到了青衣，演到老旦，到最后披挂上阵，扎靠，还有这个一些什么，这个像刀马旦一样的啊，这样的一些开打的动作，其实挺好看的。我特别喜欢的这个戏，就是因为它 不像一般的老旦穿的都是破衣漏搜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老气横秋的，这个让我们看到了老旦也能够焕发这种疆场的这种斗志。
1: 那行，那我们今天最后这一段呢听的就是对花腔啊里面的高波子的唱段。
0: 那这一段把那个罗艺打的叫落花流水呀、
1: 来听听吧。

0: 好，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这一大段的对花腔啊，特别过瘾。
1: 哎，是的，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呀一起通过戏曲的这样的作品来生动的去反映了一下哈，其实啥叫痴心女子负心汉呢，就是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爱情的悲剧和对于命运的抗争。
0: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听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再见。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很高兴啊，继续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一段愉快的时光。活过一百岁节目，我们每天和大家呢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今天的第一个健康话题啊，和香烟有着关系。说到避免烟草危害，我们大家往往啊对这个一手烟的主动吸入和二手烟的被动吸入有所警惕。但是您知道吗，有一种更加隐蔽持久而且广泛存在的健康威胁，那就是三手烟。可能啊很多人了解的并不会太多。没准您会问啊，一手烟二手烟我们都知道，怎么还有三手烟呢？说到这个三手烟啊，就不得不提到烟草烟雾。它呢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包含尼古丁、甲醛、苯酚、烟草啊，还有这个亚硝胺等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其中呢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那么要了解三手烟，首先我们得会区分三类烟草烟雾。一手烟啊，是吸烟者直接吸入肺部的烟草烟雾；二手烟呢，是飘散在空气当中的烟草烟雾；而三手烟则是吸烟者吸烟之后啊，附着在衣物、墙壁、家具、头发、皮肤、地毯和灰尘等表面的烟草烟雾的残留物，那也包括这些残留物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反应后形成的新的污染物。所以三手烟在吸烟者最后一次吸烟的时间啊，可以持续存在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常规的开窗通风、擦拭清洁都难以彻底去除三手烟。部分残留物还可以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有害物质，使污染持续的存在，而且会增加健康上的风险。说到三手烟，我们要留意这些重灾区。三手烟是普遍存在的室内污染物，那么它暴露的场景和途径远比二手烟要来得广泛。人们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接触到三手烟啊，吸入重新释放到空气当中的三手烟，皮肤接触被三手烟污染的物体表面，还有儿童触摸被污染的物体表面后啊，吸手指呀、舔玩具呀，或者是摄入被污染的灰尘等等，这都算是接触三手烟污染。像家庭住宅、酒店客房等密闭的空间也是三手烟的重灾区，主要是因为这些场所呢空间狭小，通风不良，三手烟浓度又比较高。在公共场所禁烟规定执行不严的地方，餐吧、酒吧还有网吧啊、交通工具等等，这个场所的一些座椅、墙壁、地毯等等，都可能成为三手烟的储存区。值得注意的是呢，吸烟者本身
它就是移动的污染源。即使不在室内吸烟，吸烟者的衣物、头发、皮肤上附着的三手烟也可会已在进入室内之后被逐渐的释放出来。所以说到这三手烟啊，它的危害呢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它就有致癌的风险。三手烟当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成分是烟草特有亚硝胺啊，这个呢是尼古丁与环境中亚硝酸发生反应生成的强致癌物。再有就是呼吸系统上的损伤，三手烟会加剧气道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成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的催化剂。心血管系统危害呢也是比较多的，三手烟对心血管系统的损伤同样的严重，它含有的尼古丁代谢产物、甲醛等有害物质可以增加身体里的炎症因子，降低好胆固醇的含量，损伤血管内皮细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危害啊，它的有害物质呢会损伤卵母细胞，降低卵子质量，可能会影响到受孕，影响胎儿发育，增加胎儿颅面部畸形的发生风险，导致伤口愈合延迟，增加手术切口感染和愈合不良的发生风险。另外还可能会损伤肝脏啊，扰乱脂质代谢，诱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所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三手烟的危害，那一手二手烟的危害咱们就更不用多说了哈。那不得不说到的不提到的就是科学防护这个关键点。远离三手烟核心呢在于源头上控制，环境上防护，再加个体防护，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首先最关键的啊，最关键的那就是戒烟了。戒烟不仅能够降低吸烟者的健康风险，还能从源头上杜绝三手烟的污染。同时坚决拒绝在室内、车内等密闭空间吸烟，避免污染物的沉积。第二个可以做到的关键点就是加强环境上的清洁，定期用清水或中性清洁剂擦拭家具、地板、门窗等硬质表面，经常清洗窗帘、地毯、沙发套等易附着污染物的纺织品啊，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可以搭配空气净化器来降低悬浮污染物的浓度。但需要注意的就是通风和空气净化器它不能彻底的清除附着在墙壁、家具、织物和灰尘当中的三手烟的残留。我们个体防护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吸烟者或者接触过吸烟环境的人进入室内前应更换衣物，清洗双手、面部和头发，在公共场所接触可能被污染的座椅、扶手之后呢也一定要及时的洗手。另外大家要积极支持和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减少公共区域的三手烟污染。家中如果有儿童、老年人、孕妇的时候，就更应该严格执行全屋无烟，尤其是婴幼儿，因为经常爬行、触摸物品，并损失手指啊，更容易呢接触到残留在地面啊、家具啊和灰尘当中的三手烟的污染物，更要重点的保护了。另外提醒啊，避免在室外吸烟后立刻接触到易感人群，如果是租房或者入住酒店的时候，优先选择无烟房间。

好，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健康话题是关于三手烟的危害和如何更好的啊去拒绝接触，或者说做好个人防护，这个远离三手烟的这么一个内容。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评论区发表一下您对这个健康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警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刚才呢一起分享了关于这个吸三手烟的一些健康上的危害，还有呢如何更好的远离三手烟啊，做哪些防护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和我们日常生活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关于睡觉的啊。这个睡觉呢还真不是指我们日常常常跟大家伙聊到的说睡多少个小时这睡眠质量，说的是我们这个枕头。睡眠时间很充足，但早上起来可能会感到颈部酸痛、头晕、手麻。哎，很多人啊会归咎于过度的疲劳或者是床垫不适，却忽视掉了罪魁祸首，可能是你的枕头。近日啊，针对高枕无忧这个传统说法，有医生提醒说，长期睡高的枕头啊，不仅无法无忧，反而容易诱发颈椎及心脑血管相关疾病。枕头过高的时候呢，我们的颈部会长期处于过度屈曲的状态，夜间翻身的时候，颈部椎动脉容易像拧麻花一样啊发生扭曲，可能会造成血管内膜撕裂，引发自发性的椎动脉夹层。那么医生也提到说，这个血液啊渗入血管壁之后呢，会造成血管管腔狭窄闭塞，形成血栓，最终诱发啊后循环脑梗死。而枕头过低同样也是有弊端的。医生指出，头部过度后仰容易使人张口呼吸，进而出现口干、打鼾等问题，还会造成头部鼻咽部充血，加重鼻炎患者不适。另外呢，如果侧卧时不使用枕头啊，头颈部垂空悬空的下垂，那么颈部肌肉易受牵拉，容易发生痉挛，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落枕的主要诱因之一。那既然聊了这么多如何科学的挑选啊，使用适合你的对的枕头呢，医生啊也给大家指出了一些很好的详细的建议。比如说在高度选择上啊，仰卧的时候呢，枕头高度大致与竖卧拳头持平。嗯，记好了，仰卧的时候你这个枕头的高度大致和你竖卧的拳头持平，记住啊，能够贴合住你的颈椎生理曲度，放松颈部肌肉。而侧卧的时候呢，枕头高度需要匹配单侧的肩宽，使头颈和躯干保持水平，防止颈椎侧弯。哎，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选择高度的时候啊，可以用它做参考。材质方面，医生强调枕头的支撑性远比柔软度要重要，建议优先选择乳胶枕或高弹的海绵枕。这类产品回弹力强啊，透气性好，能够稳妥地承托住我们的颈椎。另外啊，医生还特别提醒，枕头的核心作用呢是托举颈部，而非仅仅支撑头部，所以摆放的时候需要将枕头上沿紧贴住你的肩膀前缘，利用枕体饱满的部位填充颈部的悬空处。除了选对枕头，错误的睡姿也可能会损伤身体。医生还额外给大家列举了几类啊伤身体的睡姿，并给出了一些调整的建议。第一个伤身体的呀，就是趴着睡啊，这个我们大家好像都比较了解哈，这趴着睡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迫使头部扭转，造成脊椎处于极度的旋转的状态。那么建议呢，在腹部垫薄枕头啊，垫薄枕来慢慢的纠正。第二个睡姿啊，不正确的睡姿就是全身蜷缩式的虾米式的睡姿。其实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家人啊身边朋友可能有不少会经常做出这样一个睡觉姿势的啊，就是整个身体啊都蜷缩起来。
好像比较有安全感，比较舒服似的哈。但是殊不知这样的一个睡姿呢，会过度的拉伸我们的背部肌肉，导致胸椎后凸。建议舒展身体，双膝微屈，在双腿之间呢夹一个薄枕来维持骨盆平稳。第三个不太好的睡觉的姿势呢，就是仰卧抬手那种啊，投降式的，就是两只手全都两只胳膊抬起来那样的一个姿态。这样的话会牵拉我们的肩部肌肉，阻碍局部的血液循环，早上起床很容易导致颈肩僵硬。建议啊，把双手自然放在你的身体两侧啊。然后第四种不太建议大家，或者说你这样的姿态不太好的睡觉姿势的，就是侧身重压单肩膀的一个侧卧的睡姿，它会严重的影响你的肩臂供血。那么建议侧卧的时候啊，怀抱长形的一个抱枕啊，抱一个枕头，调整手臂位置来提升舒适度。所以医生谈到健康睡姿的时候，最后的总结呢，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就是仰卧平躺，双腿微微的弯曲啊，搭配合适的枕头，让你全身的肌肉都能放松，颈椎保持中立位，这个就是最科学的、最健康的睡觉姿势了。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啊。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三手烟的啊，如何去更好的防护自己，远离三手烟啊，以及三手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啊。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睡觉，如何挑选一个适合你的枕头，还有正确的睡觉姿势，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几位朋友针对今天的两个话题啊，发送了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悠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我们家孩子他爸呀就吸烟，但好在他很自觉，从来不在家里吸，一般呢都是在走廊，但是也会开窗户，还算是有公德心吧。那您得鼓励他啊，最好鼓励他干嘛呢？不是说鼓励他到外面吸烟，是鼓励他把烟戒掉啊。确实，吸烟的朋友呢，就是戒烟确实也很难哈，我们也聊到过这个。但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啊，狠狠心，没准儿你这自律劲儿一上来，就把这香烟给戒掉了呢。我们的老朋友花开花落，他说有一段时间我睡觉总是落枕，还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颈椎出现什么毛病，但检查也没发现什么，后来医生建议我换枕头，前后换了两次，现在几乎不怎么落枕了。我认为就是枕头的问题，还是要选适合自己的舒服的呀。其实枕头可选择的类别真的太多了。我觉得老一辈人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橡胶枕嘛，乳胶枕嘛，一般都是用我们说的什么决明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骨皮儿啊，沙沙的做成这个枕芯儿，也挺舒服。但是现在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尝试啊，去选择更健康、更有科学指导性的这样的一个枕头，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行走天涯朋友说，我们家三口人，三个人枕的枕头都不一样，因人而异，量体量身量体裁衣。那您这就对了呗，对吧？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身姿是不一样的，对枕头的这个要求啊，高度啊，或者是说这个软硬度啊，它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就好了。

好，感谢以上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针对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发送了一些观点和看法。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一些观点啊、想法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下一期节目时候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

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以及大家的热情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脸红。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

0: 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呀？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地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地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再有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
很多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4: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5: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6: 我们
7: 低头，勇敢的召唤。
8: 我们是谁？
9: 黄金们，黄金们，黄金们！
8: 黄金们，
9: 上上上！
10: 前方三千人马！
11: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关口，想一想我们空降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继光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群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五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竹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万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根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踩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的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呐、蒸粉呐、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邻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应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就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四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迟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迟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干啥呢？
1: 来啦，姐，我这一边听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0: 行啊，你这大肠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1: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0: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0: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
1: 好嘞，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

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十元、五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四五十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5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这个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王爱云头一个过来，一看张天杰，点了点头啊，张天杰，念你是出家人，修行不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步走错，情有可原。因此一而再，再而三，把你给放掉。哪料想你这个人执迷不悟，要顽固到底。如今八十多岁的人了，你还不金盆洗手，仍然在干坏事情。过去跟朱元璋作对，如今又跟朱元璋的儿子作对。张天杰，你扪心自问，你这么做对也不对。但是咱们都是这把年纪了，不乐意杀伤害命。你如果能把燕王千岁交出来，我们照样放你走，只希望你放下屠刀，不要再做坏事。如果不听老朽相劝，我也不是吓唬你。你看看我们来了几个，你掂掂这个分量，你能不能逃得出去？还没等王爱云说完呢，张天杰气得把脑瓜一扑棱，无量天尊，呸！姓王的，休要信口胡言，我张天杰做了不悔，悔了我就不做，怕我就不来，来我就不怕。姓王的，这一次贫道二入中原，就是要找你们这帮人算账啊。你不用满嘴胡说八道，快点拉家伙动手。张天杰说到这儿，把拂尘啪往旁边一甩，交给小老道，然后一闪身把长大的道服脱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锦带子登云鞋，探背绑长哒哒哒哒，拽出七星丧门剑，刷刷练了两招，拉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姓王的，你过来！王爱云一皱眉呀，一看张天杰比当年还驴的多呀，这家怎么这么不讲理？中侠燕荣实在忍无可忍了，师兄，您这人哪儿都好，怎么能对牛弹琴呢？你跟他说这么些好话，他能听得进去吗？他不是人呢。把他交给小弟。说完了，甩掉英雄场，摁崩簧，推雁翅，苍狼拽出红毛宝刀。可这把刀我都出了号了， 跟小扎刀差不多少，那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的宝家伙。钟霞把空刀鞘往腰带子上一掖，套好挽手，往前一跟步，张天杰，行走招刀，唰，斜肩铲背就是一下。张天杰绕步斜身往旁边一闪，用丧门剑一压刀背儿，嘎嘞，紧跟着使了个白鹤展翅，宝剑直奔钟霞艳容的梗嗓。钟霞往下一哈头，宝剑走空了。张天杰手腕子一翻，使了个拨草寻蛇，招，宝剑又回来了。钟霞往下一低头，宝剑走空，老侠可刀走下盘，削他的双腿。张天杰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就这样，二人一来一往，在山门前就站在一处。徐芳啊，在旁边看热闹。徐芳这么一看，钟霞艳容真有两下子，这把红毛宝刀是风雨不透啊，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可再看张天杰更不善了，徐芳还发现这老道比过去长了能耐了。要看这本领，钟霞未必赢得了人家。徐芳心着急，转回身来到王爱云面前，师伯，你们怎么还看热闹啊？如今时间紧迫，咱们大伙一块上得了，不然的话还赢不了他。一句话点醒了大伙，一听徐芳说的可真有道理。是啊，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把他抓住是主要的。各位老英雄各拉家伙，嚓嚓嚓嚓嚓，往上一纵，把张天杰给包围了。小英雄田启超摆刀也上来了。哎呦，把张天杰气得直念佛啊！心说徐芳啊，如果我还能活着，我要把你逮着，我绝不能轻饶了你啊！你哪有这么损的？可他着急有什么办法呀？一个人力比五个高人，累得他道观也歪了，汗也湿透了前心了，虚虚带喘呐。但是张天杰咬定牙关，至死不降，泼出这条命去了。您别看五个人打他，说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抓住，那也不那么容易的。徐芳一看，既然把张天杰给站住了，自己的身子就可以撤出来了，心说得喽，我到里边救燕王去不，省着人在人家掌握之中啊。想着这，徐芳喊了一声，师伯，你们先打着，我到庙里溜达溜达。是，他进了九天观了，那小老道哪个敢拦他呀？吓得呼啦朝左右一闪，徐芳晃双棒，看个小老道钻厕所去了，伸手拎耳朵，他把他拽出来了，出来出来出来，五粮夫，五粮夫，别怕别怕别怕，冤有头债有主，我绝不要你的命。小师傅，能不能告诉我？抓的那几个人压到哪儿了？
3: 在后院。
2: 好嘞，麻烦你头前引路啊！来来来，给我领个道。
3: 小老道不敢不听啊，抖一耳站在前面引路，把徐芳就领到第三层殿的跨院。
2: 这跨院方砖铺地，一拉溜三间房子。
3: 再看房门紧锁，小老道用手一指，都在这儿压着呢。
2: 啊，真在这儿吗？
3: 要错了你要我的命。
2: 好嘞，走你的吧。
3: 徐芳一撒手，这小老道滋溜走了。
2: 哎呀，徐芳这心就一动，心说他不是糊弄我，不然的话跑得怎么那么惊慌呢？可又一想也背不住，他怕我伤他的命，焉能跑得不快呢？哎，别多想了，救人要紧。徐芳在院就喊：“屋里的听着，燕王千岁在这儿吗？于老在屋吗？”屋里真有人回答了，于老的声音：“师叔，我们都在这儿呢，快来救我们！殿下呢，也在这儿呢。”徐芳这心才放下，迈步上了台阶。他一看是象鼻子大锁，他把铁棒槌抡起来，对准这锁头，啪啦啪啦，最后把锁头给砸落了。他用脚尖一蹬这门，吱啦啦啦，门户开放。徐芳往里头一看，这心放下了。原来这几个人都在。紧对着门埋着一溜庄子，都在那上捆着呢。中间的四殿下驻地，上吹手鱼狗，下吹手连灯，还有那几个人。王驾千岁，臣迟来一步，恕罪恕罪，我这就救你们。他把冰铁棒背到后头，迈步进了屋了。总共离着不到两丈远，这就是徐芳大意了。他光顾救人了，没注意脚底下。咱们说过，张天杰布置了天罗地网，这一句话都概括了。感情这地底有埋伏。徐芳刚走的地当央，就觉着脚底下一软。他心里就一翻个，再想躲就来不及了。闹了半天踩到翻板上头了，耳轮中就听见嘎嘎嘎嘎嘎嘎嘎，翻板一转个，小矬子徐芳大头朝下就摔进去，可把徐芳吓坏，心脏紧缩，他把眼一闭，牙关一咬，完了，使了个双手虎抱头，元宝壳的跟头往下摔。这都是练过的。但凡绿林人一旦遇上危险怎么办呢？就采取这种办法，双手护住后脑勺，胳膊肘护住花盖穴，两腿往上一拳护住小肚子，两个脚后跟一并护住裆部。您怎么看怎么像个元宝，同样挨摔，这样摔能减轻一些。与此同时，徐芳的脑袋像闪电一样，心想这坑底下是什么，如果是尖刀是竹签，我这命就完了，非把我穿了蛤蟆不可，最好是个净坑，真要摔一下还无所谓。他正想着，砰，到底儿了。真叫他猜对了，真是个净坑。所谓净坑，也不是说什么玩意也没有，里头铺的是白灰，这白灰足有四尺多厚，拿细箩都箩过了，那面是非常细呀。你想想，一百来斤个大活人往上一砸，这白灰噗，这要飞起来，呛人也能呛死，把徐芳呛得咔咔咔咔咔咔，顺着嗓子眼和鼻子往外流血。徐芳心里都想：哎呀，我这人一辈子也办不了大事儿啊！眼看大功告成，又出了这么件事儿。不但救不了千岁，我的小命也搭上了， 这回可没人救我了，谁能知道我掉到这儿？徐芳正在着急，这翻板滋溜一声又开了，在外边有人说话，别着急，我来救你。这个人说话之间把飞抓百炼锁扔下来了。你看这个东西啊，前头有五个钩，就好像人的一只手似的，炼的是五金的，非常结实。正好在徐芳的眼前，小矬子用手一划了，划了，把百炼锁抓住，上面的人没费劲儿就把他提溜上去了。要说这徐芳真没出息，别看那么大岁数了，上秤腰腰也就七十来斤儿，这人拎他比那烧鸡沉不多少。哎呀，道上的徐芳这个惨呐、啊，浑身上下跟白面裹的似的，顺着眼睛哗哗往外淌眼泪。这人赶紧把徐芳拎到院里头，招呼人提了两桶水，哗哗，连脑袋带屁股一浇，把这白灰给他冲下去。又有人给他准备一盆净水，让他洗脸。徐芳还纳闷，不知道是谁。等漱了漱口，把脸都洗干净，这才把眼睁开。一看呢，啊，认识，就是本庙九天观的观主静修居士。他心里纳闷，这静修不是张天杰的人吗？他怎么救我呢？实指徐芳不了解内情。咱们前文书简单的说过，静修居士是好人，只是因为自己也是个老道，张天杰也是个老道，又是个老大辈儿，不敢得罪他。准说他发自内心非要反对燕王，要得多少疆土，想要造反，搞什么名堂，他连半点都没有。现在他一看呢，事情太严重了，越聚英雄越多，早晚是一场大祸。为了把九天观保住，为了洗清自己的清白，他冒着危险把徐芳给救了。静修居士就解释啊，徐将军，你可别误会，咱是一家人，我不单救了你，我还要解救四殿下。是啊，那太好了，哎呀，善哉善哉，无量佛呀，弥陀佛，您真是菩萨的心肠，快快快。这静修居士就利用这个机会，张天杰不在，要在眼前吓死他也不敢，跟徐芳到了里边，指挥小老道把四殿下朱棣、老头子连登、车老板还有那俩徒弟全给放起来了，在小李间屋把鱼稿也给放出来。徐芳一看呢，这帮人还都没受什么伤损，心里都挺高兴，大家活动活动筋骨。静修居士吩咐一声，快离开此处，快躲一躲。徐芳说，甭怕，现在咱外边有人，谅张天杰他也不敢发威。荣等众人赶到山门这儿一看，打得正在激烈，张天杰这个家伙真长了能耐了，掌中这把七星丧门剑上下翻飞，一个人力敌五人，就打了这么半天没把他扑了躺下。当然呢，张天杰把拉屎的劲儿都使出来，他不拼命也不行了，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他准知道自己要一失败前功尽弃， 他玩了命了。正这时候徐芳众人出来了，小矬子徐芳为了故意气他，呆了嗨，张天杰，你回头瞅一眼，这是谁？我们的人都得救了，看你还往哪儿跑。于老这阵把和善把门刀也找着了，站，好杂毛而往哪里走，晃大刀也加入战群。张天杰头眼这么一看，哎呦了一声，完喽，前功尽弃喽。张天杰一琢磨，我呀快点溜之乎，要晚了把我这命都搭上了，现在吃亏就吃到身边没有帮手，等将来我把人都搬齐了，咱们再算这笔总账。他能走得了吗？哎，走得了。张天杰这小子有特殊的手段呢，虚晃一宝剑，唰，在百宝囊中一伸手，拽出一种暗器，12个大钱儿。他这大钱儿啊，比那烧饼小不了多少。看外表呢，跟普通花那钱差不多，就是比那个儿大，比那分量沉的多，转圈都是肉。内行人明白，这种东西叫金钱镖。张天杰打这玩意儿可厉害呀、啊！他把这一摞托到掌心，用眼睛一看，南侠王爱云那儿过不去，中侠燕荣那儿，剑侠吴真那儿，千里追风侠狄恒那儿，全都过不去，唯独一个缺口，就是田启超和于镐这儿。他们两个人年轻，没有经验。张天杰使了个声东击西，表面上猛扑王爱云，啪啪啪就几剑，冷不丁一转身奔田启超于镐来了。众人这一追他，他一抖手，哗啦啦啦啦啦啦啦，12只金钱镖全扔出来了。剑侠吴真就喊了一声，低头小心暗器。众人哗往地下一趴，给张天杰制造了逃跑的机会。这家打电不凝神，嚓嚓嚓嚓，三晃两晃跑到山坡了，背后是一片密林。张天杰一笑，你们听着，祖师爷走了，但是这笔账早晚要算，你们等着我的。单手提剑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那么说众人怎么不追他呢？你看现在一大堆事儿还没处理，再说张天杰打这金钱镖甚是厉害，他在暗处，众人在明处，往里一探头，再挨打怎么办呢？所以一犹豫呢，他就跑了。徐芳紧招呼大伙，众位啊，算了吧算了吧，冤有头债有主，早早晚晚得把他逮住，顶多也就叫他多活几天，众位请回吧。老少英雄这才没追。静修居士把众人全让进庙里，他要跪倒求情。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

0: 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再说张天杰单手提剑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徐芳紧招呼大伙：中了呀，算了吧算了吧，冤有头债有主，早早晚晚得把他逮住，顶多也就叫他多活几天，终归请回吧。老少英雄这才没追。静修居士把众人全让进庙里，跪在四殿下脚下，一个劲儿的赔礼认错呀，把自己跟张天杰的经过说了一遍。四殿下深表同情，知道他是个好人，被逼无奈，这才饶恕了他。静修居士吩咐命人烧水做饭款待众人。四殿下有意约请各位英雄都敢问乌湖关帮忙，王爱云一笑：殿下，恕老朽不能遵命啊，像我等这些人都闲散惯了，再这一说这么大年纪的，有今天没有明天，到前敌没用。不过殿下你放心，在你清除韩马两党当中，我们一定尽力帮忙，能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比如说张天杰能完得了吗？您看得清楚，这个家伙就是个祸害，不把他铲除，早晚对咱们都不利。我们哥几个还要追赶于他，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定将他拿货为国除害呀，这不也就是帮了您的忙了吗？徐芳一听就劝殿下：殿下，我师伯说的对，像这些老头都特别古怪，到军营之中显着拘束，如果他们捉张天杰，这不也是帮咱的忙吗？您就不必勉强了。四殿下这才点头。咱们简短结说，饭吃完了，现在开始分手。王爱云、剑侠吴真、中侠燕荣、千里追风侠狄恒带着田启超去追赶张天杰，这一波先走了。燕王带着小撮子徐芳、大刀小纹身于狗，另外请着老头子连登，还那车老板俩徒子等人赶奔两军阵。临走的时候，静修居士送出多远去，要求以后再路过这儿，无论如何赶奔九天关休息。四殿下表示了谢意，咱这都不必细说。这一天回到两军阵，哎呀，到了连营啊，就见连营里头旗幡招展，鼓耀喧天，满营众将全接出来了。正中央就是胡德海， 上吹手大元帅田在彪，下吹手雌雄眼长帽，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乐得直蹦。等把燕王接进去，四殿下就把经过讲说一遍，大伙一听全吓呆了。哎呦，短短的几天遇上这么些麻烦，要没有高人相助，四殿下还回不来呢，这才叫逢凶化吉呀、啊！应当好好祝贺祝贺。四殿下就问：“长兴这些人如今如何？”哎呀，胡大还说别提了，杨汉要没气儿了，都把我们急死了。连登这老头真好，把筷子放下了。殿下，救人如救火呀，我应当赶紧给他们看病。老人家，您身体不好，好好休息休息。哎，那哪的话呢？我不把人给治好，饭我是吃不下去呀、啊。大伙都不吃了，陪着连登赶奔后边的连营。等进连营一看，一并排好几张病床，床上躺着这些伤员，提鼻子一闻，这个味儿都呛脑子。四殿下那心都悬在嗓子眼儿啊，费了这么大的劲把活神仙请来了，治得了治不了还不敢说呀。大伙都静静地看着，连登用金盆净了净手，迈步来到长兴的病榻前头，伸手把被单撩开看了看，真了真脉，然后挨着个的全都看完了，闭着眼睛没说话。胡德海就问：“老先生，您看还有救吗？”“嗯，我在合计药方呢，伤势是真不轻啊，因为他们不是说皮肤上中了刀和镖，而是五脏里边受了重伤了。使魂毒药的人可太缺德了，这种东西叫阴阳颠倒夺命杀，再晚来几天恐怕谁也不能救了。现在还行，我开个方子，马上抓药给他们服下去。”大伙一听有救，连登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个药方，让军医大夫赶紧按方抓药，然后煎得了给五个人灌下去。时间不长啊，这五个人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干什么要吐，得把肚子里的毒气表出来。咱这么说，一直折腾了两天两夜，这五个人都得了救了。连登老头一只手到床榻的前边，到了这时候长出了一口气：“呵呵呵呵，殿下各位，这几位英雄得救了，不过可有一样，身体太虚弱，必须将养180日啊，不能让他们上战场，等养完了之后身体才能康复。”“哎呀，多谢老先生。”众人一看这真活神仙，起死回生的能耐，这回连营又多了这么个神医，这也是个好事儿，这才摆酒祝贺。可正这时候得了两件消息。第一件是北京送来的600里加急的战报，花帽丁世英向燕王千岁告急，说四宝将托金龙领铁甲军50000越过古北口直犯北京，如今战斗十分激烈，还没分出输赢，要求燕王速派救兵。燕王大吃一惊，怕的就是这手。你说前面不管怎么打，家叫人家抄了，那还了得吗？ 因此四殿下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决定，让军师姚广孝领着大将高彦平拨出10000生力军，日夜兼程赶奔北京，去抵挡四宝将托金龙。另外呢，把长兴这些病号先转移到铁壁山去找胡强，在那养伤。余者众人继续南征。做出决定之后，众人马上行动啊。说另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有人向四殿下禀报，五湖关是座空城，韩金虎跑了。一开始众人不相信，后来派探马兰奇再三调查，果然是真的，韩金虎在2天前就逃之夭夭。虽然说城门关着，插着不少军旗，那都是疑兵计，把老虎给气的，这兔崽子比狐狸崽子都滑呀，跑了，早晚得把你抓住。君臣经过商议，大军就接收五湖关，这可是件喜事儿啊。五湖关的老百姓听说四殿下来了，张灯结彩，热烈欢迎。朱棣马上出榜安民，下一站叫攻打太平府，准备刀枪器械，一个个擦拳抹掌，绕绕欲试啊，心情都挺高兴。咱们单说韩金虎兵败太平府啊，这家跟个丧家犬一样，马上命人到南京告急，说的太可怜呐，说如果能有援兵我还能守得住，没有援兵臣我要退回南京啊。那个时候朱棣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可就不好办了。他在这紧闭城门听候南京的消息。咱们再说南京这方面，如今朱元璋卧床不起，一天不如一天，一个是身体确实有病，另外一个有心病，他对马娘娘他们专权不满，有心把这权再收回来，无能为力啊。现在人家羽翼已成啊，朱元璋等于软禁一样，呼之不灵，干着急没办法。他又怕把马娘娘逼急了，人家对他再下了毒手，还不能抓破脸保持夫妻的感情。要想保持，人家说什么你就得批准什么。如今接着前方的战报了，五湖关失守，大兵眼看到了太平府，太平府拿下来就是雨花台，瓜州镇江一丢，马上就是紫金山，到了南京鼻子底下了。真要是到了那个地步，那可真就是药王爷摆手，没这儿了。可怎么办呢？上哪儿找这些军队去呢？夫妻二人想啊想啊，机灵一动，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现在还有一个人，就是云南牧儿王朱穆英。这朱穆英也是马娘娘封的，那段书叫《夜封十王》，其中朱棣被封为燕王，朱穆英被封为云南牧儿王，把他给打发的远远的。可那阵他们对朱穆英啊是采取犹豫的态度，一是想利用，二想把他废掉。废掉的原因呢，他们总认为朱穆英跟常茂这些人一个鼻子眼出气，这是自个儿的敌人。后来又一分析呢，不管怎么说， 朱穆英还跟常茂等人不同。假如这个人好好利用利用，还许能给自己办事儿。因此加封穆尔王，让他远离京师。最近一个时期听说朱穆英实力庞大呀，在云南养兵20多万呢，而且他的军队里头少数民族很多，有彝族，有苗族，这些军队非常彪悍，英勇善战。另外听说朱穆英得了个儿子，这个家伙叫金锤太保穆奎，就是说这个勇劲儿超过想当年的李元霸呀，两柄大锤重有100余斤，双臂一晃有举鼎拔山之力。朱元璋一想，朱穆英能不能给自己办事儿啊？要能把他请进南京去打朱棣，那可是太好了。马娘娘也同意，这才飞书告急。哪知道信马还没等出南京，朱穆英的大队就开到了。消息传到皇宫，朱元璋吩咐一声，让马娘娘率领全朝文武出翼凤门迎接。马娘娘纳闷，朱穆英怎么回来这么快，没有招旨他怎么进京了呢？他领着人接出15里地去，往对面一看，尘头大起呀，刀枪蔽日，金旗遮天呐，前面有3000铁甲军绮罗伞盖之下簇拥着一家藩王。就见他头上戴着金乎乎3闪王冠，身披杏黄缎赭黄袍，腰束着金带，两颗雉鸡翎飘摆于脑后，肩头横赞狐狸尾，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对链子双锤呀，一眼就看出来了，正是朱穆英。在朱穆英的左侧有一匹高头大马，说是一匹马，好像一头豹子，满身长的都是花斑。这匹马是金鞍玉佩，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头顶3叉束发紫金冠，脑门镶着一颗夜明珠，身披麒麟甲，外罩百花袍，虎头靴，双叉冰铁灯，在手中擎着一对8棱梅花亮银锤。我脸上一瞅，呵，就好像在朱穆英的脸上扒下来的一样，小窄脑门，高颧骨，缩腮帮，眼窝子挺深，一对小黄眼珠叽里咕噜乱转的，跟个猴崽子差不多。别看长得不怎么样，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在他们的身后，金盔金甲，烟盔烟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光大将也不下100多员呢。而且这些战将相貌不同，有的耳戴金环，有的梳着虾米须的辫子，从装束上来看，各种民族都有，真是人高马大，相貌堂堂。马娘娘心里的念佛啊，但愿朱穆英这孩子能孝顺他爹，要能把他派到两军阵前，真称了心愿了。这马娘娘真有办法，还没等怎么地呢，声音发颤，眼泪掉下来了。儿啊，你可回来了，把为娘我都想死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哎呀，文武百官一阵大乱呢，赶紧进行抢救。这阵朱穆英赶紧把马匹带住，一看是娘娘的凤驾，满朝銮驾，文武官都来了。 朱明甩凳，李安跳下坐骑，提带辽袍往前紧走，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马娘娘的面前呐，哭通通跪倒在地，母亲在上，不孝的儿参见母后。他这一失礼，后边那些大将全都跪倒，哗一片。在朱木英身旁那小伙子咯噔挂好梅花双锤，跳起战马，跪到朱木英身后。马娘娘这阵也明白过来了，擦了擦眼泪，把朱木英的双手抓着，儿啊你可挺好。母亲、儿一向都不错，我爹怎么样别提了，你爹就想你呀，这两天病体加重，快跟我进宫见驾。我就为这事着急。母后啊，我没奉旨就进京，犯下大罪，请母后原谅。我听说两军阵前实在吃紧，特为救驾而来。孩儿啊，你做的对，你不来娘我也得派人去请你，来快些进宫。咱书说简短，为了迎接朱木英啊，整个南京全都动起来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从翼凤门到皇宫大内跟花山相似。朱木英深受感动啊，可以这么说，长这么大没受过这么隆重的礼遇。等到了皇宫大内，来到朱元璋的养心宫，朱木英正冠斗袍，一直进到里面，看了看床上的朱元璋，朱木英眼泪掉下来了，心说不管怎么的，这是我爹呀，几年不见，这朱元璋整个变了样了，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具骷髅，瘦的皮儿包了骨，整个脱了相了，要不是看的眼珠还转悠，简直是一具尸体。宫娥才女各个娘娘都在两旁环立，瞪眼睛闭着呼吸瞅着朱木英。朱木英强步起身来到病榻的旁边，撩衣服跪下，不孝的儿参见陛下。再说朱元璋恨不能盼着朱木英啊飞到自己的眼前，到了现在他知道谁远谁近了。朱元璋强打精神示意左右把他扶起来，宫娥才女过来把他扶起来了，用枕头给他倚着后腰上。朱元璋看着朱木英，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近前来。朱木英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就趴在这床这儿，暗恨四殿下朱棣，你是个不孝之子，以子伐父，大逆不道，我朱木英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 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

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一百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把您请到我们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您给我们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作用好处。
2: 那是。
1: 那我们广大听众更是热情度极高啊。都在争相的学习运用你的呼吸吐纳36式的整体方法。
2: 那好嘛。
1: 而且呢，听到大家练习操作之后啊，这个反馈来看非常好啊，收到了诸多的益处啊。
2: 是吧。
1: 所以对您更是刮目相看。大家说这回有了楚老师的到来，那自己未来的健康完全是有了保障了。
2: 哎呀，那好。
1: 但是同时哈，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听众家人对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个人希望了。
2: 什么要求啊？
1: 那就是关于各种疾病的问题啊。毕竟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主要给大家能带来的啊，一个是未病先防的目的。
2: 对。
1: 啊，也就是您总说的从养生角度哈，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调和脏腑的气机，调养周身的元阳之气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了。这个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嘛。
2: 哎，太对了。
1: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避免各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形成，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呀。
2: 没错，对，我一直在这么讲嘛。
1: 那再就是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对于现在我们说身体已经产生的各种疾病的患者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配合运用呼吸吐纳呢，那可以帮助他们减轻缓解症状，还能加速他们疾病治疗恢复。
2: 对。
1: 哎，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2: 没错，的确是啊。
1: 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哈。可是很多患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这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您能不能在各种疾病方面啊，在治与干预方面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呢。
2: 涉及到治疗干预的问题了。
1: 对。比如说现在各种的三高人群啊，血栓病啊，心脏病啊，脑中风，风湿骨关节，这些老胃病，老哮喘，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就这些个老慢病长期的伴随，甚至说一身多病。在治疗方面也是运用了很多的方法，始终是得不到理想的恢复。那还是长期反复治疗，吃药，住院，手术啊，就这些方面是长期的花费巨大呀。
2: 对。
1: 一个是长期经济压力，再有就是对疾病的发展蔓延啊，这个心理担忧。
2: 也是。
1: 那身体长期带来的这些病痛痛苦，都是我们这些广大的身患疾病的患者最焦虑的地方。虽然说您给大家带来了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对于已经形成的各种疾病，那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是不可能恢复好的。
2: 那肯定的呀。对呀。
1: 所以说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缓解作用。他们内心的更希望楚老师呢在疾病干预方面说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就让他们尽早的啊摆脱疾病的痛苦。
2: 哎，那要是单独的啊，如果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的角度来说啊，我能和大家聊得到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呢，那我肯定只能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给大家伙去分析去讲解，因为这方面呢怎么说呢，我还算是专长吧。
1: 您太谦虚了。请做客节目之前哈、我对您的身份履历啊是做了详细的了解了。
2: 啊是吧，
1: 哎，在中医方面成果建树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段时间我相信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都应该非常了解了。那您创立的呼吸吐纳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它能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就这一点就应该证明一切了。那被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美誉，那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呀。
2: 哎、您夸奖了。
1: 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和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那更是对您的贡献和能力给予最终的肯定。
2: 哎呦，您客气，太客气了。
1: 咱们广大听众这段时间啊就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带来的收获，那更是最直接的证明啊。
2: 那倒是，
1: 那
2: 事实是很重要，能不能有收获大家自己去感受嘛。
1: 所以说在中医领域哈、您的学术和成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么除了在中医领域以外哈、据我了解到您是咱们国内很早的一批就是出国留学啊专攻生物医学领域的学者。
2: 那倒是，对，可以这么讲了。
1: 在27岁那年就已经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生物医学系最年轻的主任呢。
2: 哎呀，
1: 那就这一点足已经说明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有极高的造诣的。啊，以至于说后来您在生物医学方面关于活体生物的探索、细胞基因的测序、人体 DNA 重组还有技术融合驱动方面，对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的发展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业内都在讲说您在治胃病养生预防方面把中医的优势精髓啊那发挥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啊。
2: 哎呀不敢当。
1: 在针对各种疾病治疗干预方面，您又把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了极致。啊，就这两大方面您都能做到如此程度，那着实是让人敬佩呀、
2: 啊哎。太过奖啊，太过奖。你这说完这些，我感觉你是把我这个老底儿基本上也都给揭了，了解的挺多啊。其实怎么讲呢？我认为啊，也都是这些年吧，大家行业内的一些同仁们，客气话吧，我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一些赞誉吧，但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咱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不管是医学也好，任何方面都一样，是没有尽头的。我们都要一直去勇攀高峰，不能说，只取得说一点点的成绩了就沾沾自喜了，也更不能因为说是一时的名誉而忘乎所以了，也不行。尤其是医学，是吧？医学是非常严谨的，无论任何一种医学，它最终的宗旨是干什么？都是为生命服务嘛，所以我们都要去敬畏生命。那自然了，所有从事医学领域的这些人呢、那是不是就更要敬畏自己的职业呀？
1: 对，
2: 是吧？
1: 哎，
2: 要学好，还要学精，更要不断的去进取啊！只有这样才能说，为大众健康，为全人类的生命质量。能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啊，
1: 嗯
2: 啊， 至于你刚才这个提到很多患者是吧，说现在呢因为可能是身患各种疾病或者是慢病吧，可能从他们内心当中呢更为焦虑的或者是更为担心的，说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是吧，能把他们眼下这个各种疾病的问题能给解决掉了是吧，说不再被各种病痛长期去折磨，不希望呢以后的日子整天还是以药为伴，三天两头总跑医院，谁不想无病一身轻啊。我肯定是能理解啊，就咱们这些病患的这些心情，就像之前这个一直为和大家重点聊的关于这个中医方面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理论的方法，是教给大家什么呢，主要是在我们没生病没得病之前呐，我们学会吐纳的方法能够什么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我感觉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对
2: 是吧，你不得病才是最大的成功啊。
1: 嗯，
2: 包括呢我也讲，我说呼吸吐纳36式啊，整体调息的方法，对于已经出现很多疾病和病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肯定的，他不可能说把身体一些实质性和器质性的病变通过呼吸喘气儿调整你的气息就让这些病它就好了，这个肯定不可能，所以咱们出现疾病病变了肯定还是需要积极治疗的，但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节律，实现什么呢，吸清吐浊是吧，吐故纳新，让脏腑气机调和，让元阳之气充盈，这样呢对我们疾病的整个恢复的进度啊或者治疗的这个效果方面呢，它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这是给加分的，起到很大帮助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啊，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患者延缓也好或者是减轻也好，它能减轻这些很多一些症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啊，是吧，它能延缓这个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呢，这难道不好吗，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患者这个心理角度啊，可能会想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些方法是吧，能发挥到这样的一些好处和帮助固然是很好啊，说那能不能好上加好呢，是吧，能不能不只是延缓我这些疾病病症的痛苦，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把我这一身的病给去一去给除一除呢，我不想长期带病生存了，是吧，这可能也是很多患病的这些患者内心比较焦急的一种想法吧。
1: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1: 对，这真是大多数啊我们这个患病家人们的心声啊。那么之所以希望说您在疾病治疗恢复方面说能不能给提供更好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现在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啊，采用了诸多的方法，它其实是没有收到非常理想的非常满意的结果的，
2: 是吧，
1: 不管是传统的中医啊还是西医啊，其实都没有实现疾病完全恢复，甚至我们有的患者就说这些传统方法到达后期的时候就连基本的控制维持都很难了，那你像打针输液呀、吃药住院呢、开刀手术，可以说该做的全都做了，那结果还是不行啊，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说有更好的方法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摆脱疾病的这些病痛啊。
2: 你这些也是事实存在是吧，
1: 对，
2: 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患者的这些诉求吧和想法其实咱说呢也不过分是吧，也都是正常的诉求，那我还是这句话啊，就是大家呢希望我啊能够在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一些方法，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或者说分享的，我肯定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这是我最早进入医学的基础，
1: 那据我了解，您是在国外先学的生物医学呀？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回国以后又开始接触学习中医学的呢？
2: 是啊，这个因为我是从生物医学的理论当中，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了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传统的中医学的奥妙所在。
1: 哦，
2: 啊，这是我最开始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我最早的是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但是在整个的学习进程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个生物医学跟中医学之间是有很大联系的。我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它再好，它再先进，啊，如果从发展起源啊衍生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生物医学哪儿来的？我可以这么讲，它是完全站在咱们传统医学，就是站在咱们中医的基础上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如果更具体点说呢，生物医学的形成、发展，它是站在什么角度？是站在中医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才衍生出来的。
1: 哦，
2: 哎。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对这个中医学进行了深入性和系统性的学习研究，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最终才得出了一个准确的验证。什么验证啊？还真就是发现了这生物医学真是站在了中医学的呼吸吐纳的方面才衍生出来的一个医学，是有着最直接关系的。
1: 那用句土话说，就是我们的呼吸吐纳中医学是生物学的祖宗吗？
2: 嗯，差不多，开创了一个它最重要的
1: 理论根基。啊，是这个意思吗？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里边肯定是有学问了。
2: 当然了，
1: 生物医学和中医学这一听是完全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
2: 对呀。
1: 那他们怎么能产生紧密联系呢？尤其您说的，说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是根据中医的呼吸吐纳衍生的，这个不太好理解呀。我怎么想，我想破脑门也想不到，他俩怎么能有关系呢？
2: 从字面上分析，感觉不对劲儿啊。生物医学感觉似乎跟现代医学很接近，是吧？
1: 对呀。
2: 但是你中医是属于咱们传统医学，它跟这个生物医学，它怎么还能产生交集呢？或者说？他怎么生物医学跟那个呼吸吐纳这怎么还能有关系呢？这可能一下子让很多人都会懵住了，是吧？
1: 那生物医学我觉得不是研究生物的吗？
2: 这样啊，你看一下，我可以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啊，咱不要太深奥，咱们先用一个最好理解的方式，我感觉可以让你包括咱们很多朋友啊，就可以瞬间就能明白他们之间为啥有联系了。大家听一下啊，你看啊，这段时间你看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它最终它调整的是什么？大家听好我的问题啊，呼吸吐纳我们学习练习，它调整的是我们什么呀？
1: 调整的是呼吸的方式啊。
2: 哎，对喽，你看调整呼吸方式没错，是吧？哎，改变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然后排这个浊气，都是围绕呼吸进行的，对吧？
1: 对呀。
2: 那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你说应该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1: 那肯定是生物嘛，
2: 对吧？
1: 生物医学嘛，
2: 对
1: 吧？
2: 哎，他肯定是生物。那我接着问啊，大家一定要思考啊，什么是生物呢？
1: 就是有生命活着的这些物种。它都属于生物吧，
2: 哎，
1: 没错吧？
2: 太对了啊，太对了，有生命的还得是活着的这些物种。那好，我接着再问，那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物种，它们是不是要具备一个共同必须的条件呢？或者说呢，想让生命存活，必须依靠一个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呢？
1: 那肯定，首先活着就得喘气儿吧？
2: 对呀，啊，是吧？得呼吸喘气儿，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有呼吸，要没有呼吸的，它就活不了了，它就不是生物了。 那不就死物了吗？
1: 对呀、啊，
2: 对不对呀、
1: 啊？
2: 因为它没有生命了嘛。所以说，我们人活着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要有呼吸？要保证呼吸，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了。
1: 嗯，
2: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在我们在想，你动物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活着的生物体，它是不是也需要无时无刻的要进行呼吸才能保证存活呀？
1: 嗯，对
2: 吧？咱就包括水里、海里所有这些鱼、鳖、虾、蟹、海洋生物，你说它们只要活着，是不是也离不开呼吸呀？
1: 对，
2: 大自然当中的花草树木，它们只要是活着的，是不是也要无时无刻的呼吸才行啊？
1: 对呀，植物它也得呼吸吧？
2: 对呀。
1: 嗯，那这个我还记得哈，学过的，就是两种呼吸方式。
2: 对，
1: 白天一样，晚上一样。
2: 嗯，
1: 白天的时候如果有光照的时候特别强烈，它就是叫光合作用。
2: 哎，光合作用。
1: 对，它，对，我们说种很多植物不就是利用它这个光合作用吗？因为它吸二氧化碳，排出来氧气。
2: 哎，对喽。
1: 哎，然后但是夜晚要是没有光照了，那就不行了，它吸的就是氧气。气排二氧化碳了，
2: 哎，对，
1: 这就跟我们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了。
2: 你看看，哎，你这说对了、
1: 嗯，
2: 对吧？的确这样。所以说这回啊，咱们大家所有人，包括你在内，可以联系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个生物医学和呼吸吐纳，是不是都以这个以呼吸为核心展开的？
1: 嗯，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哈，
2: 是吧？
1: 哎，这么说就很好理解了，它都是说以呼吸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展开的。
2: 对，
1: 那生物医学它具备什么样的具体的优势呢？因为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啊，这个生物医学经常这个词儿，它已经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
2: 嗯，
1: 就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了。
2: 是。
1: 哎，尤其是刚刚发布的国民健康规划里面，他提出来说，明确的提出来要加大力度，要投入生物医学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2: 对，
1: 那这不就是更明确了一个叫定调吧？
2: 嗯，
1: 是吧？就是把生物医学的高度直接拔起来了。
2: 对，
1: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未来这个医学的主导啊，一定是生物医学。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了，
1: 嗯，
2: 尤其是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呢，已经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优势了。生物医学在国外这些发达国家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了。相比之下啊，就咱们国家的起步发展还是比较晚的，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国家规划，是吧？健康规划又提出这个事儿了。要加大什么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投入啊，包括一些技术的研发和技术的应用。为什么呢？因为起步相对要晚，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是未来的医学主导，它的优势前瞻性已经明确凸显出来了，所以就要什么得奋起直追啊。
1: 嗯，那楚老师，你看您毕竟是很早就接触生物医学了，是吧？
2: 嗯嗯，
1: 也是佼佼者。那您能不能说更加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生物医学哈、啊、这个生物医学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西医学它有什么区别吗？
2: 嗯，生物医学呢，看理解啊，你看顾名思义，从字面上看啊，你看就是通过各种生物，啥叫生物啊？就是有生命的活着的，它必须得有呼吸嘛，才能活着嘛，对于这些物种干啥呀？展开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探索，
1: 嗯，
2: 这叫生物医学。刚才这生物的概念，什么是生物体？所有有生命的物种，啊，也就是生物医学是在干什么？是在所有的这些有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生命运转的规律。来研究探索咱们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包括器官代谢循环、神经内分泌，包括组织细胞，以及到微观层面，你像基因、微生物，以及到免疫、到蛋白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呢，与其他的这些物体物种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区别， 什么意思？就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器官循环代谢啊，然后包括从微观、从基因层面、从微生物层面、从免疫层面、从蛋白等等这些层面，来观察与其他的这些生物体之间的关联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在里面找什么呢？找一些不同点，还有找一些共同点。
1: 嗯，
2: 这是什么？生物医学最根本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只是基础。
1: 嗯，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人体，无论是从组织器官，还是说从细胞角度啊，就是他们的功能特性和动物的组织器官功能特性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哪些是可以被我们人类利用的，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当中好的物质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利用，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2: 但是这只是基础啊，只是个基础。
1: 嗯，
2: 但基础重不重要？
1: 那肯定重要，
2: 对吧？啥事都要有最稳定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1: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咱们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所有的生物体啊，因为咱们人不也是属于生物嘛，
1: 嗯，
2: 啊，就所有生物体，包括咱们人类在内，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人类的生命是不是最脆弱的？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我们人类的生命跟其他生物来比的话，
1: 嗯，
2: 啊，你看我们人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饱了也不行，饿了也不行，脏了不行，累了不行，反正总之吧，你看我们人类啊，就各个方面都要严格注意，要稍不注意是吧，很容易怎么的啊，咱们这个生命就容易出现疾病，生命力就下降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来讲，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力要这么来看的话，我们很不顽强。你看自然界当中各种动物，你不管是飞禽还是走兽，还是甚至于说鱼鳖虾蟹，
1: 嗯，
2: 哎，你看啊，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些生物，它不管它生存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但是它们都能适应这种环境来生存。
1: 嗯，
2: 咱就说最简单的，就家里养的这些家禽，对吧？你看鸡鸭鹅狗猪马牛羊，咱知道你说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吃的这些东西，从哪个方面来说和咱们人类哪个能比得了？
1: 嗯，
2: 都比不了吧。
1: 对，
2: 对吧？但是你看看他们同样从患病的几率来说，是不是比我们人类低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2: 是吧？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我们人类这个生命这种脆弱程度都不如什么呢？都不如野花野草的生命力顽强，啊，要不然怎么说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没错吧？
1: 嗯，还真是哈。你看我们这个人呐，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保护的现在都特别好。
2: 对呀。
1: 啊，就是那以前说差啊，现在你看吃的、住的、用的，那都是非常的挑剔，也非常注意的。
2: 对呀，
1: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还是病得多，老得快呀。
2: 嗯，
1: 经不住风吹草动的。
2: 对，
1: 那大家都是生物体，也都有呼吸，也都有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就这么脆弱呢？
2: 哎，你这个就得需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你得去研究这些所有生物的物种，研究什么？得研究他们的细胞和基因呐，因为生物医学是最早发现细胞的概念，而且生物医学随着对细胞的发现，已经研究到什么呢？到细胞的基因领域了。
1: 嗯，
2: 啊，这就涉及到更深的这个就基因概念，因为我们总说什么叫 DNA， 是吧？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而且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这些外界的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与咱们人体就是人类这个细胞基因的测序和规律。要说的直白点什么呢？就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当中所有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它们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人类细胞基因不具备的一些物质，或者是某些抗体。这是研究的方向。
1: 那这个细胞基因这个概念，它是生物医学提出来的吗？
2: 对呀，研究生物学最开始就是研究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从哪儿？生物学讲是从细胞开始发现的。
1: 嗯，
2: 哎，认识到细胞了，然后从认识再到了解细胞开始，包括我们现代医学，你看咱们现代医学就西医，
1: 嗯，
2: 现在所做的你看各种这个诊断化验，疾病的包括干预和治疗方面，你看现代医学是不是都是观察细胞的状态啊，还有数值的高低呀、啊，是不是都从这方面开始？实际上你看看它是在哪儿、
1: 嗯、
2: 都是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学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啊，不管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就所有这些生物体啊、物种，它最基本构成的单位是啥？就是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嗯，那细胞基因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2: 细胞基因可以这么讲，就是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最基础的物质。
1: 啊，
2: 怎么说呢？就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都有自己的代码，自己的编码。
1: 嗯，
2: 哎，不同的编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属性、性能。就像啥？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程序员写程序一样。
1: 嗯，
2: 它不同的编码和代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属性。
1: 哦，
2: 就像这个早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发电报这个系统。
1: 嗯，
2: 你看滴滴答答的是吧？它不同的数字拨号，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1: 对，
2: 就这样的，都是代码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都有身份证，而且每个人这个号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2: 一个人一个号码吧？
1: 对，唯一的嘛，
2: 对吧？
1: 嗯，
2: 目的是啥？是不是便于很好的识别和查找啊？实际上你看它都是这样的道理，细胞的基因工程，但是它一定是个无比巨大的工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每一种生物体的细胞的总量它都是无比巨大的，
1: 嗯，这工程太大了，
2: 对吧？你相信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
1: 嗯，
2: 有它的序列，但是它不是一个两个，任何一个生物体物种，它都是细胞构成，但细胞的总量都是无比无比巨大。就比方说我们人体都知道细胞构成的，咱们人体总共多少？是30万亿到40万亿，是万亿级别单位，你想想它多庞大。咱别说人类了，就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它都有多少？都有2000多万个细胞所构成的。
1: 嗯，
2: 所以你看看，而且每一个细胞还都有自己的基因和代码，都有自己的功能属性。咱们地球上自然界当中那么多的生物和物种，所以说需要研究的方向可太多太多了。所以为啥说这是要一直不断去探索的呢？
1: 嗯，那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细胞的基因目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2: 是为了把很多生物体当中存在的一些优良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要发现以后，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技术给转移到咱们人体当中，被咱们人类所应用啊？这一点可太重要了。
1: 嗯，
2: 就像刚才讲到的，很多自然界的这些生物物种，它们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力啊，是我们人类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只有研究它们这些什么，这些生物物种的细胞基因的属性，然后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属性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他们具备，为什么我们人类就不具备呢？咱就打比方说啊，你比如说在视觉这个视力方面，你看我们人类这个眼睛的视力水平，它为什么就没有鹰的眼睛视力好呢？
1: 啊，那可差远了，
2: 差远了吧？
1: 嗯嗯，
2: 鹰眼的视力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我们都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发现鹰眼是人类眼睛视力的6到8倍。
1: 嗯，
2: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鹰的眼睛在掌管视力的这些细胞基因当中，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或者特异的，和咱们人类眼睛这个视细胞的基因，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2: 啊，是吧？它一定是在有存在着一些某些特殊特异的基因物质，才能让鹰眼的视力如此的好啊。
1: 嗯，
2: 是吧？说在高空当中，你看看最远的鹰能看到36公里以外的事物，是吧？我们这人那不就相差太多了吗？
1: 嗯，
2: 你还有说，咱再打比方，像听力方面，你知道自然界当中哪一种生物物种听力是最好的吗？
1: 哎呦，那这可不好说了哈，因为生物种类太多了嘛，我感觉应该有很多生物的听力它都要比我们人类的听力要好，
2: 是吧？啊，
1: 嗯，我觉得那个老鼠的听力肯定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听力要敏锐，稍微有一点声音它能感知到。
2: 你说的没错。
1: 嗯，
2: 但是啊，我说要听力最好的话
1: 啊，最好的不知道。
2: 哎，最好的有一个生物的物种叫什么？叫大蜡鸣，是什么？它是一个昆虫
1: 啊，是虫子。
2: 哎，这个大蜡鸣这昆虫是啥呢？养蜂的人都很讨厌它，因为它是养蜜蜂的天敌。因为这个昆虫干啥？它专门啃食这个蜂巢和蜂蜡。
1: 啊，
2: 但是啊，就这种昆虫的听力。它的听力感知能高达多少呢？能高达300千赫兹的超声波。
1: 嗯，
2: 记住这数啊，是300千赫兹超声波，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而我们人类最好最高的听力能达到多少呢？也就达到20千赫兹左右。
1: 哎呦，那差太多了，
2: 是不是差的10倍还要多呀？
1: 嗯，
2: 那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明问题呀？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个大蜡鸣这个昆虫，它在听觉神经细胞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或者特异的物质？
1: 对，
2: 啊，一定是我们人类听觉神经细胞所不具备的。
1: 嗯，
2: 对吧？
1: 对，肯定的。
2: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没有它这么好的听力呢？
1: 嗯，
2: 是吧？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还有什么？你看这个自然界当中。啊，蝙蝠很多人知道吧？
1: 嗯，
2: 蝙蝠我们生物医学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生物它很神奇，为啥呢？它自身它能携带多少？光是已知的各种病毒啊，它能携带有200多种啊，
1: 整个就是一病毒培养基呀、啊，
2: 是吧？你看看它自身已知的那未知的，还现在还在发现呢。就已知都已经200多种了，
1: 那养都养不出来那么多，
2: 对吧？但是你看蝙蝠是不是仍然是很好的存活、嗯、而且寿命还很长。
1: 嗯，
2: 你相比之下，那是拿咱们人类来说，你别说身体携带200种病毒了，你就任何一种病毒就一种的咱们都承受不了啊。
1: 嗯，
2: 是这道理吧？
1: 对，
2: 那是不是也说明这个蝙蝠的体内这个细胞它的基因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一些强大抗体呢？能够对抗各种大量病毒的攻击，而且仍然能很好的生存，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却不具备这个能力啊。
1: 嗯，
2: 这也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咱说北极熊，那北极熊大家知道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呢、啊？
1: 极寒的
2: 是吧？在50度极寒的环境当中，它仍然能很好的生存。我们人类为啥就不行啊？是吧？
1: 嗯，
2: 蓝鲸的肺活量能达到多少？能达到1500万毫升，而我们人类的肺活量最高也就能达到5000到6000毫升。
1: 嗯，
2: 那不是一个量级了。乌龟的寿命都很长，大家知道吧？那它是不是它体内的某些细胞的基因也有一些特殊性和特异性呢？
1: 嗯，
2: 啊，是不是有某些特殊基因物质有这种极强的抗氧化能力呢？所以说让乌龟的寿命很长啊。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为什么就不具备呢？啊，包括你看各种植物啊，被斩断了，被折断了，你没发现吗？各种花草植物被斩断折断以后，只要它是活着有生命的话，它是不是很快还能长出新的枝叶来？
1: 对，嗯。
2: 那你说是不是就要意味着这些植物的这些生物体当中，它们的这些细胞基因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或者极强的这种再生能力呢？那如果说这些特殊的特异的这些基因优势能不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呢？ 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
1: 你要这么一说哈，我瞬间觉得这个生物医学它未来真就是能造福全人类呀。
2: 对呀，了不起的。
1: 啊，很神奇哈。随着科学家们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很多其他生物这个物种本身它具备的很多的特异的优势啊，如果说能被我们人体所应用，那真是啊，那太了不起了。
2: 哎，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肯定是需要什么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和过程。为啥呢？从整个发现探索还得需要啥呀？还需要更多一些先进技术的一些加持啊。你还得有技术的应用啊，是吧？你光发现它好不行，你光发现了最终能不能被人类所应用，怎么能被人体所接受，这里面还得涉及到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才行。但是来说了，科学是没有止境的，未来呢也是不敢想象的。你包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看咱们人类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一些病变。你比方说什么，就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高血糖三高嘛，出现的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啊，什么心脏病的、周而硬化的、什么脑中风的啊，甚至我们出现了什么一些肿瘤啊、恶性病变呐、风湿啊等等吧，就是这些病。还这句话，我们都在思考，为什么就这些病，在我们人类当中是最多最高的，而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却很少得呢？你看，我们有肝、心、脾、肺、肾，我们有血液，我们有神经，我们有筋骨、有皮肉。那你发现是不是很多动物的身体结构也都是一样的？
1: 对，
2: 是不是该有的也都有啊？换句话也讲，它都是不是同样都呼吸喘气啊，同样的吃喝饮食啊？那怎么人类这个病怎么能这么多呢？这是一个现象。再一个，大家发现没，很多传染病是可以什么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传染，而且传染是很厉害的。那为什么它却不能传染给动物呢？而动物的一些某些传染病啊，它却很容易传染给人，你发现没有？就比方说人得一些传染病，像传给动物很难，但动物要得一些传染病，人就得注意，很容易就传染给人了。
1: 这个我还真就知道，我知道在牧民那里啊，因为小时候我的生活环境嘛，牧民那里就是很多动物的病是可以传染给人的，什么布病啊什么的，就是真的是，
2: 包括这个在之前咱说这个像鼠疫啊，你包括这个禽流感呐、它都容易传染给人呐。
1: 对，
2: 你看我们人得的各种传染病，你看它很少能听到人的传染病能传给动物的。
1: 对对对。
2: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你通过这些啊，我们就能够发现了，这里面肯定是需要通过生物医学或者生物学，通过细胞的这些基因，你得进行测序，研究这些细胞基因的属性，在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在里面要去找答案呢。这个很关键呐，你只有把这些细胞的基因把答案找出来了，才能研究下一步的解决的方案呐。
1: 确实是哈，这个医学真是太了不起了，那可以说决定人类生存的根本呐。
2: 当然了。
1: 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生物医学它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
2: 准确的来说啊，这生物医学到目前来说还是属于起步阶段。这个不单单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也都差不多。就距离我刚才说的啊，就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就生物医学能不能实现这个，能不能实现那个？我们人类为啥不能不具备这些物质，不具备这些特异的功能？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肯定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啊，你看现在虽然是还是在起步阶段。但对于整个医学的影响和推动，可以这么讲，已经是无比的巨大了。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就比方说现在这个叫现代医学或者叫西医吧， 这个器官的移植手术，这个应该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对，嗯，
2: 哇，比方说肝移植、肾移植，甚至心脏移植、眼角膜移植、骨髓移植，这些技术应用从哪儿来的呀？我告诉大家伙，是从生物医学领域，是从生物医学来的。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都是从细胞基因学开始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器官移植或者是我们做骨髓移植，大家可以想想，只要是涉及到这些移植，是不是说想用谁的就用谁的，随便用，是这个道理吗？
1: 那不行，这个好像做移植之前要做很多检查，做什么配对呀、啊？是什么？
2: 你看，
1: 嗯，
2: 是不是？也就是说，不管是你心移植、肝移植、肾移植，啊，甚至角膜移植，
1: 嗯，
2: 啊，骨髓移植，对吧？他必须得什么？都要进行详细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环节就是涉及到基因。基因必须匹配，叫基因测序。
1: 嗯，
2: 那我们也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是吧？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里面有都会有，比方说，这个亲属之间，这个子女啊或者父母啊为孩子，
1: 对
2: 这个移植肝、移植肾啊，进行骨髓配对，
1: 对
2: 移植，
1: 嗯，
2: 对吧？你外人配不上对是不可以的，对吧？对吧？你再有这个想法说我要救他，我要这挽救他生命，但是你这个基因不匹配，是利用不了的。
1: 对
2: 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就是基因匹配，就是细胞的这些基因的测序。所以说，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研究啊，器官移植可不可以从其他的动物身体当中，把这个器官移植到人类的身体当中。
1: 嗯
2: 啊，
1: 我记得有这个报道，有把猪的心脏移植给人类。
2: 哎，你看这都是生物学搞的。
1: 嗯，
2: 为什么要把动物一些器官移植到人这个身体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进行的器官移植来源都是从哪儿来的？要么是由逝者捐献，
1: 嗯，
2: 有的人愿意主动捐献，或者是直系亲属活体移植啊，就刚才讲到了，是必须还得是直系亲属，
1: 嗯，
2: 是吧？直接活体给移植了。其实我们想想，这是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伤痛的事情？
1: 对，
2: 对于两个人来说，患者和被捐献者，
1: 嗯，
2: 是不是都是很大的伤痛，或者是创伤都是非常大的？
1: 对，那很大的手术
2: 是吧？甚至一些活体移植都会影响到彼此以后的生活质量，包括部分功能的丧失啊，甚至会缩短生命的，而且花费是不是也是巨大的？
1: 对，
2: 那生物医学干啥？就要继续搞研究，能不能从某些动物体内我们摘取它的一些脏器，为我们人类所用？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呢？就细胞的基因匹配到底能不能匹配上，这是关键呐。
1: 对，
2: 对吧？你不是说你摘了就能用啊、嗯？这里面就需要什么？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包括技术的加持和应用啊，啊，对基因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呀。所以说呢，这方面的研究这都是重点的，未来呢都是有很大几率都是能实现的。
1: 嗯，
2: 你说那多好啊！那为什么说未来在这方面有很大几率呢？这把握从哪儿来说的呢？因为现在有一项这个很成熟的手术，什么手术呢？就是这个心脏的一个瓣膜的置换手术，
1: 嗯，
2: 换瓣手术，这个技术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贡献。心脏换瓣手术，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可能咱们听节目的应该，也许啊，现在可能有做过这个换瓣手术的，就比如说我们心脏出现二尖瓣或者三尖瓣，出现这种严重的受损，关闭不全，出现反流，
1: 嗯，
2: 到后期可能要面临心衰。那么，在医院以后呢，这个医生最后的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做换瓣手术，就相当于把心脏瓣膜二尖瓣或者三尖瓣，或者是主动脉瓣膜，啊，实在破损的严重了怎么办呢？就给你置换。
1: 换个新的，
2: 哎，换个新的，
1: 嗯，
2: 那实际上在什么，在30年前吧，啊，应该最少在30年前了。最开始，啊，是美国的一个医生啊，对于心脏瓣膜手术是他开创的， 他创立的是什么呢？最早叫机械瓣膜。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机械瓣膜研究出来以后啊，给咱们心脏装上了，安上以后了，我们从现在就正常的一个逻辑来分析，
1: 嗯，
2: 你说这种机械的东西在我们心脏当中，我们这人他会不会舒服？
1: 那肯定它不一样啊，
2: 对吧？
1: 是不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啊？
2: 你不管什么材质的，
1: 感觉像金属啊什么的，它是不是在里边它摩擦呀？
2: 对呀、
1: 啊，它时间长了，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肉体接触，你说它能？
2: 咱都说人心是肉长的，
1: 对呀、啊，
2: 你分在肉里面放块铁，
1: 嗯，
2: 对吧？你说它能受了吗？
1: 那肯定不会太舒服。
2: 但是呢，在30年前，对吧？最起码呢，人家研究出这种机械性瓣膜，叫退而求其次讲吧，最起码有了这个东西，它总比没有强。
1: 就是说，不舒服是不舒服点，但能活着
2: 啊。对呀，最起码能保命吧。
1: 嗯，
2: 如果没有这机械瓣膜的研发，那么出现这种瓣膜受损到后期发生心衰的，那只有最后就只能等着了。
1: 对，
2: 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嗯。
2: 所以说机械瓣膜出现以后呢，虽然说有一些排异现象，甚至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负面问题啊，包括它的使用寿命，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比较先进了。但是你看看30年后的今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心脏换瓣手术现在换的是什么瓣膜？不是机械瓣膜了，换的是生物瓣膜了。
1: 是猪的吗？
2: 哎，这个应该你还知道是吧？
1: 嗯，
2: 猪和牛
1: 啊，牛也行。
2: 哎，就是猪或者是牛的心脏的瓣膜把它取下来了。
1: 嗯，
2: 然后呢，培植移植到咱们人的心脏，代替咱们破损的瓣膜。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啥说这是生物医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1: 嗯，
2: 猪和牛是不是生物体？它是生物体没错吧？
1: 对，
2: 对吧？从这个生物体内提取出的瓣膜叫生物瓣膜，也就什么意思呢？从我们生物医学基因测序角度，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讲，也就是通过这些年来大量的研究探索发现了，就是猪心脏的瓣膜或者是牛心脏的瓣膜，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存在着某些特异特殊的基因物质，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怎么的啊，它俩基因是能够高度匹配的。
1: 就是说它移到我们的人体之上，至少它不会产生强烈的排异。
2: 哎，对喽，对喽，
1: 就它能用，
2: 它能用。
1: 嗯，
2: 啊，能让它使用的寿命得到很好的延长。
1: 嗯，
2: 减轻诸多难受不适的负面作用，就不会产生排异了。
1: 对，咱说它也是肉长、
2: 啊、它也是肉长的。
1: 嗯，
2: 啊，猪也好牛也好，对吧，和我们人这个心脏都是肉长的，它肯定比你这种机械的瓣膜要强得多得多，安全性要好得多得多。
1: 对，那肯定舒服多了。
2: 哎、嗯、所以说你看看为啥说我说未来啊，这个我们人体的很多涉及到一些器官的移植，生物医学最开始发现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器官的匹配，但是这个事儿呢，实事求是讲肯定是很伤痛，相对来说也是很残忍的事情。
1: 对，
2: 对吧？
1: 嗯，
2: 那如果说生物医学未来继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肝肾心脏啊，甚至我们的骨髓，如果涉及到必须要进行移植的程度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重大的突出，就像什么心脏瓣膜一样啊，它可以从猪和牛的心脏瓣膜里面给它取出来，然后用到我们心脏上。
1: 嗯、
2: 那如果其他脏器在基因细胞的概念啊，从每一个基因测序当中找到相同的规律，啊，或者是通过基因干预的某些手段，能把很多动物的这些器官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类所匹配，被人类所应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减轻了很大的伤痛和悲伤事情的发生？
1: 对，
2: 是吧？不用人与人之间互相捐献了，对吧？不用说搞直系亲属直接进行活体的摘除了，不用了，对吧？我们用动物就可以相对来替代了，安全性还得到同样的保障了。与此同时呢，花费各个方面是不是都会减轻很多很多呀？ 哎，所以说这都是生物医学啊未来这个重大的价值啊，重大的发现呢、啊。
1: 嗯，
2: 所以说针对现如今来讲啊，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久治不好。我还是这句话，未来的生物医学都会逐步的给找到答案和方法，而且呢，现在啊有一些疾病的病变。在治疗干预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了，这都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以后啊，我会针对于各种疾病病变的一些目前来说生物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和重大的成果

0: 到节目当中，那真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福音幸运哈。
1: 哎呦，您客气。
0: 能学到太多的知识内容了，我们学到的多，受益就多呀。中医精通，西医通晓，对这个生物医学还有如此的建树，我们广大的听众真是太有福气了哈。那随着楚老师每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享，未来哈一定让更多的听众家人轻松获益啊！大家一定是跟随着楚老师一步步把丢失的健康找回来。
1: 嗯，那是最好的，我是有信心的。
0: 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
1: 好吧。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生。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

0: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把您请到我们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您给我们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作用好处。
1: 那是，
0: 啊，我们广大听众更是热情度极高啊。都在争相的学习运用你的呼吸吐纳36式的整体方法，
1: 那好嘛。
0: 而且呢，听到大家练习操作之后啊，这个反馈来看非常好啊，收到了诸多的益处啊，
1: 是吧？哎，
0: 所以对您更是刮目相看啊！大家说这回有了楚老师的到来，那自己未来的健康完全是有了保障
1: 哎
0: 了。
1: 呀，那好，
0: 但是同时哈，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听众家人对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个人期望了，
1: 什么要求啊？
0: 那就是关于各种疾病的问题啊。毕竟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主要给大家能带来的啊，一个是未病先防的目的。
1: 对。
0: 啊，也就是您总说的，从养生角度哈，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调和脏腑的气机、调养周身的元阳之气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了。这个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嘛。
1: 哎，太对了。
0: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避免各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形成，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
1: 没
0: 呀。
1: 错，对，我一直在这么讲嘛。
0: 那再就是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对于现在我们说身体已经产生的各种疾病的患者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配合运用呼吸吐纳呢，那可以帮助他们减轻缓解症状，还能加速他们疾病治疗恢复，
1: 对，
0: 哎，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没错，的确是啊。
0: 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哈。可是很多患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这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您能不能在各种疾病方面啊，在治与干预方面，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呢？
1: 涉及到治疗干预的问题了。
0: 对，比如说现在各种的三高人群啊，血栓病啊、心脏病啊、脑中风、风湿骨关节这些老胃病、老哮喘、糖尿病啊，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就这些个老慢病长期的伴随，甚至说一身多病啊，在治疗方面也是运用了很多的方法，始终是得不到理想的恢复。那还是长期反复治疗、吃药、住院、手术啊，就这些方面是长期的花费巨大呀。
1: 对。
0: 一个是长期经济压力，再有就是对疾病的发展蔓延啊，这个心理担忧。
1: 也是。
0: 啊，身体长期带来的这些病痛痛苦，都是我们这些，广大的身患疾病的患者最焦虑的地方。虽然说您给大家带来了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对于已经形成的各种疾病，那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是不可能恢复好的。
1: 那肯定的呀，对呀。
0: 所以说，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缓解作用。他们内心的更希望楚老师呢，在疾病干预方面，说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就让他们尽早的啊摆脱疾病的痛苦。
1: 哎，那要是单独的啊，如果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的角度来说啊，我能和大家聊得到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呢，那我肯定只能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给大家伙去分析、去讲解，因为这方面呢， 怎么说呢，我还算是专长吧。
0: 您太谦虚了。请做客节目之前哈、我对您的身份履历啊是做了详细的了解了。
1: 啊是吧，
0: 哎，在中医方面成果建树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段时间我相信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都应该非常了解了。那您创立的呼吸吐纳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它能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就这一点就应该证明一切了。那被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美誉，那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呀。
1: 哎、您夸奖了。
0: 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和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那更是对您的贡献和能力给予最终的肯定。
1: 哎呦，您客气，太客气了。
0: 咱们广大听众这段时间啊，就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带来的收获，那更是最直接的证明啊。
1: 嗯、那倒是，
0: 那
1: 事实是很重要，能不能有收获，大家自己去感受嘛。嗯
0: 嗯，所以说在中医领域哈、啊，您的学术和成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么除了在中医领域以外哈、啊。据我了解到，您是咱们国内很早的一批，就是出国留学啊，专攻生物医学领域的学者。
1: 嗯，那倒是，对，可以这么讲了。嗯，
0: 在27岁那年就已经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生物医学系最年轻的主任呢。
1: 哎呀，嗯，
0: 那就这一点足已经说明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有极高的造诣的。啊，以至于说后来您在生物医学方面关于活体生物的探索、细胞基因的测序、人体 DNA 重组，还有技术融合驱动方面，对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的发展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业内都在讲说您在治胃病养生预防方面把中医的优势精髓啊，那发挥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啊。
1: 哎呀不敢当。
0: 在针对各种疾病治疗干预方面，您又把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了极致。啊，就这两大方面您都能做到如此程度，那着实是让人敬佩呀、
1: 啊哎。太过奖啊，太过奖。你这说完这些，我感觉你是把我这个老底儿基本上也都给揭了，是吧？了解的挺多啊。其实怎么讲呢？我认为啊，也都是这些年吧，大家行业内的一些同仁们，客气话吧，我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一些赞誉吧，但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咱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不管是医学也好，任何方面都一样，是没有尽头的。我们都要一直去勇攀高峰，不能说，只取得说一点点的成绩了就沾沾自喜了，也更不能因为说是一时的名誉而忘乎所以了，也不行。尤其是医学，是吧？医学是非常严谨的，无论任何一种医学，它最终的宗旨是干什么？都是为生命服务嘛，所以我们都要去敬畏生命。那自然了，所有从事医学领域的这些人呢、啊、那是不是就更要敬畏自己的职业呀？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要学好，还要学精，更要不断的去进取啊！只有这样才能说，为大众健康，为全人类的生命质量。能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啊，
0: 嗯
1: 啊，至于你刚才这个，提到很多患者是吧？说现在呢，因为可能是身患各种疾病或者是慢病吧，可能从他们内心当中呢，更为焦虑的或者是更为担心的，说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是吧？能把他们眼下这个各种疾病的问题能给解决掉了。是吧？说不再被各种病痛长期去折磨，不希望呢以后的日子整天还是以药为伴，三天两头总跑医院，谁不想无病一身轻啊？ 我肯定是能理解啊，就咱们这些病患的这些心情。就像之前这个一直为和大家重点聊的关于这个中医方面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理论的方法，是教给大家什么呢？主要是在我们没生病没得病之前呢，我们学会吐纳的方法，能够什么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我感觉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是吧？你不得病才是最大的成功啊。
0: 嗯，
1: 包括呢，我也讲，我说，呼吸吐纳36式啊，整体调息的方法，对于已经出现很多疾病和病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肯定的，他不可能说，把身体一些实质性和器质性的病变通过呼吸喘气儿，调整你的气息，就让这些病它就好了，这个肯定不可能。所以咱们出现疾病病变了，肯定还是需要积极治疗的。但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节律，实现什么呢？吸清吐浊，是吧？吐故纳新，让脏腑气机调和，让元阳之气充盈。这样呢，对我们疾病的整个恢复的进度啊，或者治疗的这个效果方面呢，它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这是给加分的，起到很大帮助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啊。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患者延缓也好，或者是减轻也好，它能减轻这些很多一些症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啊，是吧？它能延缓这个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呢，这难道不好吗？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患者这个心理角度啊，可能会想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些方法，是吧？能发挥到这样的一些好处和帮助，固然是很好，啊，说那能不能好上加好呢？是吧？能不能不只是延缓我这些疾病病症的痛苦，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把我这一身的病给去一去，给除一除呢？我不想长期带病生存了，是吧？这可能也是很多患病的这些患者内心比较焦急的一种想法吧。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嗯，
0: 对，这真是大多数啊，我们这个患病家人们的心声啊。
1: 嗯，
0: 那么之所以希望说您在疾病治疗恢复方面说能不能给提供更好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啊，就是现在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啊，采用了诸多的方法，它其实是没有收到非常理想的、非常满意的结果的，
1: 嗯，是吧？
0: 哎，不管是传统的中医呀，还是西医呀，其实都没有实现疾病完全恢复。
1: 嗯，
0: 甚至我们有的患者就说这些传统方法到达后期的时候，就连基本的控制维持都很难了。
1: 嗯嗯。
0: 那你像打针输液呀、吃药住院呢、开刀手术，可以说该做的全都做了，那结果还是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说有更好的方法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摆脱疾病的这些病痛啊。
1: 嗯，你这些也是事实存在，是吧？
0: 对，嗯，
1: 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患者的这些诉求吧和想法，其实咱说呢也不过分，是吧？也都是正常的诉求。那我还是这句话啊，就是大家呢，希望我啊能够在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一些方法，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或者说分享的，我肯定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这是我最早进入医学的基础。
0: 嗯，那据我了解，您是在国外先学的生物医学呀？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回国以后又开始接触学习中医学的呢？
1: 是啊，这个因为我是从生物医学的理论当中，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了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传统的中医学的奥妙所在。
0: 哦，
1: 啊，这是我最开始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我最早的是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但是在整个的学习进程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个生物医学跟中医学之间是有很大联系的， 我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它再好，它再先进啊，如果从发展起源啊、衍生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生物医学哪儿来的？我可以这么讲，它是完全站在咱们传统医学，就是站在咱们中医的基础上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如果更具体点说呢，生物医学的形成、发展，它是站在什么角度？是站在中医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才衍生出来的。
0: 哦，
1: 哎，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对这个中医学进行了深入性和系统性的学习研究，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最终才得出了一个准确的验证。什么验证啊？还真就是发现了，这生物医学真是站在了中医学的呼吸吐纳的方面才衍生出来的一个医学，是有着最直接关系的。
0: 那用句土话说，就是我们的呼吸吐纳中医学是生物学的祖宗吗？
1: 嗯，差不多，开创了一个它最重要的
0: 是这个意思吗？
1: 根基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里边肯定是有学问了。
1: 当然了，
0: 生物医学和中医学这一听是完全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
1: 对呀、
0: 啊，那他们怎么能产生紧密联系呢？尤其您说的，说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是根据中医的呼吸吐纳衍生的，这个不太好理解呀。我怎么想，我想破脑门也想不到他俩怎么能有关系呢？
1: 从字面上分析感觉不对劲儿啊，生物医学感觉似乎跟现代医学很接近，是吧？
0: 对呀。
1: 但是你中医是属于咱们传统医学，它跟这个生物医学它怎么还能产生交集呢？或者说它怎么生物医学跟那个呼吸吐纳这怎么还能有关系呢？这可能一下子让很多人都会懵住了，是吧？
0: 那生物医学我觉得不是研究生物的、
1: 这样啊，你看一下，我可以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啊，咱不要太深奥，咱们先用一个最好理解的方式，我感觉可以让你包括咱们很多朋友啊，就可以瞬间就能明白他们之间为啥有联系了。大家听一下啊，你看啊，这段时间你看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它最终它调整的是什么？大家听好我的问题啊，呼吸吐纳我们学习练习，它调整的是我们什么呀？
0: 调整的是呼吸的方式啊。
1: 哎，对喽，你看调整呼吸方式没错，是吧？哎，改变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然后排这个浊气，都是围绕呼吸进行的，对吧？
0: 对呀、
1: 那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你说应该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0: 那肯定是生物嘛，
1: 对吧？
0: 生物医学嘛，
1: 对
0: 吧？
1: 哎，他肯定是生物。那我接着问啊，大家一定要思考啊，什么是生物呢？
0: 就是有生命活着的这些物种，它都属于生物吧？
1: 哎，
0: 没错吧？
1: 太对了啊，太对了。有生命的还得是活着的这些物种。那好，我接着再问，那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物种，他们是不是要具备一个共同必须的条件呢？或者说呢，想让生命存活必须依靠一个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呢？
0: 那肯定首先活着就得喘气儿吧。
1: 对呀、是吧？得呼吸喘气儿，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有呼吸，要没有呼吸的它就活不了了，它就不是生物了，那不就死物了吗？
0: 对呀，
1: 对不对呀？因为它没有生命了嘛。就是我们人活着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要有呼吸，要保证呼吸，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在我们在想，你动物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活着的生物体，它是不是也需要无时无刻的要进行呼吸才能保证存活呀？
0: 对
1: 吧？咱就包括水里海里所有这些鱼鳖虾蟹海洋生物，你说他们只要活着是不是也离不开呼吸呀？
0: 对。
1: 大自然当中的花草树木，它们只要是活着的，是不是也要无时无刻的呼吸才行啊？
0: 对呀，植物它也得呼吸吧？
1: 对呀。
0: 嗯，那这个我还记得哈，学过的，就是两种呼吸方式。
1: 对，
0: 白天一样，晚上一样。
1: 嗯，
0: 白天的时候如果有光照的时候特别强烈，它就是叫光合作用。
1: 哎，光合作用。
0: 对它，对我们说种很多植物不就是利用它这个光合作用吗？因为它吸二氧化碳，排出来氧气。
1: 哎，对喽。
0: 哎，然后但是夜晚要是没有光照了，那就不行了，它吸的就是氧气。气排二氧化碳了，
1: 哎，对，
0: 这就跟我们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了。
1: 你看看，哎，你这说对了，
0: 嗯，
1: 对吧？的确这样。所以说这回啊，咱们大家所有人，包括你在内，可以联系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个生物医学和呼吸吐纳，是不是都以这个以呼吸为核心展开的？
0: 嗯，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
1: 是吧？
0: 哎，这么说就很好理解了，它都是说以呼吸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展开的。
1: 对，
0: 那生物医学它具备什么样的具体的优势呢？因为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啊，这个生物医学经常这个词儿，它已经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
1: 嗯，
0: 就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了。
1: 是。
0: 哎，尤其是刚刚发布的国民健康规划里面，他提出来说，明确的提出来要加大力度，要投入生物医学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1: 对，
0: 那这不就是更明确了一个叫定调吧？
1: 嗯，
0: 是吧？就是把生物医学的高度直接拔起来了。
1: 对，
0: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未来这个医学的主导啊，一定是生物医学。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了，
0: 嗯，
1: 尤其是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呢，已经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优势了。生物医学在国外这些发达国家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了。相比之下啊，就咱们国家的起步发展还是比较晚的，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国家规划，是吧？健康规划又提出这个事儿了。要加大什么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投入啊，包括一些技术的研发和技术的应用。为什么呢？因为起步相对要晚，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是未来的医学主导，它的优势前瞻性已经明确凸显出来了，所以就要什么得奋起直追啊。
0: 嗯，那楚老师，你看您毕竟是很早就接触生物医学了，是吧？
1: 嗯嗯，
0: 也是佼佼者，那您能不能说更加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生物医学哈？这个生物医学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西医学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嗯，生物医学呢，看理解啊，你看顾名思义，从字面上看啊，你看就是通过各种生物，啥叫生物啊？就是有生命的活着的，它必须得有呼吸嘛，才能活着嘛。对于这些物种干啥呀？展开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探索，
0: 嗯，
1: 这叫生物医学。刚才这生物的概念，什么是生物体？所有有生命的物种啊，也就是生物医学是在干什么？是在所有的这些有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生命运转的规律，来研究探索咱们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包括器官代谢循环、神经内分泌，包括组织细胞，以及到微观层面，你像基因、微生物，以及到免疫、到蛋白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呢，与其他的这些物体、物种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区别？什么意思？就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器官循环代谢啊，然后包括从微观、从基因层面、从微生物层面、从免疫层面、从蛋白等等这些层面来观察与其他的这些生物体之间的关联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在里面找什么呢？找一些不同点，还有找一些共同点。
0: 嗯，
1: 这是什么？生物医学最根本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只是基础。
0: 嗯，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人体 无论是从组织器官还是说从细胞角度啊，就是他们的功能特性和动物的组织器官功能特性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哪些是可以被我们人类利用的，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当中好的物质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利用，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但是这只是基础啊，只是个基础。
0: 嗯，
1: 但基础重不重要？
0: 那肯定重要，
1: 对吧？啥事都要有最稳定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咱们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所有的生物体啊，因为咱们人不也是属于生物嘛，
0: 嗯，
1: 啊，就所有生物体，包括咱们人类在内，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人类的生命是不是最脆弱的？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我们人类的生命跟其他生物来比的话，
0: 嗯，
1: 啊，你看我们人，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饱了也不行，饿了也不行，脏了不行，累了不行，反正总之吧，你看我们人类啊，就各个方面都要严格注意，要稍不注意，是吧？很容易怎么的啊？咱们这个生命就容易出现疾病，生命力就下降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讲，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力要这么来看的话，我们很不顽强。你看自然界当中各种动物，你不管是飞禽还是走兽，还是甚至于说鱼鳖虾蟹，
0: 嗯，
1: 哎，你看啊，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些生物，它不管它生存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但是它们都能适应这种环境来生存。
0: 嗯，
1: 咱就说最简单的，就家里养的这些家禽，对吧？你看鸡鸭鹅狗猪马牛羊，咱知道你说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吃的这些东西，从哪个方面来说和咱们人类哪个能比得了？
0: 嗯，
1: 都比不了吧。
0: 对，
1: 对吧？但是你看看他们同样从患病的几率来说，是不是比我们人类低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是吧？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我们人类这个生命这种脆弱程度都不如什么呢？都不如野花野草的生命力顽强，啊，要不然怎么说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没错吧？
0: 嗯，还真是哈。你看我们这个人呐，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保护的现在都特别好。
1: 对呀。
0: 啊，就是那以前说差啊，现在你看吃的、住的、用的。都是非常的挑剔，也非常注意的。
1: 对呀，
0: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还是病得多，老得快呀。
1: 嗯，
0: 经不住风吹草动的。
1: 对，
0: 那大家都是生物体，也都有呼吸，也都有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就这么脆弱呢？
1: 哎，你这个就得需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你得去研究这些所有生物的物种，研究什么？得研究他们的细胞和基因呐，因为生物医学是最早发现细胞的概念，而且生物医学随着对细胞的发现，已经研究到什么呢？到细胞的基因领域了。
0: 嗯，
1: 啊，这就涉及到更深的这个就基因概念，因为我们总说什么叫 DNA， 是吧？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而且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这些外界的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与咱们人体就是人类这个细胞基因的测序和规律。要说的直白点什么呢？就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当中所有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它们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人类细胞基因不具备的一些物质，或者是某些抗体。这是我研究的方向。
0: 那这个细胞基因这个概念，它是生物医学提出来的吗？
1: 对呀，研究生物学最开始就是研究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从哪儿？生物学讲是从细胞开始发现的。
0: 嗯，
1: 哎，认识到细胞了，然后从认识再到了解细胞开始，包括我们现代医学，你看咱们现代医学就西医，
0: 嗯，
1: 现在所做的你看各种这个诊断化验。疾病的包括干预和治疗方面，你看现代医学是不是都是观察细胞的状态啊，还有数值的高低呀、啊？ 是不是都从这方面开始？实际上你看看它是在哪儿，都是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学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啊，不管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就所有这些生物体啊物种，它最基本构成的单位是啥？就是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0: 嗯，那细胞基因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细胞基因可以这么讲，就是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最基础的物质
0: 啊。
1: 怎么说呢，就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都有自己的代码，自己的编码。
0: 嗯，
1: 哎，不同的编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属性性能，就像啥，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程序员写程序一样。
0: 嗯，
1: 它不同的编码和代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属性。
0: 哦，
1: 就像这个早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发电报这个系统，
0: 嗯，
1: 你看滴滴答答的是吧，它不同的数字拨号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0: 对，
1: 就是这样的，都是代码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都有身份证，而且每个人这个号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一个人一个号码吧。
0: 对，唯一的嘛，
1: 对吧？
0: 嗯，
1: 目的是啥？是不是便于很好的识别和查找啊？实际上你看它都是这样的道理，细胞的基因工程，但是它一定是个无比巨大的工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每一种生物体的细胞的总量它都是无比巨大的。
0: 嗯，这工程太大了，
1: 对吧？你想想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
0: 嗯，
1: 有它的序列，但是它不是一个两个，任何一个生物体物种它都是细胞构成，但细胞的总量都是无比无比巨大。就比方说我们人体都知道细胞构成的，咱们人体总共多少？是30万亿到40万亿，是万亿级别单位。你想想它多庞大，咱别说人类了，就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它都有多少？都有2000多万个细胞所构成的。
0: 嗯，
1: 所以你看看，而且每一个细胞还都有自己的基因和代码，都有自己的功能属性。咱们地球上自然界当中那么多的生物和物种，所以说需要研究的方向可太多太多了。所以为啥说这是要一直不断去探索的呢？
0: 嗯，那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细胞的基因目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了把很多生物体当中存在的一些优良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要发现以后，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技术给转移到咱们人体当中，被咱们人类所应用啊。这一点可太重要了。
0: 嗯，
1: 就像刚才讲到的，很多自然界的这些生物物种，它们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力啊，是我们人类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只有研究它们这些什么，这些生物物种的细胞基因的属性，然后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属性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他们具备，为什么我们人类就不具备呢？咱就打比方说啊，你比如说在视觉这个视力方面，你看我们人类这个眼睛的视力水平，它为什么就没有鹰的眼睛视力好呢？
0: 啊，那可差远了，
1: 差远了吧？
0: 嗯嗯，
1: 鹰眼的视力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我们都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发现鹰眼是人类眼睛视力的6到8倍。
0: 嗯，
1: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鹰的眼睛在掌管视力的这些细胞基因当中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或者特异的，和咱们人类眼睛这个视细胞的基因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1: 是吧，它一定是在有存在着一些某些特殊特异的基因物质，才能让鹰眼的视力如此的好啊。
0: 嗯，
1: 是吧，说在高空当中你看看最远的鹰能看到36公里以外的事物，是吧，我们这人那不就相差太多了吗？
0: 嗯，
1: 你还有说咱再打比方，像听力方面，你知道自然界当中哪一种生物物种听力是最好的吗？
0: 哎呦，那这可不好说了哈，因为生物种类太多了嘛，我感觉应该有很多生物的听力它都要比我们人类的听力要好，
1: 是吧？啊，
0: 嗯， 我觉得那个老鼠的听力肯定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听力要敏锐，稍微有一点声音它能感知到。
1: 你说的没错。
0: 嗯。
1: 但是啊，我说要听力最好的话
0: 啊，最好的不知道。
1: 哎、
0: 嗯，
1: 最好的有一个生物的物种叫什么？叫大蜡鸣，是什么？它是一个昆虫。
0: 啊，是虫子。
1: 哎，这个大蜡鸣这昆虫是啥呢？养蜂的人都很讨厌它，因为它是养蜜蜂的天敌。因为这个昆虫干啥？它专门啃食这个蜂巢和蜂蜡。
0: 啊啊
1: 啊！但是啊，就这种昆虫的听力。它的听力感知能高达多少呢？能高达300千赫兹的超声波。
0: 嗯，
1: 记住这数啊，是300千赫兹超声波，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而我们人类最好最高的听力能达到多少呢？也就达到20千赫兹左右。
0: 哎呦，那差太多了。
1: 是不是差的10倍还要多呀？
0: 嗯。
1: 那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明问题呀、啊、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个大蜡鸣这个昆虫它在听觉神经细胞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或者特异的物质？
0: 对
1: 啊，一定是我们人类听觉神经细胞所不具备的。
0: 嗯，
1: 对吧？
0: 对，肯定的、
1: 啊、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没有它这么好的听力呢？
0: 嗯，
1: 是吧？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还有什么？你看这个自然界当中啊，蝙蝠很多人知道吧？
0: 嗯，
1: 蝙蝠我们生物医学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生物它很神奇，为啥呢？它自身它能携带多少？光是已知的各种病毒啊，它能携带有200多种啊，
0: 整个就是一病毒培养基呀、啊，
1: 是吧？你看它的自身已知的那未知的，它现在还在发现呢。就已知都已200多种了，
0: 那养都养不出来那么多，
1: 对吧？但是你看蝙蝠是不是仍然是很好的存活、
0: 嗯、
1: 而且寿命还很长。
0: 嗯，
1: 你相比之下，那是拿咱们人类来说，你别说身体携带200种病毒了，你就任何一种病毒就一种的咱们都承受不了啊。
0: 嗯，
1: 是这道理吧？
0: 对。
1: 那是不是也说明这个蝙蝠的体内这个细胞它的基因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一些强大抗体呢？能够对抗各种大量病毒的攻击，而且仍然能很好的生存，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却不具备这个能力啊。
0: 嗯，
1: 这也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咱说北极熊，那北极熊大家知道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呢、啊？
0: 极寒的
1: 是吧，在50度极寒的环境当中它仍然能很好的生存，我们人类为啥就不行啊？
0: 是
1: 吧？
0: 嗯，
1: 蓝鲸的肺活量能达到多少？能达到1500万毫升，而我们人类的肺活量最高也就能达到5000到6000毫升。
0: 嗯，
1: 那不是一个量级了。乌龟的寿命都很长，大家知道吧？那它是不是它体内的某些细胞的基因也有一些特殊性和特异性呢？
0: 嗯，
1: 啊，是不是有某些特殊基因物质有这种极强的抗氧化能力呢？所以说让乌龟的寿命很长啊。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为什么就不具备呢？啊，包括你看各种植物啊，被斩断了，被折断了，你没发现吗？各种花草植物被斩断折断以后，只要它是活着有生命的话，它是不是很快还能长出新的枝叶来？
0: 对，嗯。
1: 那你说是不是就要意味着这些植物的这些生物体当中，它们的这些细胞基因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或者极强的这种再生能力呢？那如果说这些特殊的特异的这些基因优势能不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呢？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
0: 嗯，你要这么一说哈，我瞬间觉得这个生物医学它未来真就是能造福全人类啊。
1: 对
0: 啊，
1: 了不起的
0: 啊，很神奇哈。随着科学家们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很多其他生物这个物种本身它具备的很多的特异的优势啊，如果说能被我们人体所应用，那真是啊，那太了不起了。
1: 哎，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肯定是需要什么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和过程。
0: 嗯。
1: 为啥呢？ 从整个发现探索还得需要啥呀，还需要更多一些先进技术的一些加持啊，
0: 嗯，
1: 你还得有技术的应用啊，是吧，你光发现它好不行，你光发现了最终能不能被人类所应用，怎么能被人体所接受，这里面还得涉及到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才行。但是咱说了，科学是没有止境的，未来呢也是不敢想象的。你包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看咱们人类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一些病变。你比方说什么，就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高血糖，三高嘛，
0: 嗯，
1: 啊，出现的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啊，什么心脏病的、周而硬化的、什么脑中风的啊，甚至我们出现了什么一些肿瘤啊、恶性病变呐、啊、风湿啊等等吧，就是这些病。还这句话，我们都在思考，为什么就这些病在我们人类当中是最多最高的，而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却很少得呢？你看，我们有肝心脾肺肾，我们有血液，我们有神经，我们有筋骨，有皮肉，那你发现是不是很多动物的身体结构也都是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该有的也都有啊？
0: 嗯，
1: 换句话也讲，它都是不是同样都呼吸喘气啊，同样的吃喝饮食啊，那怎么人类这个病怎么能这么多呢？这是一个现象。再一个，大家发现没，很多传染病是可以什么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传染，而且传染是很厉害的，
0: 嗯，
1: 那为什么它就不能传染给动物呢？而动物的一些某些传染病啊，它却很容易传染给人，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啊，就比方说人得一些传染病，像传给动物很难，但动物要得一些传染病，人就得注意，很容易就传染给人了。
0: 嗯，这个我还真就知道，我知道在，牧民那里啊，因为小时候我的生活环境嘛，
1: 嗯，
0: 牧民那里就是很多动物的病是可以传染给人的，
1: 哎，
0: 什么布病啊什么的，
1: 哎
0: 哎，就是真的是，
1: 包括这个在之前咱说这个像鼠疫呀，啊，
0: 嗯，
1: 你包括这个禽流感呐，它都容易传染给人呐，
0: 对。
1: 你看我们人得的各种传染病，你看他很少能听到人的传染病能传给动物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你通过这些啊，我们就能够发现了，这里面肯定是需要，通过生物医学或者生物学，通过细胞的这些基因，你得进行测序，研究这些细胞基因的属性，在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在里面要去找答案呐。
0: 嗯，
1: 这个很关键呐，你只有把这些细胞的基因把答案找出来了，才能研究下一步的解决的方案呐。
0: 确实是哈，这个医学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可以说决定人类生存的根本呐。
1: 当然了，
0: 嗯，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生物医学它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
1: 嗯，准确的来说啊，这生物医学到目前来说还是属于起步阶段。
0: 啊
1: 啊！这个不单单是咱们国家，
0: 嗯，
1: 就全世界也都差不多。就距离我刚才说的啊，就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就生物医学能不能实现这个，能不能实现那个？
0: 嗯，
1: 啊，我们人类为啥不能不具备这些物质，不具备这些特异的功能？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肯定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啊，你看现在虽然是起步，还是在起步阶段。但对于整个医学的影响和推动，可以这么讲，已经是无比的巨大了。
0: 嗯，
1: 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就比方说现在这个叫现代医学或者叫西医吧，这个器官的移植手术，这个应该大家伙不陌生吧？
0: 对，嗯，
1: 哇，比方说肝移植、肾移植，甚至心脏移植、眼角膜移植、骨髓移植，这些技术应用从哪儿来的呀？我告诉大家伙，是从生物医学领域，是从生物医学来的。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都是从细胞基因学开始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器官移植或者是我们做骨髓移植，大家可以想想，只要是涉及到这些移植 是不是说想用谁的就用谁的，随便用，是这个道理吗？
0: 那不行，这个好像做移植之前要做很多检查，做什么配对呀、啊？是什么呀？
1: 你看，
0: 嗯，
1: 是不是？也就是说，不管是你心移植、肝移植、肾移植，啊，甚至角膜移植，
0: 嗯，
1: 啊，骨髓移植，对吧？他必须得什么？都要进行详细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涉及到基因。基因必须匹配，叫基因测序。
0: 嗯，
1: 那我们也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是吧？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里面有都会有，比方说，这个亲属之间，这个子女啊或者父母啊为孩子，
0: 对
1: 这个移植肝、移植肾啊，进行骨髓配对，
0: 对
1: 移植，
0: 嗯，
1: 对吧？你外人配不上对是不可以的，对吧？对吧？你再有这个想法说我要救他，我要这挽救他生命，但是你这个基因不匹配，是利用不了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就是基因匹配，就是细胞的这些基因的测序。所以说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研究啊，器官移植可不可以从其他的动物身体当中，把这个器官移植到人类的身体当中。
0: 嗯
1: 啊，
0: 我记得有这个报道，有把猪的心脏移植给人类。
1: 哎，你看这都是生物学搞的。
0: 嗯，
1: 为什么要把动物一些器官移植到人这个身体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进行的器官移植来源都是从哪儿来的？要么是由逝者捐献，
0: 嗯，
1: 有的人愿意主动捐献，或者是直系亲属活体移植啊，就刚才讲到了，是必须还得是直系亲属，
0: 嗯，
1: 是吧？直接活体给移植了。其实我们想想，这是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伤痛的事情？
0: 对，
1: 对于两个人来说，患者和被捐献者，
0: 嗯，
1: 是不是都是很大的伤痛，或者是创伤都是非常大的？
0: 对。那很大的手术
1: 是吧？甚至一些活体移植都会影响到彼此以后的生活质量，包括部分功能的丧失啊，甚至会缩短生命的，而且花费是不是也是巨大的？
0: 对，
1: 那生物医学干啥？就要继续搞研究，能不能从某些动物体内我们摘取它的一些脏器为我们人类所用。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呢？就细胞的基因匹配到底能不能匹配上，这是关键呐。
0: 对，
1: 对吧？你不是说你摘了就能用啊？
0: 嗯、
1: 这里面就需要什么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包括技术的加持和应用啊，啊，对基因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呀。所以说呢，这方面的研究这都是重点的，未来呢都是有很大几率都是能实现的。
0: 嗯，
1: 你说那多好啊！为什么说未来在这方面有很大几率呢？这把握从哪儿来说的呢？因为现在有一项这个很成熟的手术，什么手术呢？就是这个心脏的一个瓣膜的置换手术，
0: 嗯，
1: 换瓣手术，这个技术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贡献。心脏换瓣手术，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可能咱们听节目的应该也许啊，现在可能有做过这个换瓣手术的，就比如说我们心脏出现二尖瓣或者三尖瓣，出现这种严重的受损、关闭不全、出现反流，
0: 嗯，
1: 到后期可能要面临心衰。那么，在医院以后呢，这个医生最后的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做换瓣手术，就相当于把心脏瓣膜二尖瓣或者三尖瓣，或者是主动脉瓣膜，啊，实在破损的严重了怎么办呢？就给你置换。
0: 换个新的，
1: 哎，换个新的，
0: 嗯，
1: 那实际上在什么，在30年前吧，啊，应该最少在30年前了。最开始，啊，是美国的一个医生啊，对于心脏瓣膜手术是他开创的。他创立的是什么呢？最早叫机械瓣膜。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机械瓣膜研究出来以后，啊，给咱们心脏装上了，安上以后了。我们从现在就正常的一个逻辑来分析，
0: 嗯，
1: 你说这种机械的东西在我们心脏当中，我们这人他会不会舒服？
0: 那肯定它不一样啊，
1: 对吧？
0: 是不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哈、啊。
1: 你不管什么材质的，
0: 感觉像金属啊什么的，
1: 对，
0: 它是不是在里边它摩擦呀？
1: 对呀、
0: 啊，它时间长了，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肉体接触，你说它能？
1: 咱都说人心是肉长的，
0: 对呀、啊。
1: 你分这肉里面放块铁，
0: 嗯，
1: 对吧？你说它能受了吗？
0: 那肯定不会太舒服。
1: 但是呢，在30年前，对吧？最起码呢，人家研究出这种机械性瓣膜，就退而求其次讲吧，最起码有了这个东西，它总比没有强。
0: 就是说，嗯，不舒服是不舒服点，但能活着
1: 啊。对呀，最起码能保命吧。
0: 嗯，
1: 如果没有这机械瓣膜的研发，那么出现这种瓣膜受损到后期发生心衰的，那只有最后就只能等着了。
0: 对，
1: 没有别的办法了。
0: 嗯。
1: 所以说机械瓣膜出现以后呢，虽然说有一些排异现象，甚至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负面问题啊，包括它的使用寿命，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比较先进了。但是你看看30年后的今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心脏换瓣手术现在换的是什么瓣膜？不是机械瓣膜了，换的是生物瓣膜了。
0: 是猪的吗？
1: 哎，这个你看你还知道是吧？
0: 嗯，
1: 猪和牛
0: 啊，牛也行。
1: 哎，就是猪或者是牛的心脏的瓣膜把它取下来了。
0: 嗯，
1: 然后呢，培植移植到咱们人的心脏，代替咱们破损的瓣膜。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啥说这是生物医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0: 嗯，
1: 猪和牛是不是生物体？它是生物体没错吧？
0: 对，
1: 对吧？从这个生物体内提取出的瓣膜叫生物瓣膜，也就什么意思呢？从我们生物医学基因测序角度，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讲，也就是通过这些年来大量的研究探索发现了，就是猪心脏的瓣膜或者是牛心脏的瓣膜，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存在着某些特异特殊的基因物质，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怎么的啊，它俩基因是能够高度匹配的。
0: 就是说它移到我们的人体之上，至少它不会产生强烈的排异。
1: 哎，对喽，对喽，
0: 就它能用，
1: 它能用。
0: 嗯，
1: 啊，能让它使用的寿命得到很好的延长。
0: 嗯，
1: 减轻诸多难受不适的负面作用，就不会产生排异了。
0: 对，咱说它也是肉长、
1: 啊、它也是肉长的。
0: 嗯，
1: 啊，猪也好牛也好，对吧，和我们人这个心脏都是肉长的，它肯定比你这种机械的瓣膜要强得多得多，安全性要好得多得多。
0: 对，那肯定舒服多了。
1: 哎、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为啥说我说未来啊，这个我们人体的很多涉及到一些器官的移植，生物医学最开始发现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器官的匹配，但是这个事儿呢，实就是讲肯定是很伤痛，相对来说也是很残忍的事情。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说生物医学未来继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肝肾心脏啊，甚至我们的骨髓，如果涉及到必须要进行移植的程度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重大的突破，就像什么心脏瓣膜一样啊，它可以从猪和牛的心脏瓣膜里面给它取出来，然后用到我们心脏上。
0: 嗯、
1: 那如果其他脏器在基因细胞的概念啊，从每一个基因测序当中找到相同的规律，啊，或者是通过基因干预的某些手段，能把很多动物的这些器官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类所匹配，被人类所应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减轻了很大的伤痛和悲伤事情的发生？
0: 对，
1: 是吧？不用人与人之间互相捐献了，是吧？不用说搞直系亲属直接进行活体的摘除了，不用了，对吧？我们用动物就可以相对来替代了，安全性还得到同样的保障了。与此同时呢，花费各个方面是不是都会减轻很多很多呀？哎，所以说这都是生物医学啊，未来这个重大的价值啊，重大的发现呐、啊。
0: 嗯，
1: 所以说，针对现如今来讲啊，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久治不好。我还是这句话，未来的生物医学 都会逐步的给找到答案和方法。而且呢，现在啊，有一些疾病的病变在治疗干预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了，这都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以后啊，我会针对于各种疾病病变的一些目前来说生物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和重大的成果啊，我都会系统性的和大家去说啊，都会给大家提供啊在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先进的这些方法。
0: 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当中，那真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福音幸运哈。
1: 哎呦，您客气。
0: 能学到太多的知识内容了。我们学到的多，受益就多呀。中医精通，西医通晓，对这个生物医学还有如此的建树，我们广大的听众真是太有福气了哈。那随着楚老师每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享，未来哈，一定让更多的听众家人轻松获益。

0: 只能先聊到这儿了。
1: 好吧，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情况反馈会在沈阳召开，督察组组长蔡明照通报督察报告，许昆林做表态发言，王新伟主持会议，周波出席。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次会议。
2: 我省精心组织系列活动，迎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天我们去全国河蟹核心产区盘锦，感受丰收的喜悦。
3: 抚顺清源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拉长黄金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情况反馈会在沈阳召开，督察组组长蔡明照通报督察报告，省委书记许昆林做表态发言，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美丽辽宁建设迈上新台阶。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督察组副组长徐碧九及督察组有关人员出席。
3: 许昆林表示，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我省生态文明建设

0: 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体检，充分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督查报告既肯定进展成效，又指出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意见和要求务实中肯，靶向清晰，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一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谋划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1: 徐坤林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全面抓好整改任务落实，认真制定方案，严格对照督查反馈意见，建立问题台账和任务清单，明确整改目标措施完成实现，做到精准到位，见人见事，不留死角，狠抓问题整改，坚持分类施策，严格考核验收，确保整改彻底到位，举一反三，深挖问题共性，抓好建章立制，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扛牢整改责任，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市切实履行属地责任，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整改工作，强化跟踪问效，对督查发现的失职失责问题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对整改落实不到位、进度明显迟缓的及时约谈提醒，对敷衍应付、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
0: 徐坤林强调，要以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建设美丽辽宁，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治理，实施空气质量提升行动，强化河流流域渤海辽宁段综合治理，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努力让辽宁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高水平打好生态修复保卫战，深入实施三北工程重大战略，坚决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科学推进矿坑综合治理，加强绿色矿山建设，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开展国土绿化，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高质量打好低碳转型持久战，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积极培育壮大绿色产业，建立完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清洁能源强省建设，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态获得感。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省直相关部门和各市省府示范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记者陈启航、何东泽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坤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防沙治沙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大火防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
0: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和修改辽宁省会计管理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说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我省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的报告。
1: 会议听取了省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关于行政检察工作情况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其他事项的说明，当日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送爽，9月23号我们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的辽宁，稻风豆熟，瓜果飘香，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我省精心组织系列活动，除农产品展销，还有惠民丰收集市、农产品进景区等特色活动，让丰收成为好逛、好买、好玩的新体验。今天我们去全国河蟹核心产区盘锦，感受蟹农的丰收喜悦。
1: 盘锦河蟹开捕节日前启幕，金秋第一网河蟹打捞上岸，头篓河蟹个头大，活力足，预兆着金秋大丰收。当地积极组织开展养殖技术观摩活动，搭建产学研用对接平台，蟹农们也抢抓采捕窗口期，及时满足广大市场需求。盘锦光和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东：
3: 今年的蟹的涨势是比较好的，从产量可以预期呢，应该是好于去年。那今年呢，由于是全国呢都是面临着就是高温期呢普遍的延长，高质量的河蟹呢现在数量并不多，所以导致了现在的河蟹价格呢比去年同期呢高出3块到4块钱。
1: 塘口丰产市场旺销，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配齐交易、冷链、直播、检测、物流全链条，河蟹进场即可以完成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作业，打通产地、市场、餐桌全程冷链闭环，让盘锦河蟹从产地直达全国餐桌。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副总经理徐璐：
4: 现在全部河蟹都是进场集中规范交易之后，就可以依托我们的商户给农户提供一个保底包销的服务，砍掉了以往收购河蟹中间商的环节，蟹农可以直接到东北新发地的电商收货点卖蟹，更省心，蟹农的收益也更高了。目前呢，市场有商户200多户，市场河蟹的日均交易量可以达到650吨。
0: 作为北药道地中药材第一线，抚顺清远满族自治县的黄精产业规模居东北地区首位。过去当地黄精的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今年孝弟牵手让难题有了新解法。
1: 金秋时节，清远各黄精种植基地迎来丰收，种植户们抢抓时节采收成熟黄精。种植户王维良：
5: 种的是10亩地，完今年已经这起了，现在亩产能达到12000斤左右。现在
1: 丰收的喜悦如何转化为经济效益？一直以来，当地以售卖初级原料为主，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今年以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加入，让黄金产业喘出新路子成为可能。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副县长王生涛：
5: 我们跟大连工业大学、辽宁省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这些科研院校合作，把科研的力量引进来， 我们成立了清源黄精大健康产业学院，专门解决黄精食品深加工的问题。
0: 今年五月，校地共建的清源黄精大健康产业研究院投入使用，大连工业大学朱贝威院士团队一头扎进清源黄精企业，从产品开发、工艺优化、品牌升级等多处发力。辽宁玉恒源农业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岩：
6: 产品的研发呀，还有一些质量的提升，然后他们都在帮我做。目前现在有准备做黄精饼干、黄精原液，还有一些饮料什么。
0: 目前一条覆盖种质选育、标准化栽培、药效评价、质量溯源的全链条科技支撑体系已经建立，围绕黄精研发的浓缩液等六大类特色产品亮相。清源黄精区域公共品牌视觉体系与电商包装设计已经完成，作为全国北药的核心产区，黄精的产业探索也为其他道地药材的发展趟出了一条新路。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朱贝威：
7: 辽宁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如何把我们的具有辽宁特色的这个食药同源的原料资源给它挖掘好、开发好，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和使命。我觉得我们有很好的开发前景，利用科技让这个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新明报道。昨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辽宁省集中示范活动在鞍山市台安县正式启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出席，副省长白英致辞。活动现场为全国三下乡优秀团队服务标兵代表颁发了证书。此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品牌效应和示范作用，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近日，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长春队主场在常规时间战胜沈阳队，将比赛拖进残酷的点球大战。本台记者杜红林在现场见证了这一时刻。
8: 在我身后马上要进行的就是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长春对阵沈阳打成了1-0。长春队球员30号傅子豪在2分钟呢攻破了沈阳队的球门，1-0的比分也是定格到了比赛结束。能够看到现在全场已经响起了欢呼声，那让我们和在场的31688名球迷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关注这场点球大战，关注谁能够进入到决赛，拿到决赛的门票。
0: 重压之下，心态与细节成为决胜关键。遗憾的是，沈阳队未能顶住高压，三记点球均遗憾错失，而长春队稳稳把握机会，4罚3中成功晋级决赛。当长春队的傅子豪将球罚进，场边长春队教练组和所有队员都沸腾了。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9: 我们配得上这场比赛的胜利，
10: 要有信心突破吗？
9: 必须了，都打到这个程度了，我感觉我们队是整个八支队打的是最漂亮的。
1: 带着遗憾，沈阳队告别决赛舞台，两回合全力以赴，这群年轻的队员拼到了最后一刻。赛后，小伙子们来到沈阳球迷看台区域前，向远征的球迷致谢。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1: 沈阳的这批年轻球员啊，那个今天拼劲儿十足，在绿茵场上啊，应该说没有胜可负，是吧？今天沈阳都是东北赢。
1: 9月26号，沈阳队将在主场和延边队角逐3-4名。10月5号，东北超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与长春队将进行巅峰对决。
0: 东北超半决赛长春队与沈阳队的比赛万众瞩目，沈阳的第二现场也成了球迷们看球聚会的好去处，大屏前助威声不断，烟火气升腾。
1: 在沈阳兴顺夜市，不少球迷一早就准备好了炸鸡和啤酒，一边吃一边看比赛，赛场上的热血劲儿和市场的烟火气全在这儿了。观众陆少山：
12: 在这现场看球吧，还是说要比咱们在家拿手机看的要比较激烈一些，因为这现场氛围比较好嘛。
1: 在沈阳苏家屯荷花之夏夜市，上万市民汇聚在荷塘边沉浸式观赛，凭借票根兑换特色美食，夜市商户烟味东。
13: 你
10: 天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1: 沈阳蒲河左汉市集通过 4K 剧目转播，江苏美食节、江南风打卡点、乐队和评弹演出，打造夜市消费新场景。沈阳蒲河左汉市集市场经理楚博莹：
13: 让球迷在现场以这个大屏沉浸式的观看比赛吧，还做了这个江苏美食节，还能尝到地道的江苏美食，也是给大家打造了一个露营的这种感觉的这种观看区。
0: 本台记者鲍新华、崔西红报道，昨天下午，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沈阳举行，8支晋级球队的主客场比赛服及球迷服正式揭晓。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球衣设计师宋子豪：
14: 后领我们都有做一个小图案，就是那个可能就像一件球衣的标题一样，重点去结合了一些各个城市的一些文旅的特点。
1: 9月25号，辽超淘汰赛揭幕战首回合将在鞍山本溪朝阳拉开战幕。10月2号，沈阳接棒开战，8支球队将身披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沈阳队队员李寒墨：
15: 新的球衣是红色的，然后希望碰到葫芦岛的时候能有个开门红。
0: 本台记者童浩报道，这几天第三届喀左紫陶产业发展大会正在举行，来自全国多地的专家学者、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围绕辽瓷非遗技艺活化传承等交流研讨，共化产业未来。活动现场，喀左与江西景德镇陶瓷协会、江苏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签署紫陶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生产线，共享产销渠道，推动产区企业间资源对接。多位专家和从业者就辽瓷非遗技艺活化传承各抒己见。辽宁省辽瓷专业委员会会长、非遗辽瓷代表性传承人孙天书：
16: 那他得做好活胎传承，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受众群体，才能有更好的人才的储备，就是建立候鸟型的大师留住计划。那他短期呢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技艺带徒，那中期呢我们可以以项目的形式，长期呢做好这样的一个大师工作室。
0: 辽宁省工艺美术大师白雪峰：
17: 从源头抓起，从工艺抓起，做卡左的辨识度的东西吧，咱们拷贝咱们红山文化先人的一些做陶的一些技艺，用这些技艺来做紫砂更标准化的一些好的东西，这样之后才能形成卡左紫砂的一个特色产品。
1: 喀左县坐拥超10亿吨优质紫砂矿产资源，制陶历史悠久，产业基础扎实，素有北方紫陶之都的美誉。近年来，当地将紫陶产业作为一线一业支柱产业，产业链上下游带动就业近万人，并推动紫砂矿产资源向多功能工业新材料升级。辽宁省工艺美术大师徐振海：
18: 现在我们落地的产品，新研发的报了国家发明专利的产品，有已经转化成果的，有内墙的紫砂环保涂料项目，和工业用的这个涂料项目。
1: 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副县长房家阳：
19: 深化产学研合作，拓展紫陶加文旅路径，线上线下拓市场，带动就业，赋能乡村振兴。
0: 本台记者童月、邹冰凯报道，盖州市人民法院万福人民法庭庭长何文辉37年扎根山乡，审结案件6500多件，没有一例错案，把司法温度送到群众家门口。万福法庭负责办理盖州6个乡镇的案件，辖区覆盖人口超15万人。何文辉是这里唯一的法官，已经59岁的他依然奔波在乡间小路上。在万福镇，群众亲切地称他老何，老何在哪里，法庭就在哪里。盖州市万福镇杨木林村王永福：
20: 以前呢不认识，我这个案子认识了，我岁数比较大，完了他管我叫大哥，这个人比较不错，好，一点不牛啊。
1: 农村案件多是一垄地几棵树的小事，但是许多当事人斗起气来不肯让步，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导致矛盾激化。何文辉总是以把心放在中间为准则，推心置腹做双方思想工作， 他经手的案件调解率特别高。
2: 在法院交的是一个小案，但是在老百姓就是一个谈家庭中省国的一件大事。我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当中，每每把老百姓的纠纷处理解决了，特别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了，我交的心情也特别舒畅高兴。
1: 何文辉先后获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法官等荣誉称号。明年老何就要退休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年轻人带出来，让流动法庭守护好辖区百姓。
0: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省妇联指导各地推动公安警务资源与妇联维权阵地深度融合，打造家门口一体化维权平台。在鞍山市千山区汤泉枫桥女警中队联动区妇联，把调解点位延伸到小区里、集市上。
1: 午休过后，汤泉枫桥女警中队负责人赵家荣和鞍山市千山区妇联工作人员来到汤岗子街道孟家村村民刘芳家进行回访。不久前，刘芳夫妻俩因日常琐事产生矛盾，了解情况后，汤泉枫桥女警中队与区妇联上门与夫妻两人谈心沟通，化解家庭纠纷。
21: 他们来了就给我讲了一些的道理，其实我也懂得了他们说的这些那个肺腑之言，咱们家里的氛围也可好了。
1: 千山区警妇联动协作，在辖区人口最密集的全兴小区广场，结合社会热点典型家庭案例，开展维权普法主题宣传。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汤岗子派出所副所长赵家荣：
22: 我们与妇联的同志一起宣传我们省妇联推动出台的辽宁省反家庭暴力条例，我们女警中队呢推出这3+5+N 的闭环工作法，把这个被动出警转换为主动预防。
0: 如今辖区群众遇上家庭矛盾和烦心事，有了多重解忧渠道，大家不仅可以去警务室专门设立的暖心谈心角，还可以到调解室接受专业化的纠纷调解服务。鞍山市千山区妇联权益部部长丛春晓：
23: 听听妇女们的需求，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面的难题，我们跟女警中队能够实现信息互通、线索共享、共同上门，双方互补的去解决妇女儿童的权益。
0: 目前这套高效的工作模式正在全省推广落地，各地持续推进县乡两级派出所综治中心设立警妇联合家事调解窗口，真正实现妇女群众维权进一扇门办全部事。
2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铁岭、阜新5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5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6: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义县26度。夜间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4度，义县10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6度，夜间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4度，一线10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

0: 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 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

0: 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

0: 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谷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谷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1: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2: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 对，付了30%。
0: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1: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3: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4: 今天正在安排。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7: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 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

0: 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2: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

0: 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6度。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0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5: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综述，为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而不懈奋斗，迎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5: 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4: 市政协就关于推动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视察。
5: 我市扫黑办召开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推进会议。
4: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辽宁分赛近日圆满落幕，锦州大数据集团一参赛项目成功突围，将代表辽宁省参加全国总决赛。
5: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锦州华一精工卯足干劲讲生产，全力冲刺4季度。
4: 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盛大启幕。
5: 张旭医疗公益服务队走进锦州儿童福利院，为院内孤儿们送去节日物资与暖心祝福。
4: 市林草局组织召开全市野生动物

0: 动物保护工作推进会统筹部署秋季候鸟专项保护工作。
1: 临河区委网信办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
0: 古塔区施英街道联合罗台子村开展村内破损道路修缮工作，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护航秋收丰产，方便村民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综述，为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而不懈奋斗，迎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金秋九月，锦绣之州硕果盈枝，稻香满城。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接续攻坚的攻坚阶段，我们满怀热忱迎来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从2021到2026，从14-5到15-5，我们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五年。回望五年奋斗历程，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奋发进取，全面完成了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和显著成效。五年来，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统领，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齐升，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产业根基愈发坚实，城市发展势头持续向好。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创新多元招商模式，构建项目接续推进的良好格局，大批优质项目落地投产。科创赋能增效，创新活力充分迸发。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方位做好人才引育留用工作，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持续加快。开放纵深推进，发展动能全面激活，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依托区位交通优势，完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城市流通枢纽功能持续凸显，营商环境创优，亲商氛围蔚然成风，聚焦市场主体需求，出台系列惠企利企法治保障政策，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一流营商环境逐步成为城市鲜明标志。农业稳产增收，乡村根基愈发巩固，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持续壮大特色农业业态，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有力夯实了乡村振兴产业基础。城乡提质更新，生态民生双向向好，统筹城市更新与生态治理，系统性完善城市基础建设，坚持山水城一体治理，全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福祉深耕，治理效能稳步提升，始终聚焦民生改善，扎实稳住就业基本盘，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布局，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成功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文化法治赋能，城市气质全面升华，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擦亮英雄城市名片，打造优质文艺作品，全域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城市文化软实力持续增强。今后五年，全市将坚定不移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始终聚焦经济建设主战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改革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增进人民福祉、满足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为根本目标，持续迭代优化营商环境， 扎实推

0: 动人的全面发展，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全力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崭新篇章，预祝市第14次党代会圆满成功。
1: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部署要求，昨天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中，生产经营活跃，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实做细，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安全形势稳定。会议强调，要紧盯节日特点，主领域抓好具体落实，要确保双节期间全市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逐一排查景区安全隐患，科学有效做好客流管控，严格审批大型活动，对文旅新业态进行全覆盖安全监管。要紧盯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形成排查到整改到复查到消耗闭环。要从源头和各个环节抓好交通安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方案，加大巡查力度和巡逻密度。要全力保障海洋渔业安全，逐船排查安全隐患和管理不规范行为，加强海上巡查和渔港码头安全检查。要保障矿山危化行业安全，进一步督促生产企业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严管特殊作业和关键环节。要做好校园安全工作，节前开展学校安全专项检查，确保留校学生安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巡护和火源管理，加大宣传力度，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死看死守，严阵以待。要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农业生产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农机手开展安全操作培训，确保秋收安全有序。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工贸等领域要规范作业，强化监管，其他行业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安全排查检查，保证安全生产、安全作业、安全过节。会议要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各行业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摸清风险底数，强化督导检查，到企业、到现场、到一线去发现问题。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要严格应急值守，做好重点场所应急准备，以最严的工作标准和最实的工作作风，狠抓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0: 9月20号，市政协就关于推动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市图书馆、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图书借阅、少儿服务、文化活动非遗展示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免费开放、数字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工作人员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视察组指出，要以重点提案督办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提案建议落地见效。要优化设施布局，提升服务效能，推进数字资源共享，丰富优质文化供给，完善经费保障和运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全市公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1: 9月18号，我市扫黑办召开

0: 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落实省扫黑办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的有关安排，扎实推进我市宣传引导工作。会议强调，要扛起宣传工作政治责任，推进靶向宣传全域覆盖，持续掀起强大宣传声势，聚焦重点内容，精准发力，创新宣传载体形式，打造优质新媒体宣传作品，守牢网络宣传阵地，打通基层宣传最后一米，扩大宣传发动全域覆盖面，要保障各项宣传任务落地见效，建强专业工作队伍，配齐配强宣传骨干力量，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跨部门宣传合力，强化督导检查，压实各级工作责任。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辽宁分赛圆满落幕。锦州大数据集团参赛项目在全省激烈角逐中再创佳绩，分别斩获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三等奖、综合赛道优秀奖，创下我市参赛历史最佳成绩。其中，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项目成功突围，将代表辽宁省参加全国总决赛。本次备赛期间，在市数政局指导下，锦州大数据集团联合省市移动公司、中农融信等单位组建专项参赛团队，聚焦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与创新场景落地，通过多轮研讨、方案优化、成效提炼，持续完善项目设计逻辑、技术架构与应用成果，全方位提升项目竞争力，充分展示了我市在数据要素创新应用领域的扎实功底和发展活力。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在市国资委、华顺集团坚强领导和市数政局精准指导下，立足主责主业，坚持创新驱动，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紧扣三农金融服务痛点，创新打造农业数据加金融应用场景，建成辽西首个贴息政策创业担保线上申办平台，并在全省推广。同时，集团前瞻布局人工智能赛道，深化与国内优质企业合作，共建数据要素服务中心、数据标注中心、 AI 智能体训练基地，承接语音、视频识别数据标注等业务，开发书童 AI 智能体等数字化产品，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项工作位居全省地市级同类国企前列。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
2: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锦州华谊精工卯足干劲抢生产，全力冲刺四季度。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华谊精工生产车间，看到机器轰鸣，设备高速运转，各条生产线有序作业，企业抢抓订单，开足马力，稳产保供，全员向着年度经营目标奋力攻坚。在生产现场，精密零部件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序开展工件加工、部件组装、成品检验等工序。据了解，今年以来，锦州华谊精工深耕汽车零部件与新能源配套赛道，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前三季度经营形势稳中有进，企业持续推进技术改造与数字化转型，不断夯实产能基础，为冲刺四季度积蓄动能。公司前三季度生产运行平稳，预计实现销售收入8700万元，各业务板块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锦州华谊精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江介绍，传统汽车电机零部件随客户远销俄罗斯、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增长势头强劲，新能源压铸产品业务同样表现亮眼。 过去一年多，企业累计投入300余万元实施智改数转项目，引进20余台人机协作机器人，对老旧生产设备迭代升级，让老设备焕发新活力，实现生产提质增效。数字化改造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企业上线全新管理系统，对生产仓储管理全流程优化重构，推动企业管理精细化，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同步提升。进入四季度后，企业将细化生产任务清单，科学调配人力、产能资源，压实各环节生产责任，统筹供应链保障，紧盯订单，按期交付，牢牢抓住四季度生产黄金期。龙江表示，在市委市政府及各相关部门支持下，企业将锚定全年目标，凝心聚力，攻坚冲刺，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稳产保交付，攻坚四季度，以实干实绩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锦州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
1: 9月19号，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暨开幕式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举行，以艺术为媒，以文化赋能，共启乡村振兴新篇章。活动现场，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在乡村步道上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定格乡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发展变迁，展现村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统曲艺、主旋律作品、本土原创佳作同台演绎，为现场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视听盛宴，烘托出浓厚的双节氛围。开幕式后，精彩的乡村秧歌会和市集火热开启。本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以艺术活化乡村，以文化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村，有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大馆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新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打造本土乡村文旅特色品牌注入持久文化动能。据了解，本届乡村艺术活动季从9月19号持续到10月10号，后续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9月20号在大馆村大地美术馆举办乡野石秋艺期大馆花艺手作活动，开展插花创作、油画赏析体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3号乡村公益露天电影将放映主旋律影片，让村民在家门口感受文化、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10月10号闭幕式当天将举行拔河友谊赛文艺展演，并进行表彰颁奖，闭幕式结束后带来活力满满的乡村摇滚演出。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0: 金秋的大馆村风景宜人，热闹非凡，乡村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9月19号，随着开市铜锣铿锵敲响，民俗鼓乐热烈奏响，乡村市集、民俗秧歌会火热开启，拉开了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精彩序幕。烟火氤氲的乡村市集人头攒动，汇集本地特色农产、地道乡土美食、精美非遗好物，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显乡村物产丰饶与民俗底蕴。热闹欢快的东北民俗秧歌轮番上演，表演者身着艳丽服饰，踏着欢快节拍，舞姿舒展，活力满满，浓郁的乡土风情扑面而来，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乡村沃土焕发全新生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和本地村民近距离感受田园之美、文化之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底气。 太和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包含表示，太和区长期以来深耕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持续挖掘培育优质传统文化项目，用心守护本土文化文脉，多措并举，让非遗文化走出展馆，走进乡村，贴近群众，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落地生根，焕发新生机。从首届活动的初探尝试到本届的精彩纷呈，大馆村在文艺赋能下实现华丽蜕变。民进开明画院副院长丁雪感慨，第二届乡村艺术活动季的顺利举办，见证了大馆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作为文艺工作者，将持续立足乡村沃土，以艺术为媒，发现乡村之美，呈现乡土之韵，充分发挥民进会员力量，以文艺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文艺活动点亮了乡村群众的闲暇生活，收获了村民的一致好评。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以多彩文艺活动点亮乡村秋色，为双节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以文化力量凝聚乡村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1: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让福利院的孩子们感受节日温情与社会关怀，传递公益正能量，9月18号，张旭医疗公益服务队走进锦州儿童福利院，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院内孤儿们送去节日物资与暖心服务。志愿者们带着精心筹备的爱心物资抵达福利院，细心将物资整理摆放，用心陪伴孩子们交流玩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陪伴孩子们度过温馨欢乐的时光。真挚的陪伴，暖心的关怀，让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0: 9月17号，市林草局组织召开全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推进会，统筹部署秋季候鸟专项保护工作。会议同步开展业务培训，野保专业人员围绕全市鸟类资源概况、野生鸟类识别、非法猎捕行为规律等重点内容开展细致讲解，进一步夯实基层管护人员业务能力。我市将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持续压实属地管护责任，健全部门联动联防机制，紧盯候鸟迁徙重点时段、关键区域，常态化开展巡护执法与隐患排查，从严打击非法猎捕、交易野生鸟类等违法行为，持续规范养殖场所标准化管理，强化舆情监测处置，深化全民普法宣传，引导社会各界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层层筑牢候鸟迁徙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与生态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1: 近日，临河区委网信办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联合公安部门、属地街道走进早市、企业、高校，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记者在石桥子早市看到，宣传人员在现场设立流动宣传摊点，面向老年人讲解刷单、冒充亲友、虚假保健品链接等电信骗局，指导群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通过有奖问答普及网安常识。随后，宣传队伍走进云耕九州零小创 OPC 企业，上门开展网络安全服务，讲解数据防护、钓鱼邮件识别等知识，倾听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的安全难题，精准对接企业安全需求。当晚，宣讲团队还走进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专题反诈讲座。网警结合真实案例， 拆解、刷单、私下游戏交易、注销校园贷等骗局，重点科普帮信罪相关法律知识，提醒学生切勿出借。

0: 银行卡、电话卡。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1: 近日，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合泰和公安分局禁毒大队走进泰和一中，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此次宣讲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以真实案例为切入点，细致讲解新型毒物的外观特征、伪装套路及传播场景，直观揭露其伪装性强、辨识难度高，诱导
0: 不平泥泞难行的村路变得平整坚实、干净通畅。目前各类大型农机设备可顺利进入田
1: 位。便民直播的666新闻早报，接下来是一组来自县市融媒的消息。中秋将至，月满情浓，为传承弘扬。

0: 防控、特色水产科学养殖等核心技术进行实操讲解与示范指导，直观展示优良品种特性、先进种植。
1: 锦州烈士陵园南园和本园和北园之间不有个桥吗？这个桥啊，每天大家晚上出来遛弯的时候，那桥底是黑的，没有灯。然后
0: 感谢恰恰说明，市民每一条建议都被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都得到及时回应，群众的心就会与这座城市
2: 离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
3: 没这事儿啊，那人肯定是个骗子。哎呀妈，你可千万别上火啊，这也没多少钱不是。
4: 欺骗老人。

0: 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范屏堤。
1: 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4: 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线上啊，同步为您直播，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通过上述的话，好，进入第一条信息呢，就是气象信息，一起来了解一下锦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为我们提供的气象咨询服务，一起来看看具体的提示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大家伙儿啊，去沈阳啊、抚顺啊、铁岭啊，哎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旅游的。工作的人很多，几条街路，那您最好是提前一点时间，哪怕是提前5分钟出行，都有可能错开啊这个早间的这个
5: 可以下山了。
4: 好的，各位，
6: 运输执法队，昨天已经向您反映了，说让我8:10
4: 哦哦，你看出您很着急了，那么就是说相关的执法人员的这个车辆啊、车牌号什么的相关的一些重要信息有没有啊？啊，您继续说。
6: 没想到我上北京这20年，锦州变化这么大，这公职人员都这么好。我主要是感谢毛
4: 啊，当事者感触是特别特别深刻的。今天呢，我们尽管在听。我们这位叔叔在讲切身的一个体会的过去。刚才呢，我们谈到了是什么呢？城市建设发展与广大市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啊一些这个事情。那么，经过我们直播节目的关注啊，引起相关职能部门，进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去调查、了解、处理这些事情。那么，下面的时间照亮的不仅仅是夜路啊，更是群众对于政府工作的信任。王女士的感谢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市民每一条的建议呢都被认真的进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以及我们的热线电话讲讲这些实际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热心的市民以及相关粉有些晚了啊，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同样会把您对于锦州市残联工作人员的满意啊跟踪到底，也会和相关的具体同志呢讲一讲这些事情，请您放心啊。香港和社保部门的人事部门呢，了解了解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到底都有哪些？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哎，这样来说呢，我们会有针对性的进行帮助啊。相关的沟通环节呢，也是非常非常顺利的啊。好，我们直播节目呢是啊，手机尾号为1091，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你好，哎，
7: 你
4: 好，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7: 我想反，能听见
4: 啊，说吧、啊。
7: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
4: 嗯，
7: 我是马家临河区马家新区271号楼的住户。
4: 嗯，
7: 他写上了说这不能靠近，
4: 嗯，
7: 什么后果自负，
4: 嗯、
7: 但是安全隐患挺大。
4: 哦哦。
7: 就想，就是气管的学校院也好，咋的也好，我不知道应该是归谁管，所以也求助吧，杨哥先帮沟通一下。
4: 好的，三个问题了，您部门啊，老旧改办公室、街道社区，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组这一组啊，这个危墙的产权单位去联系，及时的把这些安全隐患呢给它处理掉啊，不然的话呢，天天呢。就像一根定时炸弹是悬在我们的这个重关键的一个问题啊，相关问题的。
7: 也感谢就是阳光热线，
4: 嗯，
7: 就是为民办事儿吧，净办实事儿，而且我
4: 净办实事。